0: 之后吧走得乱七八糟的。
1: 哦，可能是有点堵啊，如果要行车经过的朋友的话呢绕一下。
0: 小鱼说在下毛毛雨，那
1: 昨天晚上下的好大，11点的时候，10点半到11点，
0: 哦，
1: 好大的雨。
0: 我家那边还好哎。
1: 哦，我这边我睡觉我都能听到。
0: 所以说每个区域还是不同哈，像前两天我家那边下的超大的雨，我就说赶紧星期六赶紧收衣服，我跟朋友说，他说啊你那边下雨了吗？我这里还是大晴天，一滴都没有下呢。
1: 不由得想起了我妈经典的一句
0: 话，那句话好我知道了
1: 啊，夏天的雨隔田埂。
0: 明白了。
1: 嗯，
0: 反正现在是晾衣服还是要完全随时盯着天气哈。
1: 对，还是要不要拿出去晒吧。
0: 刚我们说到开学，当然军训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议论的话题。
1: 对，刚才我抬眼看了一下时间，已经8点了，这个时候小朋友应该已经都进学校了吧，现在的家长应该都在返程了，有的回家了，有的呢就要
0: 上班了。
1: 上班了，那估计车里面的音乐就不再迁就小朋友了，自己想听什么就听什么。
0: 是的，哎，有一小朋友在的话是真的会为他播放吗？
1: 当然他会点歌，幼儿园的小孩子就已经有这种意识了，就说我要听我想听的歌，而且呢他不一定是要听儿歌，他可能会听一些比较欢快的成人的歌曲，像张韶涵的歌曲 啊
0: 或者抖音的一些热曲。
1: 对，或者还有一些我们之前很多小孩子跟我们点过的
0: 哦
1: 那种歌曲，
0: 还是爆款嘛那一些。
1: 对对对，他们可能会这样。
0: 而且 我发现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哈他们听的歌曲不知道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你发现没？
1: 对，
0: 不管什么地区啊，包括说可能语言都不通，他们说的听的歌就完全
1: 一样，
0: 流行的就那几首，
1: 调调和曲风都是一样的。
0: 嗯，就像孤勇者在全国。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已经8点钟了，然后小朋友进学校了，家长就真的解放了。因为你想这暑假2个月家长经历了什么，他们不仅要上班，
0: 还有烧饭，
1: 早饭中饭晚饭，如果孩子不在家我吃个食堂我点个外卖，但小孩子你要给他做饭，
0: 关键是给小朋友做饭哈，你还不能说每天都烧一样的，你还考虑到营养搭配的问题，
1: 还有他挑食对吧。
0: 哦，那我烧自己爱吃的
1: 对吧，手机里面可能还想哎呀我今天带他去哪儿玩呢，那工作日我在上班了，那周末我得陪他一下吧，然后就开始搜索附近有哪些好玩的带亲子打卡一下对吧。
0: 还有家里的那种各种乱七八糟的摆的，每天都在收拾。
1: 还有要上兴趣班的啊，早上送中午接下午送晚上再接。
0: 但是兴趣班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有时候你看像双职工家庭啊，两个都在上班那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谁带，如果家里的父母在农村的话可以送到农村玩一玩，但你就说孩子在农村是完全待不住的，
1: 他不想，
0: 没有外卖，没有奶茶，没有游戏，
1: 爷爷奶奶没有电子产品给他玩，对不对？
0: 对，就只能看个 iPad 看个电视。
1: 所以呢兴趣班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小鱼说不知道是不是受我的影响，我女儿4年级了就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是的，现在小孩子你看他上小学啊，但是他也听流行歌曲的。
0: 哎呀，不要低估现在的小朋友，他是有审美的好吗？
1: 我小学4年级5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听周杰伦了。
0: 你也是有审美的小朋友。
1: 让我想到了我那个时候，因为他刚出道嘛，那时候正好是4年级5年级嘛，哎，一首双截棍
0: 啊，我们那时候也听
1: 啊，也听，
0: 也是我小学的时候听的。然后还有我记得 SHE 的歌，
1: 对，那时候
0: 那个中国话，
1: 我们一开始听
0: 波斯猫，
1: 就 Super Star， 当时广德的就是大街小巷不有卖那种录像带的店吗？
0: 还有买
1: 店
0: 那个 CD 吗？
1: 对，然后呢大喇叭在外面会放嘛，然后就整天循环播放 Super Star 那时候。
0: 哦，一样 Super Star 就里面的歌，然后还配上舞蹈，我记得
1: 帅爆了。
0: 我小学的时候有一首歌特别流行，叫 Nobody。
1: 我知道是那个少女时代。是吗？是少女时代吗？
0: 我记不清是哪个
1: 韩团，
0: 反正是韩国那边的。
1: 嗯，
0: 特别流行，包括那个舞蹈，
1: 那 那个时候我们是高中听的这首歌，哎呀，非常火爆。我记得学校的元旦汇演的时候，还有几个女生上台表演过这支舞蹈。
0: 不想跟你说，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的女生，包括我在内，一起六七个小女孩吧，也跳了这个 Nobody 哈，就一边唱一边跳。
1: 我
0: 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学会的，就自己在平时练哈，然后跟着那个，我们当时有投影仪放着，然后跟着练，虽然而且跳得非常整齐。当然我以为你为我鼓掌，原来小马在旁边就跳这个舞，
1: 做了一个经典的这个动作。哎，我就记得这一个动作，
0: 时代的眼泪，就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这个动作？
1: 经典，太经典了，这个动作。当时他
0: 手摇一摇，脚一敲，
1: 脚一敲就很风靡。然后我再幻想一下，恰好我有幻想的能力，想到你小学和你几个女生这样跳的样子。
0: 而且你想，我们那时候都很腼腆的，然后再跳这些舞蹈，还蛮有意思的啊。现在回想起来，当然这个录像还在
1: 啊，哪天翻出来给我看一下，我保证不外传。
0: 我要翻一翻啊。刚说到我们听的歌曲哈，我们小时候的记忆突然攻击了我们。
1: 所以你说真的是有过气或者循环这样一说吗？我们小学四年级听的歌曲，你看小鱼的小孩他也还在听周杰伦。
0: 因为有些好歌永远是被流传的。
1: 对，还有可能就是受父母的影响。
0: 那时候韩流很嚣张。
1: 对，
0: 是的，没错。
1: 韩流还有东方神起。
0: 哦，你的记忆里东方神起其实在我的记忆里不是那么多听他的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少女时代，然后那个鸡，
1: 我知道我听过。
0: 还有就是 Super Junior M。
1: 对对对，他们也非常的火，当时韩流。但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内娱崛起了。
0: 对，那现在不怎么听
1: 韩流了。时代少年团。对吧，很多的小学生喜欢时代少年团。
0: 你看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们听的是棉花糖。那个月至上励合。
1: 对，
0: 飞轮海，是不是很有回忆感？
1: 对，时代的眼泪。
0: Bobo 组合。
1: 对， Bobo 组合，你看到 Bobo 组合的时候是他们已经出道了是吗？我看到他井柏然是他参加好男儿选秀，
0: 加油好男儿，
1: 然后一步一步走出来，
0: 很帅啊。我觉得他俩都很帅
1: 啊。对，
0: 犯一下花痴哈。
1: 这个话题已经没完没了了。
0: 对，好，收住
1: 收住。
0: 就说到开学，我们看一下欢喜斗地主，他给我们留了一个言哈，虽然小朋友现在是听不到了，虽然听不到收音机，还是来说一句，祝小朋友们开学快乐。
1: 小朋友们说谢谢你，
0: 家长说我也想对小朋友说开学快乐，我也快乐。
1: 对，这个点呢，估计所有的学生都进去了，然后呢，所有的家长回家的回家，上班的上班，对吧？今天开心的早上已经度过了。
0: 那每到开学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要给小朋友制备一些新的文具？
1: 没错，不只是新的文具。
0: 那旧的还会用吗？
1: 不用了。那旧的不是说它坏了不用了，
0: 学期抛，
1: 还是糟的怕死人了。
0: 哦，
1: 你知道他们的书包，他们的笔袋有多脏吗？
0: 那你没有
1: 跟我们小时候就是爱干净，
0: 天差地别。
1: 对，他那个笔他不盖好，就放到那个笔袋里面，戳的到处都是颜色。
0: 了解了。那小朋友他没用完的笔还会接着用吗？他是说不喜欢了换？
1: 大概率就是坏了不见了，反正呢就是你会发现你给他买的笔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0: 那每到开学的时候，那也是小朋友的采购季啊。那趁这个时候想买什么小的玩具一到买了。
1: 对，这个时候呢不仅要买玩具，更重要的是像我昨天晚上就采购了很多的早点烧麦。
0: 哦，面食早上好，真好，方便的，
1: 方便一点呀，给他做早饭吃，因为很早到校。然后我们在说到这个买早点的时候，我们也其实有一个很困惑的地方。就是你想给小孩子买那些干净无添加的，我们在买的时候呢肯定会看配料表。
0: 是的，
1: 但其实有时候你发现那些零添加不等于啥都没添加。
0: 哦，还有像那个最近很火的零油零糖，零糖其实就是放了很多油，零油其实就放了很多糖。那在讨论这个之前，我们先听一首我们听众点的
1: 光辉岁月。
0: 光辉岁月。
1: 嗯，
0: 你把它给忘了是不是？
1: 对，差点把他的歌不再犹豫 他点的光辉岁月送给大家。
0: 好，那就听经典的 Beyond 的哈，这首光辉岁月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光辉岁月》哈，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也像喜欢《孤勇者》一样喜欢《光辉岁月》，
1: 非常好听。
0: 戴伟陶说：“你们节目互换了吗？主播早上好，还有一点没适应过来，也就今天一天哈。”
1: 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呢，
0: 他们出差了，
1: 出差了，所以呢，早上是我们来做绝代双骄，今天晚上呢是他们来做下班搭子。
0: 是的，哎，以后我们要还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调换哈，我们直接介绍我们是上班搭子。
1: 对，不然真的是反应不过来。你别说戴卫陶他适应不了，我也适应不了。
0: 你适应不了吗？我看你适应的非常好。
1: 就是你没发现吗？今天说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我卡壳了
0: 啊。那当然我没有，因为我在脑子里面已经想过一遍了哈。戴伟陶说想点一首玛丽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合唱的 When You Believe。
1: 好的，我们
0: 最后一首歌给你放哈，要到节目最后了，
1: 要坚持到节目最后啊，听一首自己点的歌曲。
0: 好，已经为你搜好了哈，它是埃及王子里面的主题曲对吗？
1: 应该是的，
0: 不知道我点的对不对哈。
1: 这首歌应该很好听，也许我听过，但可能不记得名字。
0: 很有品味的戴卫陶
1: 啊，对，点的歌都很好听。
0: 刚我们说到就买早饭哈，要看一些林添加林蔗糖，就不管是买什么都会看这些，不含防腐剂。
1: 我之前就看过一个酱油翻了车，叫千和林。当时我在网上买这个酱油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这个酱油就真的是零添加的，后来它被爆出了负面新闻，就说千和林它就是一个零，它不是零添加。
0: 我知道它千和林，它的那个品牌名，它注册的那个名字叫千和林。我买过，我中招过，
1: 我也中招过，
0: 我
1: 所以真的好无语。
0: 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非常无语，因为我想着那些林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是不是会好一些，没想到它钻了名字的空子。
1: 对，其实呢就是不同的品牌它标准是不一样的，每一家或者每一个品牌它所谓的零添加定义都不一样。
0: 那零添加它是一个说法吗？
1: 对，可能是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酱油瓶上
0: 就是一个坑嘛，
1: 零啊，我们以为它误导你嘛。
0: 那你零添加是真的一点都不添加吗？反正我看了这么多翻车的一些品牌哈，我觉得并不是，
1: 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哎呀，配料表里面还是挺复杂的，
0: 就不同的品牌它标准是不一样的，你像每家对于零添加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那刚我们说的
1: 酱油
0: 零添加可能就是一个名字，它的品牌注册登记。
1: 对，
0: 但是有的还有一些哈，它的零添加你翻过来看那些配料表
1: 有小字，
0: 它只不过就是没有添加一些防腐剂还有甜味剂这两点，
1: 但其实我们是以为它是纯自然的提取的。
0: 但是你想有的东西不添加防腐剂能放到那么远吗？
1: 对，就是那可能它会对时间保质期这方面会有所要求。
0: 一般调料的话一年，有的一年半。
1: 对，
0: 那你想不放早就坏了吧。
1: 还有我们吃过的酸奶，他经常会说啊零糖酸奶，
0: 我经常买零蔗糖。
1: 但是你配料表你看什么木糖醇啊，对吧，三氯蔗糖啊，一应俱全，一个也没少呀。
0: 还有果糖，却很多人就忽略了果糖这个糖。
1: 他以为的，我们其实正常人以为的果糖就是水果中自然
0: 提炼出来的啊，
1: 一些糖，就是我们吃西瓜，西瓜里面的糖，然后这叫果糖，但其实不是。
0: 还有跟大家列举一下糖的种类哈，葡萄糖，刚说的果糖，麦芽糖，果葡糖浆，那蜂蜜，这些呢都全是糖。如果说在配料表里面看到这些名词，你就知道它是添加糖了。
1: 对，而且呢有些升糖的速度呢其实比蔗糖还要快的。
0: 就而且我们有一个国标哈，就真正的零糖是有硬指标的，像每100克的固体或者100毫升液体里糖含量是小于等于0.5克的，这个才能叫零糖。
1: 对，然后所谓的有些商品的零糖呢，它就是叫得很响亮，其实并没有达不到这个标准，
0: 然后把零蔗糖打得超级大，然后你会发现那些酸奶

0: 品牌名倒没看到，零蔗糖三个字，第一映入眼帘，所以说呀，就是误导你呀，然后让你也感觉到，哦，我没有糖，我是很健康的，快来买我，快来吃我。
1: 嗯，刚说的一些零添加、零蔗糖哈，还有一个不含防腐剂，现在也是一个噱头，对，经常会这么说，就。
0: 还有一种情况是更离谱的，我看到过哈，就有些东西他说天生就不需要防腐剂，然后商家就拿不含防腐剂来宣传，比如蜂蜜，含糖量其实很高，因为含糖量那么高，细菌根本就活不了，它不添加一些防腐剂怎么办？还有那个腌制的食品，你知道吗？其实它盐分很高，它微生物都活不下去。
1: 哦，现在就可能养生了健康了哈，像腌制的食品都吃的少了，还是劝大家不要去吃。
0: 嗯，我们先插读一下我们听众留言哈，岁月静好说，请问去领礼包需要手机号码吗？你可以先留一个手机号码给我们哈，
1: 对，如果需要的话就提供给他，
0: 就可以啊。陈德李德俊他说，我还以为。
1: 是台长要提高收听率呢，就是让我们这样
0: 互换是吗？
1: 让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觉。
0: 好，你这个建议我待会反馈给领导，
1: 就新鲜感，
0: 让大家觉得，咦，今天换了，
1: 节目怎么了？换人了，声音不一样了，
0: 要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哈。
1: 嗯，
0: 收到岁月静好的手机号了，戴维陶氏的埃及王子的主题曲。好的，没问题。
1: 一会儿就给你放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很多不含防腐剂这样的，对吧？但其实消费者现在也都不傻了，眼睛都是火眼金睛了，
0: 嗯，
1: 是能够分辨的。你像刚说的哈，有一些腌的食品，它里面确实啊，因为盐分高，对吧？像你说的，大家就拿这些来当卖点。
0: 对，而且有一些商家就盲目的追求零添加，有时候反而呢就更危险。你比如说香肠，生产过程中通常是要加亚硝酸盐的，对吧？
1: 嗯，
0: 是为了抑制一些细菌，如果不加呢，这种细菌呢就会大量的繁殖，会产生剧毒的肉毒素，是不是？
1: 一点点就可能要人命了。
0: 嗯，还有酱油，如果不加防腐剂，那开封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1: 那你开封之后，短时间内就要用完，用不完怎么办？
0: 特别是在南方哈，发霉、长毛。
1: 嗯，我之前看人家蚝油坏了，你看到过吗？
0: 对，
1: 蚝油是非常容易坏的。戴维涛留言说，我以前听说我父母是70、80年代在供销社买到东西都是正版的，没有假货。是的，
0: 真的是那样。那个时候东西更纯正一点。
1: 那时候是不是？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看到你刷到过这个视频没有？说我们为什么现在人头发好少，然后你再看90年代，对，80年代、90年代，就是大街上一些人的广告的时候，那他们的头发都好浓密哦。那为什么洗发水有问题？
0: 对，说以前可能就条件不好，没有洗发水，然后用肥皂洗洗，或者清水洗洗，完全没有问题，大家头发都非常浓密。而现在大家都在叫头秃了。
1: 对，还有就是现在也很多人就是也知道一些品牌的一些套路了，所以很多人都会相信胖东来的产品。
0: 嗯，对，胖东来我没逛过，
1: 很多人有机会去那边玩的时候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0: 刚说了一些零蔗糖、零添加，包括我在节目之前我们说的蛋糕，
1: 的确是零油、零糖，没有油就许多糖，没有糖就许多油。
0: 是的，我看过他们做面包，就是油和糖泡出来的。
1: 因为你包括还有我们爱吃的蛋黄酥，那个酥如果不放很多的猪油的话，它起不了酥。
0: 嗯，猪油还倒还好，你像我看他们做就是直接面粉或者鸡蛋，然后再倒半桶油。
1: 对，包括我还有一个酱，你知道蛋黄酱？
0: 嗯，
1: 你知道怎么做的吗？
0: 怎么做？
1: 就是鸡蛋加油，然后这样一直搅搅搅，用那种打奶油的机器。你是不是很爱吃？
0: 对，很好吃。
1: 我是很爱吃蛋黄酱的。然后我自从看了它制作的视频之后，每次再去超市，我想买酱的时候，我就脑子里那个画面，那个油倒进去的画面，我就，
0: 你吃一勺酱，无异于喝了两勺油。
1: 完全这个形容没问题哈，
0: 对吧？你就一下子那个画面太生动了，就已经抑制了你想购买的心。
1: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消费者看得多了，也知道的多了，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

0: 会去仔细的看一下后面的那个配料表。
1: 对，所以呢，就是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吧，就国家也出手了，零添加要被禁了，就零添加这三个字嘛。2025年3月的时候呢，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呢这块也明确规定了，预包装食品不得再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用语来误导我们消费者。
0: 新规设了2年的过渡期哈，到2027年3月16号是正式的实施的，也就是说我们没过多久，
1: 对，就再也看不到超市里面看不到那种
0: 半年左右吧，
1: 零添加这三个字啊，误导我们的字。
0: 但在这之前呢，我们买东西还是要记住哈，第一个不要相信零添加，我们要仔细的去看配料表，因为配料表的含量就是从高到低排序的，排在前面的就是它的主要成分。
1: 对，
0: 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如果说白砂糖排在前个三个，那它再怎么宣传零蔗糖，它也是骗人的，白搭哈。
1: 对，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怕添加剂啊，怕的是变质。然后国家允许的添加剂呢都是安全的，那真正该担心的是添加零添加的食品变质了，你还不知道，
0: 完全不注意看 啊。
1: 也希望各位听众平时要注意一点。
0: 还是那一句话，买东西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配料表哈。
1: 嗯，
0: 大家在看配料表的时候会关注哪一项？
1: 对，
0: 我会看那个甜味剂，
1: 我也会看，
0: 就这两项哈，不含防腐剂的。
1: 嗯，
0: 其余的倒还好，我觉得加糖啊什么还能接受，因为你想又不是吃无味的东西，它需要一些调味，需要一些甜味，
1: 而且国家允许的添加剂都是可以的，
0: 在正规适量的范围之内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哎呀，这刚抬眼一看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
0: 早上的时间过得比晚上快，是吗？
1: 今天早上的上班搭子就结束了呢。
0: 是的，还有3分钟哈，就到8点半了。那我们答应戴维陶点的这首歌曲要送给他，
1: 送给大家。
0: 也祝大家上班愉快，
1: 开心
0: 啊！这首一起来感受这首《埃及王子》的主题曲。
1: 拜拜，
0: 我们明天再见。
1: 好，明天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

0: 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第156集，备战函谷。兄弟俩饮过酒，立即并不挽留，催促厉商回军营整顿军务。
7: 关中新招士卒，皆年少轻壮，你须善待之啊。
6: 看着厉商一跃上马，立即禁不住在他身后高声叮嘱。马蹄卷起烟尘，趁着东来的风，在李吉眼前拉开一道尘障，渐渐淹没了厉商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长兄如父，父亲因病早逝，母亲改嫁他方，厉吉和厉商是祖父带大的，祖父不仅教他们道德文章，也教他们武功兵器。厉姬对纵横之学情有独钟，而厉商则对兵法情趣盎然。那时候，厉商俨然兄长的首

0: 护者，常常将那些因为口舌之争而欺负利益计的乡间恶少打得鼻青脸肿。久而久之，他在高阳一带名声远扬。随着年岁渐长，利益计发现李商心气太强，常常不能冷静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到现在，他却毛遂自荐地去镇守函谷关，他的心就一发不安。事已至此，他只能在心中祝愿兄弟此去能挡住项羽大军，只要函谷关不破，沛公就会安然无恙。第二天，李商出征之时，萧何和张良去阳关路口送行，因为他们都知道此战对刘邦军的分量。
1: 我军安危系于将军一身，万望将军紧本详使，临身履薄，早有捷报归来。
0: 萧何望着已经登上战马的李商道。李商双手抱拳，慷慨激昂地回道：
2: 请大人放心，末将定不辱使命。
0: 此时在李商身边多了一员将军，那就是牛良，这是张良举荐的。知人甚敏的张良跟刘邦坦然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举荐牛良为副将，以便紧要关头遏制李商的不慎和躁动。此刻他特地来到牛良面前道：
3: 将军，与厉将军当同心协力，共御强敌，万不可掉以轻心。你为副将，凡事当多听厉将军才是啊。
0: 自从随刘邦上了芒砀山之后，三年来从军侯到校尉直至将军，牛良一直处在副将位置。尤其是在少年营为岳恒副将的两年中，他从岳恒身上学到了谋于大局的品德。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刘邦才多次遣他外出公干，图的就是一个放心。现在他又一次置于副将之位，他没有丝毫的委屈，微笑着对张良道：
4: 先生之言，末将谨记在心。
0: 言罢抖了抖马缰，跟随大军精挥奔函谷关去了。张良的目光追着远行的队伍一直没有收回，直到萧何在耳边提醒，才从纷乱的思绪中转了回来。
1: 此方心事重重，这却是为何？
0: 张良撩了撩衣袖道：
3: 这兵法云，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函谷关虽说关险道窄，然非骁勇善谋之将不能守之。厉将军自荐守关，其情可嘉，然则必对秦地地理人士生疏，故而
1: 此方所虑亦我所思。
0: 在回大营的途中，萧何并不急于上车，而是与张良并肩而行。
1: 我意只在函谷步兵尚且不够，还需多做打算才是。
3: 我已谏言沛公，命柴将军在离泗阻敌，曹将军在霸西布军，樊将军在芷阳，构成空闲之势。自古敢战方能言和，敌我兵力悬殊，我军此部署意在是项羽不敢轻视，逼他西战。
1: 此图存之良策也，子房果然掏钱满胸，折木成兵啊。
3: 不，在下也只能运筹，论其理政不及大人，而论其统兵出战不及。
0: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但萧何还是听出来了。在张良的眼中，目下沛公身边尚缺为帅之人。萧何拉了拉张良的衣袖，诡谲地笑了笑问：
1: 先生心中是否有为帅之人？前几日夏侯兄对我提到一人，先生可知否？
0: 张良转脸眨了眨眼睛说道：
3: 拿过手来。
0: 接着就在萧何手中写下韩信二字。
1: 可惜此人在项羽处为中郎，袁有桃其实之遥，心之忧矣，有谁知之？
0: 萧何很是吃惊，原来俩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张良对此表示了同感，长吁一声道：
3: 看机会吧，原有急，其时之时，且待行过也。
0: 从霸上到函谷关约600里路程，郦商和牛良率军小行夜宿，赶到函谷关时已是11月下旬了。大军在关口搭建帐篷，埋锅造饭，饱餐一顿，歇息一夜后就投入紧张备战。郦商、牛良与原来在此守关的2500主一起登关查看关防。站在函谷关城楼向东望去，只见左边是起伏不平的土岭，右边就是巍峨耸立的崤山，中间一条狭长的古道。站在南山，可以清楚地看见北坡的人在地里劳作。2500主介绍道：
5: 这古道长约15里，因其地势险要，故秦孝公定都咸阳后就在这里设置关隘。秦王政6年，楚国、赵国、韩国和魏国合纵攻秦，兵至函谷关而败。从此6国视函谷关为死地，从不轻进。
2: 好，
0: 郦商看了看牛良道：
6: 哼，5国尚且如此，遑论项羽，倘若他敢于轻进，必败于我等手中。
0: 2500主见状奉承道：
5: 将军定能稳操胜券。
0: 闻听此言，牛良在转身西顾之际眉头就皱起来了。他发现不为关前道路狭窄，关后亦然，倘若关破，军武撤退亦难。牛良不敢轻言操胜，便对郦商道：
7: 项羽非等闲之辈，素来喜欢出其不意，其麾下英布、桓楚、龙驹皆能征善战之将，将军万万不可轻敌。将军请看。
0: 郦商随着牛良的手指把目光投向西方：
7: 倘若关破，我军亦危矣。
0: 郦商觉得牛良的话很有道理，便传令道：
6: 关后古道自今日起严禁百姓出入，违者斩无赦。
7: 如此叨扰百姓不好吧？
0: 牛良有些不愿。郦商并不理会牛良，只管向从事中郎传令。从事中郎下楼去后，郦商才看了看牛良道：
6: 这守关乃要事，其余暂且无需记挂。
0: 牛良还要争辩，一想降将在旁，于是便忍住了。再往前走，就看见一对对士卒在屯长的率领下将滚木雷石抬上关楼，嗨呦嗨呦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一座座城垛旁边弓弩手严阵以待，不时有巡逻的士卒来回巡查，明晃晃的战刀举在手上。备战的氛围让郦商十分满意，牛良附耳告诉他已派出数十名探马出关15里侦查，一旦发现项羽大军的踪迹立即禀报。郦商点了点头，他虽然是第一次与牛良合作，但张良已向他介绍过牛良的为人，果然细腻周详。接下来的日子，郦商始终处于枕戈待旦的紧张中，每日督促备战，牛良则负责新卒的演训。每日里教场上杀声震天，刀光闪闪。这一日演训完毕，牛良带属下校尉沿着北坡登上关后的山顶，他向西望去，但见河水在这里转为南北流向，便问道：
7: 由此往西可以到达何处？
0: 校尉回道：
8: 西去可以到达蒲坂，过了河水就是临晋下邳，离咸阳不远了。
0: 牛良望着连天接敏的山脉， 心中忽然闪过一丝忧虑。假如项羽遣一支军队从蒲坂渡河，绕过函谷关，从北侧进攻，岂不避实就虚，霸上威矣？这个发现让他倒吸一口冷气，由不得咦了一声，转身催动坐骑，便下了山。
9: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57集，关前交战。丽商正在大帐内观看地图，听见侍卫在外面说话，只是牛良回来，便在帐内大声吩咐：
1: 快请牛将军进来。
0: 牛良进帐后并不落座，直接来到地图前，指着蒲坂方向，将自己的忧虑和盘托出。孰料丽商听了哈哈大笑道：
1: 哎呀，牛将军多虑了，项羽人地两生，岂只有这样一条路可以进入关中？你我就一心一意地守好函谷关即可。
2: 将军三思，此事是否提醒主公？
0: 牛良并不放弃。丽商闻言有些不耐烦道：
1: 哎，主公即将守关重任委托于我，我自然心中有数。牛将军切勿杞人忧天，做好本分即可。
2: 如此，末将就告辞了。
0: 牛良说罢便退出了大帐，望西斜的阳光从山顶投射到营门前，虽不温暖，倒也鲜亮。人言张子房运筹帷幄，难道想不到这一层吗？自己倒真是有些杞人忧天了。想到这里，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不无自嘲地笑了。牛良一回到营帐，派出去的探马就到了，并报说项羽大军已过了曹阳，正向函谷关而来。牛良忙问道：
2: 率军将领是谁？
3: 据南来的百姓说，乃当阳军英布。
0: 牛良心头一惊，英布乃项羽军中名将，早在陈留外黄和定陶大战

0: 中，他就见过其力敌千军的英姿，项羽遣他为前锋，对关中志在必得，他不敢有丝毫的迟滞，忙对探马道：
1: 你与我一起去禀报厉将军得知。
0: 两日后的子夜，在关楼值守的牛良听到有声音自远及近而来，似是大海的怒吼，他全身顿时紧张起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方。果然过了大约半个时辰，就看见火把组成的长龙向关前滚滚而来。牛良一面安排弓弩手严阵以待，一面要从事中郎迅速禀报厉商得知。那是怎样的火把长龙啊，肉眼看去足有五里长，迎着夜风舞动。牛良据此估计，英布的军武至少在20000众之上，而厉商和自己所部不过3000，确实力量悬殊。正想着，厉商上城来了，他的目光穿越夜色远眺，禁不住啊了一声道：
2: 啊，这敌军果然不少，弓弩手剑上弦弩之章，步军烧火烧沸腾油，背后滚木雷石。
0: 厉商立即将几位校尉叫到面前下令，然后他从剑鞘里拔出宝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弧光，高声道：
2: 吾等平日深受沛公恩泽，今日不报更待何时？杀敌立功者赏，畏缩逃脱者斩无赏。
0: 可从他们看见第一个火把过去了2个时辰，只是隐约地看到英布军伍在关外安寨扎营，却没有进攻的迹象。厉商和牛良都觉得奇怪，难道英布到此只是佯攻？项羽大军真会从蒲坂渡河进入关中吗？夜深沉，人不寐，在函谷关外，英布正在召集麾下校尉部署攻打关隘。侍卫在四周围了一圈，英布和校尉们借着火把看地图，每个人脸上闪着明明暗暗的光芒。一股冷风吹来，英布紧了紧腰带，指着地图道：
3: 函谷道峡不宜展开大战，还是范老将军善谋，要我等引敌出关，明日一屯为一波，轮番在关前骂阵。军厨尽管将好酒好肉送到阵前，直到守将出关为止。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众校尉不约而同地回答。英布又道：
3: 不知守骂阵者，可安请歇息，养精蓄锐，及时换班。
0: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色，雄伟的函谷关关楼屹立在晨曦中，十分宁静。经过一夜的歇息，英布军中首拨骂阵的士卒在屯长率领下来到关前，对着城头高喊：
4: 城头可是守将，报上名来，可饶你不死。
0: 见关城没人回应，士卒们开始大骂，骂了足足一个时辰，第二波便来替换，出口的话比前一波更难听。厉商和牛良都在关楼上，厉商一方豪杰，何时受过这等窝囊气？敌军骂得紧了，他忍不住怒火中烧，几次欲出关迎战。牛良死死地拦住他道：
1: 此乃敌军激将之策，将军千万不可动怒，你且下楼回大帐歇息，这里有末将守着。
0: 厉商想想也是，眼不见心不乱，心不乱则神定，于是道一声：牛将军辛苦了，转身下了城楼。一连五天，英布军都是轮番骂阵，而且越骂言辞越激烈。到了第六天，英布军屯长带着士卒来到关前，像往常一样高声骂道：
4: 关楼上守将听着，你等如妇人一般胆小，不如穿了女装出来投降，我去饶你不死。
0: 厉商此刻就在关楼上， 他心火升腾，双目血红。当关前传来更加不堪入耳的话语时，李商终于忍不住，操起大刀就向城下冲去。牛良一步冲上前，扯着李商的战袍道：“
1: 将军，小不忍则可乱大谋啊，请将军三思。”“
5: 哎，喂，哎，你放开！”
0: 李商猛一用力，战袍被撕下一块。李商下了关楼，纵身上马，大呼一声：“愿杀敌者随我来！”便要守关士卒放下吊桥，冲了出去。关前，英布早已披挂带阵，手持斧钺。见厉商冲出关门，他对身后的校尉使了个眼色，只听校尉大呼一声冲进关去，英布军潮水般的涌了过来。牛良见此情景，大呼厉将军退回来，可厉商却置若罔闻，直朝英布扑去，两人很快厮杀在一起。厉商不知道此乃英布调虎离山之计，他缠住厉商是为给所部进关赢得时间。牛良见无法阻止人潮涌进，亲自带领士卒试图扯起吊桥，却无论如何也拉不上来了。他急忙上马，挥动长枪，一连刺倒几位冲在前面的英布军士卒，喊厉商快速退回。厉商明白自己中了英布之计，再也无心恋战，转身回撤。英布大喊哪里逃，追了上来。厉商凭借勇力杀出一条血路，赶到牛良身边，一脸惭愧道：“
5: 这事已至此，怎么办？
1: 函谷关一破，沛公危矣，我等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为沛公重新部署兵力赢得时间。”
0: 牛良这会儿也顾不上追究责任，厉商点点头道：“
5: 都是我不听将军劝阻，误了大事。回大营之后，我当自负前往沛公帐下请罪。”“
1: 眼下不说这些，御敌要紧。”
0: 两人随即分头整顿队伍，在狭长的函谷道中与敌军展开厮杀，且战且退。到第二天巳时，英布军向前推进了数十里，古道里到处都是两军留下的尸体，战马一踩下去就血柱喷涌，惨不忍睹。从事中郎清点士卒人数，回报说一战下来人马损失一半。厉商听了长叹一声。天空阴沉沉的，午时二刻飘起了雪花，半个时辰后已是漫天皆白，银装素裹了。双方的士卒都很疲惫，战事渐渐慢了下来。厉商靠在一处背风的土坡上坐下，艰难地咽了一口喉粮，转脸看去，只见牛良按剑而立，迎风警惕，心中便充满了感激。这是牛良跟随刘邦以来第二次遭遇失败，他的心火烧火燎，没有一点食欲。此时他的思绪再度回到前不久查看关情时想到的问题：假若项羽真从蒲坂渡河，那么他们在这里鏖战还有什么意义呢？远方一骑正披着风雪朝这边奔来，赤色的战马与白色的斗篷看上去十分显眼，一定是霸上有新消息。牛良迅速飞马上前迎接来人，在几丈远的地方，使者发现了牛良，便道：“
6: 牛将军，沛公有书来。”
0: 说话间，牛良带着使者来到厉商面前，他们打开信札一看，果然不出所料，项羽已攻到泗水。沛公听从张良谏言，决计休战，要厉商和牛良将函谷关交与英布，回撤霸上。使者也不停留，转身上马走了。牛良估计沿途驿站换马不换人，使者在路上至少走了三天。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 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行

家大使佟晓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听众朋友，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说说睡觉。很多人说这睡觉有啥难度，我站着都能睡着。您是站着都能睡着，对于那些睡不着睡不好的人来说，躺着也睡不着，那是很痛苦的。如果睡不好啥感觉，很简单啊，头昏脑胀，眼睛又干又涩，状态特别差。睡好了呢，天高云淡，心情特别好，那叫身心愉悦。可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根本没有充分的睡眠时间，那该怎么办呢？

人的一生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但对于睡眠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估计啊，很多人是浑然不知，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哈。人的三分之一的睡眠时间，它的质量的好坏，影响着咱们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人生。所以呢，睡不好觉，或许啊，正困扰着你我他，还有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呢说的这本斯坦福高效睡眠法，它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远离睡眠问题，提升睡眠质量，为高品质的生活奠定基础。您都睡不好了，日子肯定也不愉快。刚才我们说了，人生的三分之一都在睡眠，这睡眠到底有多重要呢？有人说了，那得重要啊，睡得好才能吃什么都香啊。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睡眠主要完成的五大使命。首先呢，是让咱们的大脑和身体可以得到休息。第二呢，在睡眠的过程中可以整理记忆，并让这些内容呢扎根在我们脑海中。第三呢，可以调节我们的激素平衡。第四是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第五呢，就是排出大脑中的废弃物，它也是一个精神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有这么一个数据调查，问题呢是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睡眠质量感到满意。调查的结果是70%以上的人都会觉得很难入睡，睡眠不足，睡了觉也不解乏，而只有30%左右的人对自己的睡眠呢表示很满意。那晚上睡意来临的时候，如果坚持不睡，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那这儿要特别提示一下，千万不要忽视我们晚间打第一个哈欠的时候，伸第一个懒腰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晚间最初的困意来袭的时候，我们明明犯困了，却坚持不想睡，那这之后啊，就很难再进入到深度睡眠的状态。而且呢，不管您睡多久，因为您晚睡了，错过了那个时间点呢，都不会再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质量。因此啊，无论睡多久，书里说了，如果最初的3个小时，就是90分钟，您睡的质量不佳的话，就会导致后续的过程出现问题，那您就已经输在了睡觉的起跑线上。睡6个小时的人和睡8个小时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最初的睡眠质量的差别，最后呢，反而是睡了6个小时的人比睡了8个小时的人睡得更香甜，而且白天呢也更能保持清醒的状态。那刚才我们用6个小时和8个小时来进行对比，问题来了，睡得久就真的是睡得好吗？大家都有周末猛睡的这个经历啊，周末呢赖个床，一觉睡到下午2-3点，起来之后啊，整个人晕晕乎乎的。所以呢，答案很简单，并不是睡得久就是睡得好，相比睡得久来说，提高睡眠质量才是王道。而入睡后的前90分钟叫非快速动眼睡眠，这才是睡眠全过程中最深度的睡眠，是决定整个睡眠质量的关键，也被称为黄金90分钟。厉害了吧？除非啊，您天赋异禀，携带有短时间的睡眠遗传基因，就是说您困的时候眨巴眼，哎，瞬间满血复活，否则绝大多数的人每天的睡眠时间至少要在6个小时以上。过短的睡眠时间呢，的确会导致我们的寿命缩短。所以啊，换一个提法，如果你爱一个人，千万别在他刚刚入睡的前90分钟给他叫醒了，他肯定是非常愤怒。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坚持想方设法的在他刚刚入睡的90分钟给他叫醒了，他整晚的睡眠

0: 可就毁了。下面敲黑板了，现在您不得问问什么叫非快速动眼睡眠？很简单，就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装睡的时候啊，这个眼睛闭上，可是那个眼珠子在眼皮子下面那是咕噜噜乱转，也就是说您呢是做出了睡觉的样子，可是你的大脑它没有休息，所以它骗不了人。而非快速动眼呢，就是指没有快速动眼运动的睡眠。在这个睡眠期间呢，我们的大脑活动下降到了最低，它让我们的人体呢能够得到一种完全的舒缓。不同于快速动眼睡眠，在非快速动眼睡眠期间呢，我们的眼球啊几乎是不怎么运动的，而且这个阶段呢也很少做梦。肌肉呢在非快速动眼睡眠的时候呢也并不会麻痹。这有点什么状态啊？说俗了呢，叫有点睡傻了的状态。深度睡眠叫做忘我，但这是非常幸福的状态。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下面呢，也和大家说说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斯坦福高效睡眠法》。晚上睡不好，白天犯困，大脑迷糊，这些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引起肥胖、糖尿病、老年痴呆等病症，甚至会导致死亡。那这本书的作者呀，叫西野精治，他呢是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所的所长。这个研究所了不得，他号称世界第一睡眠研究所，就单单研究睡觉这个事儿，人家研究了超过40年。而这个西野精治呢，他帮助过很多的运动员、商人，还有这个政治家，改善了睡眠，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绩。这本书啊，提出的最核心的观点呢，其实刚才我已经做过铺垫了，就是对于高质量的睡眠来说，最关键的就是睡觉初期的90分钟，号称黄金90分钟。当我们入睡8到10分钟之后，进入最长的非深度睡眠状态，这个时间大概会持续90到120分钟，这是我们释放压力、排出废物的最有效的时期。只要最初的90分钟，您能够安然入睡，也没人打扰，即使睡得很短，这个睡眠效果呀，也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保证。反之，如果这90分钟您睡得不好，或者是躺在那儿百无聊赖，怎么都睡不着，或者老是被人打扰，那不管您睡多久，第二天您仍然是霜打的茄子，蔫了，一点精力都没有。所以啊，咱们在晚上啊，千万不要忽视我们最初的困意。如果到了晚上想睡而坚持不睡，那就无法进入到黄金90分钟的深度睡眠。无论您睡多久，第二天状态都会不好。所谓浅度睡眠和深度睡眠有什么区别呢？举个例子吧，就相当于咱们电脑的待机和关机的区别。时间节点呢，40分钟，超过了40分钟呢，就会进入深度睡眠。而这个时候呢，要唤醒人体，我们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让身体开机，会消耗很多的精力。那要是我们的电脑待机之后啊，我们晃鼠标得晃好久，它才能二次恢复工作。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书里呢讲的高效的睡眠方法，就是说躺在床上，您只是完成了睡眠的第一步。学习最佳睡眠的方法是调节控制人体睡眠的两大机关——体温和

体温呢有一个特点，叫上升越快下降越快，而且相比于身体而言，手脚四肢啊都是最有效的体内温度的散热器官。针对这些现象啊，书中呢就给我们介绍了三种调节体温、提升睡眠质量的方法。第一种，入睡前的90分钟沐浴啊，就洗澡。原理呢很简单，通过沐浴先让体温上升，然后再迅速下降，降低体表体内的温度差。具体的操作呀，那就是如果您是0点睡觉，10点应该泡澡15分钟，10点半结束洗浴，然后0点上床，0点10分就可以睡着了。第二个呢，就是足浴泡脚。通过热水泡脚呢，可以迅速地扩张我们脚部的血管，在很短的时间内来散发我们体内的热量，来快速地辅助我们入睡，提升黄金90分钟的睡眠质量。不知道您留意过没有，泡脚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靠着沙发就睡着了，太幸福了。第三个方式呢，就是调节室温。这个方法呀也很简单，一般来说正常温度偏下是最适合睡眠的。科学研究表明，人体觉得最舒服的温度是多少度呢？28度。那晚上呀，在20到25度之间最适合我们迅速睡眠。那么我们把一切外在的内容做好之后，现在就要准备睡眠了。书里呢，对于开启我们的脑部开关也提供了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躺好了也困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都别想，所谓放空大脑。但我们普通人呢可能很难做到，就是完全忘我。那替代的方法呢，就是做一些无聊的事儿，比如看一些闲书，看一些无聊的节目。这个时候千万别去看那些推理小说或者是引人入胜的东西。您本来都困了，看这东西看得整个人兴奋乐呵精神抖擞，这些都是不利于睡眠的。同时呢，有些人是差床的，因为换了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所以呢熟悉的环境对睡眠也是有好处的。穿着熟悉的衣服，听着同样的音乐，哎，这个呀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进入睡眠。行了，现在呢我们从头到尾和大家梳理了一下怎么样睡着，怎么样快速地提升睡眠质量。斯坦福高效睡眠方法呢可以让人拥有良好的睡眠，但这还不够。如果第二天醒来时习惯不好，会毁掉你一整夜为了高效入睡而做的努力。因为这个睡眠和清醒啊本来就是一体的，高质量的睡眠可以造就高质量的清醒，反过来高质量的清醒也可以影响高质量的睡眠。所以呢，要提升我们大脑的清醒度，还要辅助一个法宝，那就是斯坦福终极清醒战略。对于大脑的清醒来说，也有2个开关，一个是光线，一个就是体温。这书里呢，作者列出了10来个，我们在这儿啊挑几个容易执行的，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设定闹钟。有人说了，这东西多吵啊！哎，设定闹钟呢有窍门。比如说，如果您是早上7点起床，那您就可以在早上的6点40设置一个，在7点再设置一个，这样呢间隔了20分钟。您注意，第一个闹钟的铃声要轻一点，就是您能听到有人叫醒您，但没那么刻意。这样呢，您还可以迷迷糊糊等一下。到第二个，也就是7点的时候呢，这个闹铃的声音大一些。这样呢，不管在6点40起床还是7点起床，您都在 REM 的睡眠中起来，精神良好。这里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REM。这个 REM 睡眠呢，指的是快动眼睡眠，这是我们睡眠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整个睡眠阶段呢最轻的也是最浅的一个状态。
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在清醒之后能够回忆起

0: 的栩栩如生的梦都发生在这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醒来的人呢，会不同于在其他睡眠阶段的情形，是充满了警觉并且精神饱满，因为您已经睡得很浅了。后面的方法呢就非常简单了，一个呢是不管起得早晚，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阳光，照个5到10分钟，让自己呢充分的被唤醒。还有如果还是觉得有点迷瞪呢，就光脚踩在地面上，因为脚部受凉会给我们的大脑施加刺激，同时会收缩脚部的血管，防止身体的内部变凉。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如果您非要熬夜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即便是只能睡4个小时，你也要尽量保证最初90分钟的睡眠质量，就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您4个小时的睡眠质量。最后呀，我们也总结一下，我们幸福的一天应该怎么度过。早晨定2个闹钟，6:40和7:00。第一个闹钟轻柔一些，听着闹钟声醒来之后，拉开窗帘，光脚站在窗边，沐浴5到10分钟的阳光，用冷水洗手洗漱，伸伸懒腰，走两圈，吃早饭，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上午完成重要的、需要创新的工作，因为您倍儿清醒。中午呢，午休15分钟到半个小时，下午呢，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并尽量把会议什么的放在这个时候。晚上吃过晚饭之后，10点您可以热水泡脚，10分钟之后完成，然后娱乐或看书到11:30，关灯，0点沉沉睡去。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祝愿大家吃得香，睡得好，醒来不困，精神抖擞，万事如意。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 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六号金丰世纪大厦七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后。那当然，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她。那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详细的

聊聊他的一生啊。那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啊，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那我们之前在聊到朱元璋的时候呢，特意啊提到过马皇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马皇后在历史上呢被尊为贤后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她是贤良淑德的贤内助。那她到底有啊多么的贤良淑德呢？我们今天呢啊和大家细细的来说一下。那洪武十五年八月的时候呢，啊，马皇后一病不起，那朱元璋当时就把太医都叫过来了，那药呢是一碗一碗的往里送，但是马皇后拒绝喝药啊，一口都不喝。她不是怕苦啊，她内心呢是不想让太医送命，她非常清楚。这个跟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男人是什么样的脾气啊？如果他喝了药啊，依然没有逃过死亡的结局，那么啊，这个身边的这个男人啊，会把所有的太医都治死啊。那么这些人呢，一个都活不了。所以马皇后用最后的力气做了一个决定啊，不喝药。把命交出去，给一群太医能留一条活路。他临死前呢，对朱元璋说了几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呢，啊，愿你以后能够继续任用贤臣，能够听得进真话，把子孙教好，让百姓安生。那没有一句呢，啊，是为自己。然后呢，他闭上了眼睛。他死之后呢，朱元璋是放声大哭。他这辈子啊，为别人哭的时候不多啊，那样的人是寥寥可数。那马皇后呢，就是其中一个。马皇后走之后，朱元璋再也没有立过皇后。那马皇后叫什么名字呢？正史没有写，民间呢传说啊，她叫马秀英。但他活着的时候是没有人敢叫这个名字的。马皇后呢，她是宿州啊，安徽宿州一个普通人家出生的女孩，母亲去世的很早，父亲犯了命案啊逃亡，那就把她托付给呢这个亳州的郭子兴。那郭子兴是这个元末红巾军的统帅，在当地呢可以说是有权有势有兵马。那当时呢，郭子兴就收这个啊，当年的马皇后呢做了养女。那这个养女的身份其实是有一些微妙的，因为她不是啊亲生女儿，吃穿是不愁，但终归是寄人篱下。那么她在这种环境里呢，学会了啊看人啊，谁能信谁不能信，她一眼就识得出来。那朱元璋来投军的那一年呢，这个当时的马秀英还不到20岁。郭子兴啊，见这个当过叫花子又当过和尚的年轻人呢，会识字会带兵，和别的莽夫呢还不太一样，所以他当时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养女啊这个马秀英嫁给了他。可以说这门亲事一开始呢是政治投资啊，用养女去拴住一个有能力的年轻的将领。那郭子兴大概没有想到，他当时随手送出去的这个养女呢，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啊，成为大明朝最稳固的后宫的基石。那郭子兴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多疑啊，又喜欢嫉妒。那对朱元璋三番两次起过杀心，有一回呢，他把朱元璋呢就关在伙房里，不给吃喝，想活活的饿死他。那当时的马氏呢，就去厨房偷了几块刚烙好的饼，揣在怀里，一路小跑啊，穿过几道院子，送到伙房。这个饼呢，是因为刚刚出锅，滚烫滚烫的啊。他把饼这个掏出来的时候呢，胸口的皮肤已经被烫烂了一块，衣服上还这个渗着血。所以这个朱元璋捧着热饼，看见他衣襟上的血迹啊，什么都

没有说。那后来他做了皇帝，在后宫当着所有嫔妃的面说起这件事啊，然后指着马皇后说，这是无尾斗周啊，呼驼卖饭。他把这个马皇后呢比作冯异。那这个刘秀当年被这个王朗追到呼驼河边，饿得站不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冯异从这个怀里掏出一碗温热的斗粥，那刘秀呢就记了那碗粥一辈子。那朱元璋不是刘秀，但他在马皇后身上的记忆和那块烙饼是一样的，是滚烫的。那至正十五年的时候呢，朱元璋带着24个人南渡长江去打天下。这24个人里呢，有徐达啊，有周德兴啊。那马氏呢就留在后方，带着将士们的家眷呢缝军衣啊，做军鞋啊，把缴获的这些布一匹一匹的分下去。有一年呢，这个太平府缺粮，那马皇后呢啊，当时还是马氏了啊，她带头不吃饭，把省下来的这个口粮呢打包好，就送往前线。后方的这些家属们呢，看见主帅的夫人自己都在饿肚子，那也就不好意思抱怨啊，吃不饱。所以这个马氏真的是处处做表率啊，德行夫人呢、啊，以德服人。那洪武元年的时候，这个朱元璋在应天登基，就册封马氏为皇后。那马氏做了皇后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让人呢在宫里设了一个24孝图啊，这个每天早晚走过路过的时候呢都要看一眼。朱元璋下朝回来，那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不是你今天见了谁啊，赏了谁，又杀了谁，而是今天有没有人敢在你面前说真话。朱元璋有时候在前朝发了脾气啊，回来啊骂哪个大臣不识好歹，那他听完呢也不急着反驳，只是轻轻地说一句，你在宫里发火可以，在外面发火别人会记恨你的。他不是站在大臣那边啊，他其实是还是站在朱元璋这一边，他比朱元璋自己更在乎他的名声。他知道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旦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啊，就离崩塌不远了。那有一次呢，他就问朱元璋啊，说现在天下的百姓都安定下来了吗？那朱元璋呢随口就回他啊，说这不是你该问的事。那马氏就说了，你是天下之父，我是天下之母，百姓是子女，子女不安定，做母亲的怎么能不问。那朱元璋被他这一番话呀说的是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呢，他就下旨啊，减免了应天府的部分赋税啊，命有司啊去抚恤孤贫。从这里可以看出呢，这个马皇后不是用皇后的身份在干预朝政，她是用母亲的身份。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说母仪天下啊，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是真的要啊，我们说要德行配位啊，这个是普天之下老百姓的母亲啊，要心系百姓。那有个人呢叫宋濂，他做过太子的老师，教了太子10几年的书。在洪武13年的时候呢，宋濂的长孙卷入了胡惟庸案，那宋濂呢也被连坐押解入京。按照当时的律法，这种案子沾上边啊就是死罪。那太子朱标呢就跪在大殿之外磕头呀，为老师求情，磕得这个额头都发青发紫。朱元璋丝毫不为所动。那回到寝宫之后，这个马皇后那天吃饭呀，桌上就没白酒也没有肉。朱元璋就问他，你怎么了啊？这个马皇后就说，宋先生教过我儿子，那我替他吃素。朱元璋放下筷子沉默了很久，第二天呢就赦免宋濂死罪，改为流放茂州。所以说马皇后不是那种在后宫啊吃斋念佛不问世事的皇后，她干预的事情呢不算多，但是每一件都掐在最要命的地方。

而且每一次他用的方式都不是硬碰硬。他知道朱元璋呢吃软不吃硬，知道这个人的死穴在哪里。啊，这个朱元璋呢不是怕马皇后，他是记得那块烙饼啊。马皇后从来不用皇后的权力去这个压朱元璋，她只用一件事让他让步啊，让他想起他们当年还是普通人的时候。好啊，那么聊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放松一下，然后接着再聊马皇后。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们继续聊马皇后。那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哈，在洪武十五年八月的时候呢，马皇后病危，那她不喝药啊，那朱元璋是亲手端着药丸一口一口的求她喝呀，她都不喝。她是真的担心朱元璋啊控制不住自己脾气这件事。那他死之后呢，那些太医呢果然如他所料啊，没有保全。朱元璋呢是杀了其中一部分啊，又经群臣力劝才收手啊，就是有一部分还是没有逃脱啊被致死的命运。那所以说马皇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啊，都在为这些朝臣为他人着想。那他死的那一天呢，朱元璋在雍案呢杀了几万人，南豫案呢又杀了15000人，淮西的那帮老兄弟呢几乎都被屠戮这个殆尽啊，像徐达死了，刘伯温死了啊，那汤和呢是自己中风死的，算是善终。到最后当年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活着的没有剩几个啊，没人再能在朱元璋暴怒的时候递上一块烙饼说一句真话。那马皇后活着的时候呢，是这道权力机器里唯一的润滑剂，她死之后所有的齿轮都开始干磨啊，磨出火星，磨出遍地的血。马皇后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啊，也没有写过奏章，没有在朝堂上站过一天。他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有时候真正能拦住一个暴怒君王的，不是建成的脖子，而是一个女人衣襟上烫难的伤疤。那那块伤疤呢，朱元璋是记了一辈子。到民间后来呢，给马皇后呢是编了很多的这个故事啊，有很多的传闻啊，说她脚大啊，又说她长得丑，那有的呢说她是女诸葛，能掐会算。那这些故事呢很多是不着边际的，但是马皇后应该不会在意。那她在意的那些事其实啊很小，饼是不是凉了，老百姓是不是饿了啊，丈夫别杀太多人，太医别因为她而死。她这辈子呢也没有要过什么东西，临死前也没为自己求一个字啊，他把自己活成了那个冷酷朝代里唯一让人松一口气的温度啊，这就是马皇后。所以啊，听完了他的这些生平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啊这个都说他是贤后啊，一代贤后马氏。他是真的是担得起母仪天下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是朱元璋非常得力的贤内助啊。好，那么这个马皇后呢我们就聊到了这里。那接下来呢啊，为大家分享一篇广德作者啊写的美文，叫，我来看一下啊，葡萄啊，求明写的啊，求明写的葡萄。暑假把日子拉得很长，做了这些年教师，一到七月，粉笔灰和教案都暂时远了，人闲下来，最实在的慰藉莫过于清晨的菜市场，5-6块钱一斤的葡萄，品种又多又新鲜，带着露。

水。暑假里最幸福的事就是实现葡萄自由。菜市场是7点过后才真正醒来的，先前只是撑开的大伞下疏疏落落的脚步，塑料袋儿被风吹起的哗啦声。等日头从东边那排楼房的夹缝里斜进来，照着水泥地上湿漉漉的水痕，人便从四面八方汇拢了。提篮子的老太太，推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穿着汗衫背着手慢慢踱步的老头，葡萄摊在最里面，靠着一棵大梧桐树，不难找。老板娘40多岁，脸晒得黑红，戴一顶宽檐草帽。她蹲在一排白色的大塑料篮子中间，她卖的是自家大须葡萄园里的葡萄，夏黑、玫瑰香、沪太八号、郁金香、飓风、阳光玫瑰、美人指，7、8个品种，又便宜又新鲜。去年暑假我就买它的，买的次数多了，彼此便熟了。我蹲下去看，夏黑紫的发乌，玫瑰香是淡淡的红褐色，皮上蒙着一层薄霜。最醒目的是阳光玫瑰，青碧碧的，玉一样的颜色，在晨光里几乎透明。今天本是想买美人指的，去三姐家做客，想带2挂送人，又漂亮又好吃。谁料夜里下过一阵小雨，露水未干，她舍不得摘，我有些失落。转念又想，那就挑几串别的，也是一样的心意，反正去三姐家还有一下午的光景，不急着走。我蹲在摊前挑着，跟老板娘闲话，昨天买了郁金香去小妹家，89岁的爷爷爱吃，软梅子，不用吐皮。三姐的外孙吃许多水果都过敏，唯独飓风吃着让人放心。二姐家的新女婿喜欢阳光玫瑰，说有一股复合的花香。3挂葡萄，个人有个人的欢喜，一家人吃得开心。老板娘笑了，说老人就爱这个。正说着，顾客陆续来了，老顾客来了，直接指自己要的品种，老板娘就小心翼翼地托起叶子上的葡萄，拿出顾客指的那一串。新顾客来了，老板娘总说你先尝尝，捡给他们的偏偏是那筐最不起眼的青黄小葡萄。我问他为什么，他想了一下说，别看这种葡萄不起眼，成熟度最高，又香又甜又鲜，尝过的没有几个不动心，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在心底慢慢的泛开。一个一袭白衣的中年女人牵着狗走过来，蹲在阳光玫瑰前面，也不长，直接指着说，我要这一串这一串。我帮老板娘撑开袋子，见她专捡那些青皮上泛出黄意的。女人拎着撑好的阳光玫瑰满意的走了。老板娘说，这人每天都来，就喜欢阳光玫瑰的甜度，雷打不动2挂，挑的还都是熟透的黄色。他们母女俩说，咬破果肉有浓郁的玫瑰香，混合着淡淡的荔枝或茉莉花香气，吃完嘴里留香很久。我们凌晨2点起床摘葡萄，阳光玫瑰是青的，每一串我们都是尝一颗才确定摘不摘。他说的平常，像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老顾客信他，不受网上那些话的影响。一会儿一位女人过来问，这葡萄酸不酸？我说你要什么样的，她说要甜的。我捡一颗阳光玫瑰给她，她尝了一口，不行，这甜的齁，不能吃。我说那飓风带点酸味，酸酸甜甜，尝尝。她尝了飓风还是不行，又问其他的怎么样。我转过头装作没听见，这也太难伺候了。事后我跟老板娘打趣，往后我问你葡萄酸不酸，你要说不酸我还不买呢。老板娘笑起来，是呀，不同的人需求不一样。人越来越多，一位妇女带着老人来买葡萄，老板娘捡了夏黑和那青黄的小葡萄给他们尝。年轻女人拿了2串让摊主称，称好了，老人说别拿这么多，一串就足够了，明天再来买，又新鲜又锻炼了身体，说着放回一串去。一会儿一位60来岁的爷爷推着小孙子过来，买了一串，赶紧摘了一颗最大的拨给小孙子吃。
老板娘低声跟我说，平时这些老人都只是看看，舍不得吃。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孩子们回来了，他们

选最大串的买，眼都不眨。中国人是水往下流，把最好的留给后人。我在旁边站了近一个钟头，太阳升高了，大伞的影子移到了脚边。葡萄摊前人最多的时候，老板娘忙着剪枝、上秤、找铃，我帮她装袋、递剪刀。来的人有长了就走，有挑三拣四，有爽快抓两挂就付钱的，也有问了半天价，最后不买的。每个人蹲下来，眼睛在那几排葡萄上扫过去，手伸向的总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有人要软的，有人要脆的，有人要纯甜，有人要酸甜，有人要好看，有人只信嘴里的味道。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老话，百人百味，从前觉得是句客气话，今天在葡萄摊前蹲了这一个早晨，才真正明白它的意思。每个人的舌头都记得自己的需要，每个人的手都会伸向属于自己的那一串。葡萄不会说话，它就那样挂在枝头，被太阳晒着，被雨水洗着，慢慢的变甜或者变酸。人来了尝一颗，点头或摇头，买或不买。什么样的葡萄都有人喜欢，什么样的葡萄也都有人嫌弃。这世上的味道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临走时，我买了那筐丑丑的青黄色小葡萄，三挂。老板娘称完，又抓了一把添进去。回去的路上，太阳明晃晃的，我拎着那袋不起眼的葡萄，心里满满的。它们看起来很普通，甚至有些寒酸，但我知道，咬破皮的那一瞬间，隔着一整座葡萄园的夏天，还有凌晨两点钟，露水还挂在叶子上的时候，老板娘剪下每一串之前先尝过的那颗决心。我回头望了一眼那小小的葡萄摊，摆的是果子，撑的却是人心。好啊，这篇文章啊写得很棒很棒啊，通过这个葡萄啊也反映了这个表面上写的是买葡萄的过程啊，实则就是在描摹人间百态的这种微缩的景观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感谢您一路的陪伴。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10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秋兴为什么特别值得讲呢？大家看一看秋两个写法，那现在姓秋的这两个写法的都有，但是1955年我们出过一个叫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这个里边1955年规定过带耳朵边旁一字旁的这个秋啊被淘汰了，不能用的，都要写成旁边那个秋，就是没有边旁的那个秋，1955年规定了的啊。但是到了1988年我们又发了一个东西叫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又把这个带一字边旁的秋给恢复了，但是规定就是做信用。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秋啊有两种写法。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这就很有意思。现在大多数姓邱的用的是这个邱，就是带我们讲叫耳朵边旁了，其实过去叫一字旁啊，这个字不念耳朵的，大家一般都随便介绍就可以说耳朵边旁。大量的邱是这个邱，这个邱反而很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很有意思。邱姓的来源，第一出于姜姓，是姜太公的后裔。因为姜太公的子孙，我们知道他后来被封在齐国，是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国嘛，他的首都是哪里啊？都营丘，营丘就是今天山东淄博，当时的大城市，我讲过的就是当时的北上广啊，临淄叫营丘。那么他的子孙就有以丘为姓的，这个丘叫丘氏正宗，最主要的字是没有一字边旁的，是那个丘啊。元六二出于四姓，是夏帝少康的时候封他的小儿子封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最早是曾，曾经的曾啊，带一个一字边旁。那么这个姓曾的这一字后来把一字边旁去掉了，就姓曾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字也有姓邱的，所以现在有种说法叫邱曾连宗，就是姓曾的和姓邱的。

我们互认为同宗。那么一听这个姓邱的，如果讲人家您贵姓啊，我姓邱，哎，我这邱和曾还同宗呢，如果是这么说的，那他一定是四姓的少康的后裔，就不是姜太公的后裔。姜太公的后裔的邱跟曾不连宗。还有出自归姓，因为陈国开国君主胡公满，他的封地在晚秋，也是这个秋，没有一字边旁。那么还有就是出自改姓，但是我们要注意，改姓基本都是这个秋。最早如果写成没有一字边旁的秋，就是改姓很早的；如果写成有一字边旁、耳朵边旁的这个秋，这是改姓很晚的。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在邱姓的历史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改写法，别的姓氏几乎没有，只有这个邱姓原来基本都是这个邱，就没有边旁的，后来基本都改成了这个邱，而且这个改都是有皇帝规定的。比如早的时候，西汉的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样的话就要避讳，避谁的讳啊？孔子的讳。孔子叫什么？孔丘。孔丘是哪个丘啊？没有边旁的，那这个字不能用了。所有天下姓丘的原来就是姓孔丘的丘，但是从汉武帝开始下令，招领皇帝的命令，全部避讳。怎么避讳？加一个边旁。所以在西汉的时候，大部分姓丘的就加了一个边旁，改成了这个丘。比如金朝啊，这个就是宋朝的时候，辽金元嘛，北方的一个政权。金朝明昌三年，也就是1192年，修曲阜孔庙，再一次下令改丘姓，不许有这个丘，全部改成这个丘，又一次皇帝下令。当然影响最大的啊，而且推行的最有效的一次改写法，是清朝雍正三年，也就是1725年，离开现在比较近了。因为尊孔避讳孔丘，所以雍正皇帝下诏书，皇帝的诏书，命令全国丘姓改成这个丘。这一下相当彻底，从此中国大概就没有那个姓邱的了，原来都是那个姓邱的，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姓这个邱的，雍正的时候全改了。民国初有一部分姓邱的不干了，因为1911年清朝灭亡了，所以有些就改回这个邱了，但是大部分没改，还是姓这个邱。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邱逢甲，现在台湾还有一个大学叫逢甲大学，他就是改回来的。他说清朝灭亡了，我原来不信这个邱，我那邱没有边旁，他改回这个邱，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改。所以在中国那么多姓氏里边，邱姓非常特别，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邱姓发源于山东，早期向西向南拨迁，很早在河南境内就形成了邱姓的望族。秦汉时期，南边的浙江，西部的陕西，北部的内蒙，当然都是讲今天这个地名啊，当时没有内蒙这个概念，对吧？啊，都有邱姓。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光州固始邱姓，千万注意这个地方，在中国姓氏文化上，大槐树，山西洪桐大槐树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光州固始这个地方也非常重要。这个地方的邱姓为了避战乱，就和当地的邻

黄、橙、正、粘、和、胡和那七个姓一起组成的鹿鸣八姓。什么意思呢？从河南光州固始县这个地方，八个姓一起进入福建，叫鹿鸣八姓，到了福建的莆田。所以今天福建有好多，你去碰到姓林的啊，姓这个姓邱的，姓詹的，姓何的，你问哪迁过来的？河南。河南哪里啊？固始，就是这八姓的后裔啊，这个非常特别啊。慢慢的他们分居到长汀、上杭等等地方，那么这里我们也知道了，就慢慢的遍布福建，遍布广东啊。唐代又是河南陈正、陈元光父子鹿鸣开漳。什么意思啊？进入福建开发漳州。漳州今天我们知道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对吧？那么在他带下去的人当中又有很多姓邱的。北宋中期我们知道大概这个姓邱的已经大规模的开始南迁啊，不光是往南走，其实往西部也走的很多。清初在福建广东之地的这个邱姓开始比较多的迁往台湾，比如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邱逢甲，在台湾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就是迁过去的。这个两地的邱姓祖宗我们都知道叫邱修秀，都是他的后裔。到了今天在中国，邱姓以四川、湖南、广东、湖北最多，这四个省啊占了大概邱姓人口的一半以上啊，这也是一个特点了。那么历史上邱姓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谁？哎，大家想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人。这个人之所以被大家熟悉，是因为金庸的武打小说。金庸的武打小说写的《全真七子》里边有一位叫丘处机的，大家还记得吧？是郭靖的师傅，对吧？《射雕英雄传》里边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金庸先生虚构的人物，是历史上真有这个人物。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是道教的主流全真道的掌教人，而且曾经有一段执掌天下道教，就他是天下道教的最高的掌门人，是西夏人，登州，也就今天山东人啊，金代著名的道教的真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养生学家、医药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丘处机为南宋、金朝和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以及广大人民普遍尊重和信仰，所以他是个汉族人，但是大家各民族都很尊重他。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大家一定要记住，他在74岁高龄的时候西行，往西走，远赴西域，也就到今天中国西部那边去干嘛？他走了35000里路，这是一个万里长征啊，去找成吉思汗，去劝说他要爱民。当时有战争啊，都有蒙古的征服战争，劝说成吉思汗尽量不要杀戮。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德啊。那么这个长春真人呢还留下了一本书，叫什么？西游记。这个大家也想不到哈，我们知道现在四大名著有一本叫西游记，还有一本也叫西游记，叫长春真人西游记。四大名著里边的西游记是小说，魔幻小说，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

0: 历史著作，它记载了丘处机西行一路他的经历，他经过的地方、风俗、地形、历史，啊，这部书可以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都可以媲美的非常重要的著作。那么关于丘处机的生平啊，我们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现在都比较容易了解了，研究他的著作非常非常多。丘处机他被封为执掌天下道教的，大家知道是谁呢？就是忽必烈。元世祖忽必烈在1269年下诏封他为长春演道主教僧人，所以他的地位啊是非常非常高的。丘姓在今天也是一个大姓，因为他排进了前100名，排在第65位，人口总数大概380万，占全国人口的1/1000左右啊，可能会1/1000多一点。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供大家参考的数字。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庞姓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丘姓。丘姓的来源也不是那么单一啊，相对的要复杂一些。第一个来源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的一个大夫，当然是贵夫，叫丘牧啊。丘牧有个后代叫丘仲，后来不愿意做官，就隐居在河南沁阳这一带。他把那个囚，原来这个囚是这个报仇的仇，这个仇字在姓氏上念囚，所以这个囚众后来隐居了，他把这个囚就改为了这个囚。那么后来他的后代呢啊也越来越发达啊，后来都出了好多大官，所以呢慢慢的就迁到了渤海，后来渤海就成为丘姓的郡王。渤海这一支后来南渡， 把近代的时候南渡，东晋的时候迁到了浙江金华一带，就形成了浙江求氏大族，叫会稽一门求氏，特别的繁荣昌盛。所以现在求姓经常有这样一个祠堂的对联，叫渤海正家生，会稽世泽长，一南一北，但是会稽求氏出于渤海。而且我们一定要注意，求也就是仇恨的仇，和这个求，还有追求幸福的这个求，这三个姓同宗同源啊，这非常有意思。元六二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啊，魏国有一个大夫，他被封封在求邑，就这个求地名啊。这个求邑是哪里呢？今天河南夏邑。他还是个侯爵，所以被称为求侯。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就以封地和他的爵位作为姓氏啊，姓求。但是这一支很有意思，被称为求氏正宗。现在好多求氏的这个后人啊，都说哎自己是求侯的后代，那么这一支反而被视作正宗。第三个源流源于姬姓，在周朝的时候，管这个周天子裘皮衣服的这个官就叫司裘，在他的后代当中就以官位作为姓氏，姓裘，这是另外一支。第四个源流源于一个地名，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地方叫屠裘，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山东泗水附近。那么那一带的居民啊，后来就以这个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姓裘，这是另外一支。第五个源流来源于兄弟民族，比如来源于西伯族，来源于满族啊，姓裘的那基本是改汉姓用的这个裘姓。在古代裘姓的望族早期大多出自渤海，到今天我们知道裘氏的人口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它的人口并不多，但是分布非常广泛，在今天以浙江和江苏这两个省是裘姓人口最多的省，这两个省的裘姓的人口占了裘姓总人口的60%以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渤海裘姓南迁，形成一支特别繁荣昌盛的望族，就是会稽裘氏。所以南方的裘氏啊，很早就很昌盛。裘姓的名人在历史上也非常非常多啊，咱们也没有办法一一介绍。那么在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两位清朝的裘姓的名人，一位叫裘濂，哪人呢？浙江慈溪人，也就是今天宁波这一带了。大家看，已经是南方的啊。他是康熙年间的进士，特别重要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戏曲家。进士出身，但是在戏曲创作上有成就。现存他的杂剧有《昆明池》《吉翠裘》《鉴湖影》《齐亭馆》，都取自于唐代的故事，被称作四韵士，所以在戏曲史上，哎，这个人还有一定的地位。第二个叫裘安邦，这个人呢是清朝徐州总兵，大家听听，这是个武将是吧？他是徐州总兵，但是他是哪里人啊？他也是浙江人，是会稽人，裘安邦，字古榆，号梅岭。大家一听这个字号，是一个儒将，啊，非常文雅的，不是一个匹夫啊，是嘉庆年间的进士， 非常喜好文学，他是进士出身嘛，能够写诗，而且对老百姓特别好。当时是说他爱民如子，他去世以后，老百姓非常怀念他，就为他立碑建庙来纪念他，每年都举行各种的仪式啊，来表达对他的这个纪念之情。看到他的纪念他的碑，据说当地的老百姓啊都会潸然泪下，怀念这个官员。这块碑慢慢有了一个名字，叫什么碑呢？叫堕泪碑，也就是看到这个碑老百姓就会流泪。所以这是一个还是在当时的时代应该是一个满得民心的官员。裘姓还有一个堂号特别重要，现在很多的裘姓人士啊，你要问他的堂号，他都会非常自豪地讲，我是敦睦堂之后。这个堂号怎么来的呢？敦睦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一定是形容一个家庭非常的和睦，这是指宋朝的时候。裘陈荀一家指这么一家，这一家相处得非常和睦，从来没有矛盾。所以后来大家知道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就他没有矛盾，所以大家亲戚都住在一起，不分家，不闹分家，所以到最后十九代人没有分家。大家想想多厉害，十九代人延续下来都没有分过家，所以这就被裘姓视作是一个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把这个堂号啊一直就延续下来，叫敦睦堂。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裘姓人对自己的家谱文化感到非常的骄傲。现在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在复兴啊，很多家族都在重修家谱或者续修家谱，大家对家谱越来越看重。那么裘姓的家谱特别了不起，裘姓有三副宗谱，也就是说有三部家谱啊。一部是观文殿大学士马廷鸾题字的裘氏家册，大家看非常了不起吧，啊，大学士题的。那么这是一部。第二部是民族英雄岳飞曾经为裘姓的家谱提过两个字，至宝，也就是最了不起的宝贝。另外资政殿大学士姚希德曾经为裘姓的家谱提过八个字，叫天与子孙富贵昌邑，非常吉祥的话。这是三副家谱，也就家谱当中有三位了不起的人题字。裘氏是一个多来源多民族的姓氏群体，但是很有意思，在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哎，裘姓不太大，但是呢也不会太小，对吧？因为按照我们很多人的经验，经常可以碰到姓裘的朋友，但是实际上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裘姓他的人口数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没有排进前300位，所以他还是一个人口数真的相当少的这么一个姓氏。我手上的资料在1987年的时候，裘姓排在第325位。有资料讲今天裘姓的总人口大概是12万多，当然这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啊，供大家有一个感官的了解就可以了。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0: 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156集，备战函谷。兄弟俩饮过酒，立即并不挽留，催促立商回军营整顿军务。
11: 关中新招士卒，皆年少轻壮，你须善待之。
10: 看着立商一跃上马，立即禁不住在他身后高声叮嘱。马蹄卷起烟尘， 趁着东来的风，在利基眼前拉开一道尘障，渐渐淹没了利商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长兄如父，父亲因病早逝，母亲改嫁他方，利基和利商是祖父带大的，祖父不仅教他们道德文章，也教他们武功兵器。利基对纵横之学情有独钟，而利商则对兵法情趣盎然。那时候利商俨然兄长的守护者，常常将那些因为口舌之争而欺负利基的乡间恶少打得鼻青脸肿。久而久之，他在高阳一带名声远扬。随着年岁渐长，利基发现利商心气太强，常常不能冷静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到现在，他却毛遂自荐地去镇守函谷关，他的心就一发不安。事已至此，他只能在心中祝愿兄弟此去能挡住项羽大军，只要函谷关不破，沛公就会安然无恙。第二天，利商出征之时，萧何和张良去阳关路口送行，因为他们都知道此战对刘邦军的分量。
12: 我军安危系于将军一身，万望将军紧本详使，临身履薄，早有捷报归来。
10: 萧何望着已经登上战马的利商道。利商双手抱拳，慷慨激昂地回道：
13: 请大人放心，末将定不辱使命。
10: 此时在利商身边多了一员将军，那就是牛良，这是张良举荐的。知人甚敏的张良跟刘邦坦然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举荐牛良为副将，以便紧要关头遏制利商的不慎和躁动。此刻他特地来到牛良面前道：
14: 将军，与利将军当同心协力，共御强敌，万不可掉以轻心。你为副将，凡事当多听利将军才是啊。
10: 自从随刘邦上了芒砀山之后，三年来从军侯到校尉直至将军，牛良一直处在副将位置。尤其是在少年营为岳恒副将的两年中，他从岳恒身上学到了谋于大局的品德。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刘邦才多次遣他外出公干，图的就是一个放心。现在他又一次置于副将之位，他没有丝毫的委屈，微笑着对张良道：
15: 先生之言，末将谨记在心。
10: 言罢抖了抖马缰，跟随大军金辉奔函谷关去了。张良的目光追着远行的队伍一直没有收回，直到萧何在耳边提醒，才从纷乱的思绪中转了回来。
12: 此方心事重重，这却是为何？
10: 张良撩了撩衣袖道：
14: 啊，这兵法云，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函谷关虽说关险道窄，然非骁勇善谋之将不能守之。利将军自荐守关，其情可嘉，然则必对秦地地理人士生疏，故而
12: 此方所虑亦我所思。
10: 在回大营的途中，萧何并不急于上车，而是与张良并肩而行。
12: 我意只在函谷步兵尚且不够，还需多做打算才是。
14: 啊，我已谏言沛公，命柴将军在黎泗阻敌，曹将军在霸西布军，樊将军在芷阳，构成空闲之势。自古敢战方能言和，敌我兵力悬殊，我军此部署一再是项羽不敢轻视，逼他西战。
12: 此图存之良策也，子房果然掏钱满胸，折木成兵啊。
14: 不不不，在下也只能运筹， 论其理政不及大人，而论其统兵出战不及……
10: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但萧何还是听出来了。在张良的眼中，目下沛公身边尚缺为帅之人。萧何拉了拉张良的衣袖，诡谲地笑了笑问：
12: 先生心中是否有为帅之人？前几日夏侯兄对我提到一人，先生可知否？
10: 张良转脸眨了眨眼睛说道：
14: 拿过手来。
10: 接着就在萧何手

0: 中写下韩信二字。
1: 可惜此人在项羽处为中郎，袁有桃其实之遥，心之忧矣，有谁知之？
0: 萧何很是吃惊，原来俩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张良对此表示了同感，长吁一声道：
2: 看机会吧，袁有急，其实之时，且待行过也。
0: 从霸上到函谷关约600里路程，郦商和牛良率军小行夜宿，赶到函谷关时已是11月下旬了。大军在关口搭建帐篷，埋锅造饭，饱餐一顿，歇息一夜后就投入紧张备战。郦商、牛良与原来在此守关的二五百主一起登关查看关防。站在函谷关城楼向东望去，只见左边是起伏不平的土岭，右边就是巍峨耸立的崤山，中间一条狭长的古道。站在南山，可以清楚地看见北坡的人在地里劳作。二五百主介绍道：
3: 这古道长约15里，因其地势险要，故秦孝公定都咸阳后就在这里设置关隘。秦王政6年，楚国、赵国、韩国和魏国合纵攻秦，兵至函谷关而败。从此6国视函谷关为死地，从不轻进。
4: 好，
0: 郦商看了看牛良道：
4: 哼，5国尚且如此，遑论项羽，倘若他敢于轻进，必败于我等手中。
0: 二五百主见状奉承道：
3: 将军定能稳操胜券。
0: 闻听此言，牛良在转身西顾之际眉头就皱起来了。他发现不为关前道路狭窄，关后亦然，倘若关破，军武撤退亦难。牛良不敢轻言操胜，便对郦商道：
5: 项羽非等闲之辈，素来喜欢出其不意，其麾下英布、桓楚、龙驹皆能征善战之将，将军万万不可轻敌。将军请看。
0: 郦商随着牛良的手指把目光投向西方：
5: 倘若关破，我军亦危矣。
0: 郦商觉得牛良的话很有道理，便传令道：
4: 关后古道自今日起严禁百姓出入，违者斩无赦。
5: 如此叨扰百姓不好吧？
0: 牛良有些不愿。郦商并不理会牛良，只管向从事中郎传令。从事中郎下楼去后，郦商才看了看牛良道：
4: 这守关乃要事，其余暂且无需记挂。
0: 牛良还要争辩，一想降将在旁，于是便忍住了。再往前走，就看见一队队士卒在屯长的率领下将滚木雷石抬上关楼，嗨呦嗨呦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一座座城垛旁边弓弩手严阵以待，不时有巡逻的士卒来回巡查，明晃晃的战刀举在手上。备战的氛围让郦商十分满意，牛良附耳告诉他已派出数十名探马出关15里侦查，一旦发现项羽大军的踪迹立即禀报。郦商点了点头，他虽然是第一次与牛良合作，但张良已向他介绍过牛良的为人，果然细腻周详。接下来的日子，郦商始终处于枕戈待旦的紧张中，每日督促备战，牛良则负责新卒的演训。每日里教场上杀声震天，刀光闪闪。这一日演训完毕，牛良带属下校尉沿着北坡登上关后的山顶，他向西望去，但见河水在这里转为南北流向，便问道：
5: 由此往西可以到达何处？
0: 校尉回道：
6: 西去可以到达蒲坂，过了河水就是临晋，下邳离咸阳不远了。
0: 牛良望着连天接敏的山脉， 先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57集，关前交战。丽商正在大帐内观看地图，听见侍卫在外面说话，只是牛良回来，便在帐内大声吩咐：
1: 快请牛将军进来。
0: 牛良进帐后并不落座，直接来到地图前，指着蒲坂方向，将自己的忧虑和盘托出。孰料丽商听了哈哈大笑道：
1: 哎呀，牛将军多虑了，项羽人地两生，岂只有这样一条路可以进入关中？你我就一心一意地守好函谷关即可。
2: 将军三思，此事是否提醒主公？
0: 牛良并不放弃。丽商闻言有些不耐烦道：
1: 哎，主公即将守关重任委托于我，我自然心中有数。牛将军切勿杞人忧天，做好本分即可。
2: 如此，末将就告辞了。
0: 牛良说罢便退出了大帐。望西斜的阳光从山顶投射到营门前，虽不温暖，倒也鲜亮。人言张子房运筹帷幄，难道想不到这一层吗？自己倒真是有些杞人忧天了。想到这里，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不无自嘲地笑了。牛良一回到营帐，派出去的探马就到了，禀报说项羽大军已过了曹阳，正向函谷关而来。牛良忙问道：
2: 率军将领是谁？
3: 据南来的百姓说，乃当阳军英布。
0: 牛良心头一惊，英布乃项羽军中名将，早在陈留、外黄和定陶大战中，他就见过其力敌千军的英姿，项羽遣他为前锋，对关中志在必得。他不敢有丝毫的迟滞，忙对探马道：
2: 你与我一起去禀报厉将军得知。
0: 两日后的子夜，在关楼值守的牛良听到有声音自远及近而来，似是大海的怒吼，他全身顿时紧张起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方，

0: 果然，过了大约半个时辰，就看见火把组成的长龙向关前滚滚而来。牛良一面安排弓弩手严阵以待，一面要从事中郎迅速禀报厉商得知。那是怎样的火把长龙啊，肉眼看去足有五里长，迎着夜风舞动。牛良据此估计，英布的军武至少在20000众之上，而厉商和自己所部不过3000，确实力量悬殊。正想着，厉商上城来了，他的目光穿越夜色远眺，禁不住啊了一声道：“
1: 啊，这敌军果然不少！弓弩手、箭上弦、弩机张，步军生火烧废铜油，背后滚木雷石。”
0: 厉商立即将几位校尉叫到面前下令，然后他从剑鞘里拔出宝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弧光，高声道：“
1: 吾党平日深受沛公恩泽，今日不报，更待何时？杀敌立功者赏，畏缩逃脱者斩无赏。”
0: 可从他们看见第一个火把过去了2个时辰，只是隐约地看到英布军伍在关外安寨扎营，却没有进攻的迹象。厉商和牛良都觉得奇怪，难道英布到此只是佯攻？项羽大军真会从蒲坂渡河进入关中吗？夜深沉，人不寐，在函谷关外，英布正在召集麾下校尉部署攻打关隘。侍卫在四周围了一圈，英布和校尉们借着火把看地图，每个人脸上闪着明明暗暗的光芒。一股冷风吹来，英布紧了紧腰带，指着地图道：“
2: 函谷道峡不宜展开大战，还是范老将军闪谋，要我等引敌出关，明日一屯为一波，轮番在关前骂阵。军厨尽管将好酒好肉送到阵前，直到守将出关为止。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众校尉不约而同地回答。英布又道：“
2: 不知守骂阵者，可安请歇息，养精蓄锐，及时缓办。”
0: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色，雄伟的函谷关关楼屹立在晨曦中，十分宁静。经过一夜的歇息，英布军中首波骂阵的士卒在屯长率领下来到关前，对着城头高喊：“
4: 城头可是守将，报上名来，可饶你不死。”
0: 见关城没人回应，士卒们开始大骂，骂了足足一个时辰，第二波便来替换，出口的话比前一波更难听。厉商和牛良都在关楼上，厉商一方豪杰，何时受过这等窝囊气？敌军骂得紧了，他忍不住怒火中烧，几次欲出关迎战。牛良死死地拦住他道：“
5: 此乃敌军激将之策，将军千万不可动怒，你且下楼回大帐歇息，这里有末将守着。”
0: 厉商想想也是，眼不见心不乱，心不乱则神定，于是道一声：“牛将军辛苦了。”转身下了城楼。一连5天，英布军都是轮番骂阵，而且越骂言辞越激烈。到了第6天，英布军屯长带着士卒来到关前，像往常一样高声骂道：“
4: 关楼上守将听着，你等如妇人一般胆小，不如穿了女装出来投降，我去饶你不死。”
0: 厉商此刻就在关楼上，他心火升腾，双目血红。当关前传来更加不堪入耳的话语时，厉商终于忍不住，操起大刀就向城下冲去。牛良一步冲上前，扯着厉商的战袍道：“
5: 将军，小不忍则可乱大谋啊，请将军三思。”“
4: 哎，你放开！”
0: 厉商猛一用力，战袍被撕下一块。厉商下了关楼，纵身上马，大呼一声：“愿杀敌者随我来！”便要守关士卒放下吊桥，冲了出去。

0: 关前，英布早已披挂戴阵，手持斧钺。见厉商冲出关门，他对身后的校尉使了个眼色，只听校尉大呼一声冲进关去，英布军潮水般的涌了过来。牛良见此情景，大呼厉将军退回来，可厉商却置若罔闻，直朝英布扑去，两人很快厮杀在一起。厉商不知道此乃英布调虎离山之计，他缠住厉商是为给所部进关赢得时间。牛良见无法阻止人潮涌进，亲自带领士卒试图扯起吊桥，却无论如何也拉不上来了。他急忙上马，挥动长枪，一连刺倒几位冲在前面的英布军士卒，喊厉商快速退回。厉商明白自己中了英布之计，再也无心恋战，转身回撤。英布大喊哪里逃，追了上来。厉商凭借勇力杀出一条血路，赶到牛良身边，一脸惭愧道：
1: 这事已至此，怎么办？
2: 函谷关一破，沛公危矣，我等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为沛公重新部署兵力赢得时间。
0: 牛良这会儿也顾不上追究责任，厉商点点头道：
1: 都是我不听将军劝阻，误了大事。回大营之后，我当自负前往沛公帐下请罪。
2: 眼下不说这些，御敌要紧。
0: 两人随即分头整顿队伍，在狭长的函谷道中与敌军展开厮杀，且战且退。到第二天巳时，英布军向前推进了数十里，古道里到处都是两军留下的尸体，战马一踩下去就血柱喷涌，惨不忍睹。从事中郎清点士卒人数，回报说一战下来人马损失一半。厉商听了长叹一声，天空阴沉沉的，52刻飘起了雪花，半个时辰后已是漫天皆白银装素裹了。双方的士卒都很疲惫，战事渐渐慢了下来。厉商靠在一处背风的土坡上坐下，艰难地咽了一口喉粮，转脸看去，只见牛良暗箭而立，迎风警惕，心中便充满了感激。这是牛良跟随刘邦以来第二次遭遇失败，他的心火烧火燎，没有一点食欲。此时他的思绪再度回到前不久查看官情时想到的问题，假若项羽真从蒲坂渡河，那么他们在这里鏖战还有什么意义呢？远方一骑正披着风雪朝这边奔来，赤色的战马与白色的斗篷看上去十分显眼，一定是霸上有新消息了。牛良迅速飞马上前迎接来人，在几丈远的地方，使者发现了牛良，便道：
3: 牛将军，沛公有书来。
0: 说话间，牛良带着使者来到厉商面前，他们打开信札一看，果然不出所料，项羽已攻到泗水。沛公听从张良谏言，决计休战，要厉商和牛良将函谷关交与英布，回撤霸上。使者也不停留，转身上马走了。牛良估计沿途驿站换马不换人，使者在路上至少走了3天。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

0: 免费体验课。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绝代
1: 双
0: 骄啊，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其实
1: 有点奇怪，
0: 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上班搭子，
1: 上班搭子。
0: 现在是早上的7:32哈，不是下班哈。
1: 对，大家记住哈，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咦，怎么双骄、青骄、红骄啊？因为工作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时间调整了一下。
0: 晚上大家就可以听到青骄、红骄的声音了啊。
1: 对，今晚
0: 小迪
1: 和小秋
0: 完全混乱了。
1: 对，如果就是想听他们今天晚上的4:30到5:30继续守在广播前，由小迪和小秋为大家带来的下班搭子。
0: 是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一样哈，脱口而出想说自己是绝代双骄。
1: 他不会晚上说大家好，我们是绝代双骄，
0: 那也没关系哈，
1: 也没关系，听众都很对吧，熟悉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昨天在8:16的时候，敏敏给我们留言说，主播娃明天开学了，麻烦点一首他爱听的陈奕迅的《孤勇者》，谢谢。不知道是否还在收听节目，
1: 对，
0: 如果在收听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个表情，我们就感受到你正在听，我们就会为孩子点一首这首《孤勇者》。
1: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是昨天晚上想点，还是昨天晚上预定了今天早上的歌曲，所以呢给我们一个互动，一会儿就给你放啊。
0: 到梁某，哇哦，你是早上晚上每天都听吗？早上好，小可小马主持人。
1: 他真早，我以为他只是每天下班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没想到早上也
1: 听。他还
0: 听
1: 双骄的啊，非常的感谢支持。
0: 没想到在早上也能遇见哈，好亲切。欢喜斗地主，第一句一开口我就听出来是我的小马妹妹、小可妹妹。Good morning
1: 啊 ，Good morning，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哎，我经常能够在早上看到你，但是我们下班时间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哎，欢喜斗地主，
0: 他可能下班时间比较晚呢。
1: 对，
0: 那个点儿在上班又不好摸鱼，
1: 然后仅有的几次的时间就已经记住了我们的声音。
0: 相信今天很多家长已经在送小孩的路上了哈。
1: 对，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呢，
0: 神兽归笼了。
1: 对，家长真的解放了。
0: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是平凡、普普通通、平平无奇的一天。
1: 对，因为你还没有体会到这种喜悦之情。
0: 对，体会不到，暂时
1: 暂时体会不到。你不知道对于很多家长而言今天有多么的开心。
0: 是的，但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对的，首先呢要用我们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曲呢发过来，包括你今天吃到的美食啊、看到的美景啊，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没错，欢喜斗地主说，确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你们晚间的节目了，小马妹妹，因为这段时间有点忙，晚上经常加班，再给你解释呢。
1: 啊，没事，你早上记得今天经常听一听双骄的节目啊，我们都会看得到。
0: 对，我们都能看到留言
1: 一个平台。
0: 那我们要么先给大家
1: 放一首
0: 歌曲，
1: 孤勇者，送给所有今天上学的小朋友。
0: 好的。小朋友肯定听到要在车里跟着合唱了
1: 啊，真的是，哇，这首歌是我最爱听的歌。
0: 不，或许心情不好，开学了，
1: 开学了。
0: 嗯，
1: 对于大人来说很开心，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今天的心情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0: 放飞自我，
1: 有点灰蒙蒙的
0: 啊。这首《孤勇者》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孤勇者》，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跟着大吼起来哈？
1: 对，这首歌刚才我还跟小可说啊，这首歌怎么就莫名的戳中了小朋友的点？
0: 不知道小朋友听得懂这个歌词吗？
1: 听得懂吗？我记得前两年小朋友很迷这首歌的时候，叽里咕噜小嘴巴里面就一直在唱，歌词也对不着调。
0: 对，特别是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能跟着哼几句。
1: 对，特别喜欢。
0: 而且那个歌词也不知道大伙儿是咋记住的啊。
1: 我觉得那个歌词还挺成人化的。
0: 嗯，然后看一下听众留言 FZZZ 月亮，啥时候送电影票？想看牛来，可以晚上参加答题。
1: 对，每天晚上的4:30到5:30呢，下班搭子的栏目里面的互动答题都会送电影票2张。
0: 嗯，
1: 可以去蹲守一下。
0: 那我们先给大家出题吧。
1: 对，这道题目呢也是专门为今天小朋友们设置的一道题目啊，非常的简单。我要开始出题了，我们要选
0: 先选
1: 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
0: 那我们就第六位吧。
1: 好，
0: 六六大顺。
1: 好，第六位啊，我开始出题了。哪种动物被称为森林医生呢？这考小朋友的啊。是 A 啄木鸟呢，还是 B 猫头鹰， C 麻雀， D 乌鸦啊？很简单，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来考一小朋友一道题，哪一种动物被称为森林医生呢？ A 啄木鸟， B 猫头鹰， C 麻雀， D 乌鸦。
0: 期待小朋友的答题哈。
1: 对，我们非常的期待今天的答题，不知道有没有答错的。
0: 我们的礼品是童小芬礼包哈，
1: 嗯，
0: 然后是正确答题的第六
1: 位。我来再把题目读一遍，
0: 不知道赶上小朋友上学
1: 赶上
0: 吗？
1: 赶得上，这个点7:42，小朋友有的还在车里面，对吧？高年级的可能已经进校了。
0: 好，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
1: 嗯，哪种动物被称为森林医生呢？ A 啄木鸟，B 猫头鹰， C 麻雀， D 乌鸦。
0: 好的，那我们等一等就答题结束。
1: 对，我们一会儿就截止了啊，再等一下大家。
0: 等会儿我读大家 ID 的时候从最后一位开始读。
1: 好，那我记的时候就可能就有一点
0: 困难啊。
1: 困难。
0: 好的，没关系，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好，
0: 那我们就答题截止了，最后一位朋友是YOVOEY528
1: 啊，我们就称你为528。
0: 哦，我又刚刷新了一下
1: 啊，又很多啊，早上的听众果然很多
0: 哦，还是528。
1: 嗯，
0: 好，那我们答题结束了，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答案，
1: 嗯，
0: 最后就一位朋友选了 B， 其余朋友都选的 A， 然后最后一位528选的 B。先看一下冰封王喵的留言，400个月的宝宝认为是屎壳郎。好，还有一位答的不一样的哈，
1: 这位果然很不一样。
0: 还有小鱼，他也都刚刷新了一下，你可能电脑有延时哈。
1: 好，
0: 我们从最后一位开始，
1: 从小鱼开始念好不好？
0: 小鱼选了 B， 冰封王喵他我就不算了好吧。
1: 嗯，
0: 泰康选了 A， 528选了 B， 不再犹豫选了 A， 张丹选了 A，王朱华、古月、 FZZZ、 道良某，然后灭将，WQ、 岁月静好、只为你动心、赵青锁、江江好、袁玉、 LH、 淡漠是我们的第一位。
1: 淡漠是第一位是吗？
0: 全部都选的是 A。然后我们第六位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只为你动心。
0: 那看一下他有没有中。
1: 他真的是晚上也中，早上也中。
0: 哦，他童小芬，我来看一下他的记录哈。
1: 有没有中过童小芬？看一下啊。
0: 他们早上的规则是不是近期中过奖的？
1: 都对，他是这样的。我们晚上是一个月内中过同样的奖的，就不给你了。
0: 嗯、
1: 他们是一个月，你只要中过奖的。就不给你了。
0: 那他这个月中过奖了。
1: 对，那就可能往后延一个。
0: 才中的交警小熊哈。
1: 啊，很幸运啊，这运动心。
0: 往后一位是岁月静好。那我们就我看了一下没有。
1: 嗯，
0: 最近
1: 没有。
0: 那就是恭喜岁月静好获得我们童小芬的系列礼包，然后我会将领奖的信息发送至你的微信，麻烦关注一下后台，然后将手机号也发给我们。
1: 是的，然后呢可以根据这个中奖的信息自己去领取奖品啊。
0: 嗯，
1: 很清楚，
0: 很多朋友在答完题之后这公众号就不看了，你像我们晚上很多中了电影票的，
1: 然后呢手机号码也不发送给我们，
0: 然后这个票就浪费了。
1: 对，一定要
0: 我们下次占为己有，
1: 特别是电影票它是有时间限制的，2个星期。
0: 嗯，岁月静好说今天太幸运了。是的，
1: 因为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呀，9月1日，所有的家长可开心了，
0: 不再犹豫，说点一首光辉岁月没问题，稍后我为您播放哈。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是呢9月1日，全国家长的年度解放日。
0: 我记得以前我在开学的时候，
1: 嗯，
0: 我也不喜欢开学。
1: 为什么？作业没写完
0: 啊？不可能。
1: 那是为啥？
0: 我好学生，我小学是乖宝宝。
1: 嗯，那是为啥呢？
0: 不期待开学，就觉得在家玩挺爽的，又有好吃的好喝的，开学了早上要起来在学校里面待着，而且要学各种兴趣班。
1: 我以为是跟很多小孩子一样，作业没有写完，然后呢在开学的前几天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夜晚创造一个赶作业的奇迹。
0: 那不会，但是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哈，快开学了，特别是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慌了。
1: 为什么？因为作业没写完。
0: 对，
1: 就是今天父母很开心，但是前两天全中国中小学生的笔尖啊在昨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摩擦速度，在家疯狂补作业。
0: 嗯，就昨天晚上大概可能8点钟，大家还在写作业，可能到10点了，那个灯还没有关，还在奋笔疾书，然后清东西。包括昨天有很多像杭州看，那边浙江的已经开学发书本了。
1: 对，
0: 很多家长碰到一个难题，包书皮。
1: 包书皮不是很简单吗？
0: 现在给孩子包的是什么样的书皮？
1: 啥样的？我记得我给我家
0: 孩子包的
1: 是透明的那种，能够看到那个语文、数学这样的。
0: 是贴的对吧？
1: 对，贴的。
0: 就是因为这个贴的，让很多家长很头疼，因为一不小心，要么起泡了，要么就贴烂了。
1: 就跟手机贴膜一样。
0: 然后还要把它撕开，
1: 重新，
0: 然后
1: 那
0: 个书本又被撕了。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小时候，你有印象吗？家里的日历是那种大大的。一张一张的，前面是
0: 撕，然后上面
1: 来
0: 红色跟绿色，一页红色一页绿色，是那种吗？
1: 不是，是大的，前面是日历包括画子，后面是白纸，然后呢我们就会把过去的页面给撕下来给我们自己的书包书皮，它不是透明的，所以呢我们自己还要手写数学、语文、班级、姓名。
0: 虽然说我俩相差不大哈，但是我俩相差的这几年社会进步得非常快。
1: 对，发展太快了。
0: 我包的书皮是那种插卡式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就非常方便，自己就能包，就不需要像贴膜一样这样用铲子还要赶一下，怕有气泡啊，各种怕皱啊，直接是，你见过吗？
1: 我见过，我后来知道了，
0: 直接塞进去，
1: 塞进去很方便，
0: 后面一贴，我觉得比这种现在哈要求贴的书皮就是贴
1: 简单一些，
0: 方便很多，包括我们。作为小朋友自己能自己动手，不需要就是父母来帮忙了。
1: 对，刚刚我们说的是包书皮，然后刚才还说了赶作业，但是开学前的赶作业应该是全国的众生相了。然后呢很多小孩子可能就是，哎呀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下次放假我一定很早就把作业写完，
0: 然后再到放假的时候先玩吧，反正有的是时间，然后又到开学的时候陷入一种循环。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作业不见了，搞掉了，对吧？
0: 他可以跟老师说我的作业被火烧了。
1: 老师，我家狗把我的作业撕了。
0: 是真的，网上有这种新闻的。
1: 有，很有趣。
0: 在农村，小朋友的书被烧了。
1: 对，
0: 然后他非常的开心，结果他的家长给他的书给救回来了，发现答案没了。
1: 对，很多
0: 作业还在，答案是没了，
1: 那内心
0: 崩溃，
1: 痛的特别痛，因为答案没了，作业还在，
0: 本来不会的还能看看答案啊，知道怎么写，现在答案也没了，不会的怎么办？
1: 就很焦虑。
0: 嗯，
1: 就是你小时候如果放假的时候作业布置，你是会选择在之前就把作业写完然后再安心的玩耍呢，还是先玩再写作业？
0: 我一般都很合理的分配，但前几天会多写一些，然后白天写晚上玩，或者上午写下午玩，都写到4点左右。
1: 哎，对，我也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如果你让我不写作业就去玩，我会觉得心里有一个疙瘩，有个事没做，就是惴惴不安。
0: 但我做过一次，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哈。
1: 嗯，
0: 小学暑假吧，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应该寒假比较短，
1: 然后呢
0: 抄生字卡非常多，是超级多的，厚厚的一沓卡片，一沓卡片里面大概有12个字，
1: 然后
0: 每个要抄两排，就田字格要抄两排，
1: 就前期没有合理分配，然后垒到一起
0: 没有完成，
1: 然后抄很多。
0: 到开学前一天晚上我也在硬补不完，
1: 太多了，
0: 幸好老师没有认真检查就是躲过了一劫，就真的写到很晚很晚，完全抄不完了，就真的非常多。如果合理的分配在每一天哈，
1: 嗯，
0: 也是每天会很累的那种，
1: 就太多了。
0: 嗯
1: 嗯，但是你有没有这种印象，就小时候

0: 如果不好好写作业，作业不按时完成的话，可能家长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学习要自觉，你是给你自己学的，又不是跟我学的。
1: 老师也会说这句话，
0: 对吧？你以为你是跟我学的呀？
1: 爱听吗？
0: 就是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要自觉。
1: 对，包括那种作业后面有时候老师不撕答案哈，老师也会说要自觉，我给你答案不是说让你抄的，全凭你自己本事。
0: 而且老师还经常说，有的人抄答案都抄错了，这一题抄那一题上，抄都不会抄，
1: 马大哈，
0: 马大哈，太马大哈了。但是就是我感觉现在的老师布置作业跟我们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
1: 完全不一样。
0: 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是要写的很多，现在小孩子呢，除了要写，还要背诵。
1: 哦，
0: 也挺
1: 有，我们以前还要预习呢。没有这个课，没有这个作业吗？预习复习这也算作业的。
0: 我们只有复习，那时候预习好像还没有，因为我们拿不到那时候下一学期的书。
1: 哦，不是啊。你说暑假作业是吗？我说哦，有时候发下来，但我们那时候也会有，就内卷嘛，
0: 非常的卷。
1: 道良某说，昨天我的老师朋友说他这两天在补教案。没错，不光是学生的噩梦，也是老师的噩梦啊。
0: 老师说，哎呀，我跟学生一样啊，要开学了呀。
1: 欢喜斗地主啊，他说点一首送给今天上学的小朋友吧，点一首叔叔小时候听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这首歌不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歌吗？
1: 我要上班去，还有5分钟。好，那光辉岁月不再犹豫这位朋友，
0: 你
1: 愿意让他插队吗？
0: 对，你光辉岁月就是不再犹豫这位听众啊，你是8点前能听到，8点后还能听到吗？如果你8点后也听不到了，那我们就按时间顺序，如果你还能听到呢，那我们就先放让我们荡起双桨。
1: 是的，我们等一下不再犹豫的留言哈。你像道良某说的，我这个我也能体会，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老师的朋友哈，每到快开学的时候，他们就会发朋友圈，就说这个暑假寒假过了吗？
0: 就感觉时间太快了，嗖的一下
1: 怎么空空的，又要开学了。
0: 对，很多这样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觉得，哎呀，暑假过得好快，然后明明6年级嘛，6年，然后都是相处了好几年的同学，为什么分别了2个月之后，当我们再开学进教室的时候，我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1: 还有点不好意思啊。
0: 不知道我为什么
1: 莫名的羞耻吗？
0: 对，莫名的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的。哎，可是这些都是几年的同学了呀。
1: 欢喜斗地主啊，那个不再犹豫，愿意让给你哈。他说都行，
0: 哦，
1: 那我们就放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听歌之前，我们先播报一下小鱼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哈。他说
0: 桃李路桃李园太堵车了，
1: 哦，
0: 上班的赶紧绕路。
1: 桃李园现在就在紫竹园附近，对不对？
0: 对，但是他说的是广利路桃李园。
1: 哦，还是原来的我知道的那一个。
0: 对对对。
1: 好，那在这附近通勤的朋友注意安全啊哈。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然后送给大家，也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小时候。
0: 哎呦，烦。
1: 哎，刚刚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有版权哈，然后现在我们换一个版权听，
0: 可以放吗？
1: 我放了两首歌哈，都是不可以放的，我再试试别的。

0: 好的一首儿歌，
1: 非常的亲切。
0: 小时候是这首儿歌是必学的，
1: 对，音乐课本上的。非常的好听啊，经典，不愧是经典。
0: 欢喜斗地主，不知道这两分钟你听到这首歌了没有？
1: 他应该已经上岗了。
0: 道梁某说，完了，去秋村要迟到了。
1: 去秋村的话，早上还是要早一点，或者索性晚一点。
0: 我觉得去乡镇的路上哈，还是要提前
1: 要放点时间放出去啊。
0: 因为你像走国道省道，那有很多大车，然后避免拥堵嘛。
1: 对，然后呢也要安全行驶，所以呢还是不能开得太快，要慢行一点，注意安全。
0: 但还好今天早上没有下雨啊，反正我来上班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下雨的。
1: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0: 这个小猫咪头像的这三个字我都不认识，我只知道最后一个字读子。
1: 他想点一首，
0: 我想点一首璀璨的冒险人。哦，小猫咪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1: 对，他之前在下班搭子也互动过。
0: 他可能每天都是听早上的节目。月然后给我们留言说，本来上学觉得烦，但是可以看高一军训，发了一个美羊羊偷笑的表情包。看来他是高中高二高三。
1: 对，然后我家附近有一个中学嘛，今天早很早的时候我就听到小孩子在操场上嘛，1、2、3、4
0: 就已经开始军训了。可能军训都要结束了，但这段时间军训还是很舒服的哈，
1: 很凉爽啦，总比37度的大太阳天好呀。
0: KK 说，万龟山路到大润发这边能绕就绕吧，走得乱七八糟的。
1: 哦，可能是有点堵啊，如果要行车经过的朋友的话呢，绕一下。
0: 小鱼说，在下毛毛雨，那
1: 昨天晚上下的好大，11点的时候，10点半到11点，
0: 哦，
1: 好大的雨。
0: 我家那边还好哎。
1: 哦，我这边我睡觉我都能听到。
0: 所以说每个区域还是不同哈，像前两天我家那边下的超大的雨，我就说赶紧星期六，赶紧收衣服，我跟朋友说，他说啊，你那边下雨了吗？我这里还是大晴天，一滴都没有下呢。
1: 不由得想起了我妈经典的一句话，
0: 那句话，好，我知道了
1: 啊，夏天的雨隔田埂。
0: 明白了。反正现在是晾衣服还是要完全随时盯着天气哈。
1: 对，还是要不要拿出去晒吧。
0: 刚我们说到开学，当然军训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议论的话题。
1: 对，刚才我抬眼看了一下时间，已经8点了，这个时候小朋友应该已经都进学校了吧，现在的家长应该都在返程了，有的回家了，有的呢就要
0: 上班了。
1: 那估计车里面的音乐就不再迁就小朋友了，自己想听什么就听什么。
0: 是的，哎，有一小朋友在的话是真的会为他播放吗？
1: 当然他会点歌，幼儿园的小孩子就已经有这种意识了，就说我要听我想听的歌，而且呢他不一定是要听儿歌，他可能会听一些比较欢快的成人的歌曲，像张韶涵的歌曲 啊，
0: 或者抖音的一些热曲。
1: 对，或者还有一些我们之前很多小孩子跟我们点过的
0: 哦
1: 那种歌曲，
0: 还是爆款嘛那一些。
1: 对对对，他们可能会这样。
0: 而且我发现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哈，他们听的歌曲不知道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你发现没？
1: 对，
0: 不管什么地区啊，包括说可能语言都不通，他们说的听的歌就完全
1: 一样，
0: 流行的就那几首，
1: 调调和曲风都是一样的。
0: 就像孤勇者在全国。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已经8点钟了，然后小朋友进学校了，家长就真的解放了。因为你想这暑假2个月家长经历了什么，他们不仅要上班，
0: 还有烧饭，
1: 早饭、中饭、晚饭。如果孩子不在家，我吃个食堂，我点个外卖。但小孩子，你要给他做饭，
0: 关键是给小朋友做饭哈，你还不能说每天都烧一样的，你还考虑到营养搭配的问题，
1: 还有他挑食，对吧？
0: 哦，那我烧自己爱吃的，
1: 对吧？手机里面可能还想，哎呀，我今天带他去哪儿玩呢？那工作日我在上班了，那周末我得陪他一下吧。然后就开始搜索附近有哪些好玩的，带亲子打卡一下，对吧？
0: 还有家里的那种各种乱七八糟的摆的，每天都在收拾。
1: 还有要上兴趣班的啊，早上送，中午接，下午送， 晚上再接。
0: 但是兴趣班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有时候你看像双职工家庭啊，两个都在上班，那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谁带？如果家里的父母在农村的话，可以送到农村玩一玩，但你就说孩子在农村是完全待不住的，
1: 他不想，
0: 没有外卖，没有奶茶，没有游戏，
1: 爷爷奶奶没有电子产品给他玩，对不对？
0: 对，就只能看个 iPad， 看个电视。
1: 所以呢，兴趣班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小鱼说，不知道是不是受我的影响，我女儿四年级了，就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是的，现在小孩子，你看他上小学啊，但是他也听流行歌曲的。
0: 哎呀，不要低估现在的小朋友，他是有审美的好吗？
1: 我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听周杰伦了。
0: 你也是有审美的小朋友。
1: 让我想到了我那个时候，因为他刚出道嘛，那时候正好是四年级五年级嘛，哎，一首双截棍
0: 啊，我们那时候也听
1: 啊，也听，
0: 也是我小学的时候听的。然后还有我记得 SHE 的歌，
1: 对，那时候
0: 那个中国话，
1: 我们一开始听
0: 波斯猫，
1: 就 Superstar， 当时广德的就是大街小巷不有卖那种录像带的店吗？
0: 还有买
1: 店
0: 那个 CD 吗？
1: 对，然后呢大喇叭在外面会放嘛，然后就整天循环播放 Superstar 那时候。
0: 哦，一样 Superstar， 就里面的歌，然后还配上舞蹈，我记得
1: 帅爆了。
0: 我小学的时候有一首歌特别流行，叫 Nobody。
1: 我知道是那个少女时代。是吗？是少女时代吗？
0: 我记不清是哪个
1: 韩团，
0: 反正是韩国那边的。特别流行，包括那个舞蹈，
1: 那个时候我们是高中听的这首歌，哎呀，非常火爆。我记得学校的元旦汇演的时候，还有几个女生上台表演过这支舞蹈。
0: 不想跟你说，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的女生，包括我在内，一起六七个小女孩吧，也跳了这个 Nobody 哈，就一边唱一边跳。
1: 我
0: 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学会的，就自己在平时练哈，然后跟着那个，我们当时有投影仪放着，然后跟着练，虽然而且跳得非常整齐。当然我以为你为我鼓掌，原来小马在旁边就跳这个舞，
1: 做了一个经典的这个动作。我就记得这一个动作，
0: 时代的眼泪，就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得这个动作？
1: 经典，太经典了，这个动作。当时他
0: 手摇一摇，脚一敲，
1: 脚一敲就很风靡。然后我再幻想一下，恰好我有幻想的能力，想到你小学和几个女生这样跳的样子。
0: 而且你想，我们那时候都很腼腆的，然后再跳这些舞蹈还蛮有意思的啊，现在回想起来。当然这个录像还在
1: 啊，哪天翻出来给我看一下，我保证不外传。
0: 我要翻一翻啊。刚说到我们听的歌曲哈，我们小时候的记忆突然攻击了我们。
1: 所以你说真的是有过气或者循环这样一说吗？我们小学四年级听的歌曲，你看小鱼的小孩他也还在听周杰伦。
0: 因为有些好歌永远是被流传的。
1: 对，还有可能就是受父母的影响。
0: 那时候还

0: 流很嚣张，
1: 对，
2: 是的，没错。
1: 韩流还有东方神起，
0: 哦，你的记忆里东方神起其实在我的记忆里不是那么多，我听他的歌，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少女时代，然后那个叽叽叽叽，
1: 我知道，我听过，
0: 还有就是 Super Junior M，
1: 对对对。他们也非常的火，当时韩流，但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内娱崛起了，
0: 对，那现在不怎么听
1: 韩流了。时代少年团，对吧？很多的小学生喜欢时代少年团，
0: 你看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们听的是棉花糖，那个乐至上励合，
1: 对，
0: 飞轮海，是不很有回忆感？
1: 对，时代的眼泪
0: ，Bobo 组合，对
1: ，Bobo 组合，你看到 Bobo 组合的时候，是他们已经出道了，是吗？我看到他井柏然是他参加好男儿选秀，
0: 加油好男儿，
1: 然后一步一步走出来，
0: 很帅啊，我觉得他俩都很帅
1: 啊。对，
0: 犯一下花痴哈，
1: 这个话题已经没完没了了。
0: 对，好，收住，就说到开学，我们看一下欢喜斗地主，他给我们留了一个言哈，虽然小朋友现在是听不到了，虽然听不到收音机，还是来说一句，祝小朋友们开学快乐。
1: 小朋友们说谢谢你，
0: 家长说我也想对小朋友说开学快乐，我也快乐。
1: 对，这个点呢，估计所有的学生都进去了，然后呢，所有的家长回家的回家，上班的上班，对吧？今天开心的早上已经度过了。
0: 那每到开学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要给小朋友制备一些新的文具？
1: 没错，不只是新的文具，
0: 那旧的还会用吗？
1: 不用了。那旧的不是说它坏了不用了，
0: 学期抛，
1: 还是糟的怕死人了。
0: 哦，
1: 你知道他们的书包、他们的笔袋有多脏吗？
0: 那你没有
1: 跟我们小时候就是爱干净，
0: 天差地别。
1: 对，他那个笔他不盖好，就放到那个笔袋里面，戳的到处都是颜色。
0: 了解了。那小朋友他没用完的笔还会接着用吗？还是说不喜欢了换？
1: 大概率就是坏了不见了，反正呢就是你会发现你给他买的笔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0: 那每到开学的时候，那也是小朋友的采购季啊，那趁这个时候想买什么小的玩具一到买了。
1: 对，这个时候呢不仅要买文具，更重要的是你像我昨天晚上就采购了很多的早点烧麦。
0: 哦，面食早上好，真好，方便的，
1: 方便一点呀，给大家做早饭吃，因为很早到校。然后我们在说到这个买早点的时候，我们也其实有一个很困惑的地方，就是你想给小孩子买那些干净无添加的，我们在买的时候呢肯定会看配料表。
0: 是的，
1: 但其实有时候你发现那些零添加不等于啥都没添加。
0: 哦，还有像那个最近很火的零油零糖，零糖其实就是放了很多油，零油其实就放了很多糖。那在讨论这个之前，我们先听一首我们听众点的
1: 《光辉岁月》。
0: 光辉岁月，
1: 嗯，
0: 你把它给忘了是不是？
1: 对，差点把他的歌不再犹豫，他点的《光辉岁月》送给大家。
0: 好，那就听经典的 Beyond 的哈，这首《光辉岁月》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光辉岁月》哈。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也像喜欢《孤勇者》一样喜欢《光辉岁月》，
1: 非常好听。
0: 戴伟陶说，你们节目互换了吗？主播早上好，还有一点没适应过来，也就今天一天哈，
1: 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呢，
0: 他们出差了，
1: 出差了，所以呢，早上是我们来做绝代双骄，今天晚上呢是他们来做下班搭子。
0: 是的，哎，以后我们要还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调换哈，我们直接介绍我们是上班搭子。
1: 对，不然真的是反应不过来。你别说戴卫陶他适应不了，我也适应不了。
0: 你适应不了吗？我看你适应的非常好。
1: 就是你没发现吗？今天说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我卡壳了
0: 啊。那当然我没有，因为我在脑子里面已经想过一遍了哈。戴伟陶说想点一首玛丽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合唱的 When You Believe。
1: 好的，我们一会
0: 最后一首歌给你放哈，要到节目最后了，
1: 要坚持到节目最后吧，听一首自己点的歌曲。
0: 好，已经为你搜好了哈，它是埃及王子里面的主题曲对吗？
1: 应该是的，
0: 不知道我点的对不对。好，
1: 这首歌应该很好听，也许我听过，
0: 他
1: 可能不记得名字。
0: 他很有品味的戴卫涛
1: 啊，对，点的歌都很好听。
0: 刚我们说到就买早饭哈，要看一些林添加林蔗糖，就不管是买什么都会看这些，不含防腐剂。
1: 我之前就看过一个酱油翻了车，叫千和林。当时我在网上买这个酱油的时候，我真的以为这个酱油就真的是零添加的，后来它被爆出了负面新闻，就说千和林它就是一个零，它不是零添加。
0: 我知道它千和林，它的那个品牌名，它注册的那个名字叫千和林。我买过，我中招过，
1: 我也中招过，
0: 我
1: 所以真的好无语。
0: 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非常无语，因为我想着那些林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是不是会好一些，没想到它钻了名字的空子。
1: 对，其实

0: 其实呢，就是不同的品牌它标准是不一样的，每一家或者每一个品牌它所谓的零添加定义都不一样。
1: 那零添加它是一个说法吗？
0: 对，可能是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酱油瓶上
1: 就是
0: 一
1: 个坑嘛，
0: 零啊，我们以为它误导你嘛。
1: 那零添加是真的一点都不添加吗？反正我看了这么多翻车的一些品牌哈，我觉得并不是，
0: 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哎呀，配料表里面还是挺复杂的，
1: 就不同的品牌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像每家对于零添加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那刚刚我们说的
0: 酱油
1: 零添加可能就是一个名字，它的品牌注册登记，
0: 对，
1: 但是有的还有一些哈，它的零添加你翻过来看那些配料表
0: 有小字，
1: 它只不过就是没有添加一些防腐剂还有甜味剂这两点，
0: 但其实我们是以为它是纯自然的提取的，
1: 但是你想有的东西不添加防腐剂能放到那么远吗？
0: 对，就是那可能它会对时间保质期这方面会有所要求，
1: 一般调料的话一年，有的一年半，
0: 对，
1: 那你想不放早就坏了吧。
0: 还有你我们吃过的酸奶，它经常会说啊零糖酸奶，
1: 我经常买零蔗糖，
0: 但是你配料表你看什么木糖醇呐，对吧，三氯蔗糖啊，一应俱全，一个也没少呀。
1: 还有果糖，却很多人都忽略了果糖这个糖，
0: 他以为的，我们其实正常人以为的果糖就是水果中自然
1: 提炼出来的啊，
0: 一些糖就是我们吃西瓜，西瓜里面的糖，然后这叫果糖，但其实不是。
1: 还有跟大家列举一下糖的种类哈，葡萄糖，刚说的果糖，麦芽糖，果葡糖浆，那蜂蜜，这些呢都全是糖。如果说在配料表里面看到这些名词，你就知道它是添加糖了。
0: 对，而且呢有些升糖的速度呢其实比蔗糖还要快的。
1: 就而且我们有一个国标哈，就真正的零糖是有硬指标的，像每100克的固体或者100毫升液体里糖含量是小于等于0.5克的，这个才能叫零糖。
0: 对，然后所谓的有些商品的零糖呢，它就是叫得很响亮，其实并没有达不到这个标准，
1: 然后把零蔗糖打得超级大，然后你会发现那些酸奶品牌名倒没看到，零蔗糖三个字第一映入眼帘，
0: 所以说呀就是误导你呀，然后让你也感觉到哦，我没有糖，我是很健康的，快来买我，快来吃我。
1: 刚说的一些零添加零蔗糖哈，还有一个不含防腐剂，现在也是一个噱头。
0: 对，经常会这么说。
1: 就还有一种情况是更离谱的，我看到过哈，就有些东西他说天生就不需要防腐剂，然后商家就拿不含防腐剂来宣传，比如蜂蜜
0: 含糖量其实很高。
1: 因为含糖量那么高，细菌根本就活不了，它不添加一些防腐剂怎么办？
0: 还有那个腌制的食品知道吗，其实它盐分很高，它微生物都活不下去。
1: 现在就可能养生了健康了哈，像腌制的食品都吃的少了
0: 还是劝大家不要去吃。
1: 我们先插读一下我们听众留言哈，岁月静好说，请问去林里包需要手机号码吗？你可以先留一个手机号码给我们哈。
0: 对，如果需要的话就提供给他，就可以啊。
1: 陈德李德俊他说，我还以为是台长要提高收听率呢，就是让我们这样
0: 互换是吗，
1: 让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觉。
0: 好，你这个建议我待会反馈给领导，
1: 就新鲜感，
0: 新鲜感
1: 让大家觉得咦今天
0: 换了
1: 节目怎么了，换人了，
0: 不一样了，
1: 要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哈。收到岁月静好的手机号了，戴维陶氏的埃及王子的主题曲。好的，没问题，
0: 一会儿就给你放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很多不含防腐剂这样的对吧，但其实消费者现在也都不傻了，眼睛都是火眼金睛了，是能够分辨的。
1: 你像刚说的哈，有一些烟的食品它里面确实啊，因为盐分高对吧，像你说的，大家就拿这些来当卖点，
0: 对，而且有一些商家就盲目的追求零添加，有时候反而呢就更危险。你比如说香肠，生产过程中通常是要加亚硝酸盐的，对吧？
1: 嗯，
0: 是为了抑制一些细菌。如果不加呢，这种细菌呢就会大量的繁殖，会产生剧毒的肉毒素，是不是？
1: 一点点就可能要人命了。
0: 嗯，还有酱油，如果不加防腐剂，那开封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你开封之后，短时间内就要用完，用不完怎么办？
1: 特别是在南方哈，发霉、
0: 长毛。
1: 嗯，我之前看人家蚝油坏了。您看到过吗？
0: 对，
1: 蚝油是非常容易坏的。戴伟涛留言说，我以前听说我父母是70、80年代在供销社买到东西都是正版的，没有假货。
0: 是的，真的是那样，那个时候东西更纯正一点。
1: 那时候是不是买东西还需要票啊？
0: 对啊，粮票、邮票，然后去领取、那时候是不是？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看到，你刷到过这个视频没有？说我们为什么现在人头发好少？然后你再看90年代，对，80年代、90年代，就是大街上一些人的广告的时候，那他们的头发都好浓密哦。那为什么洗发水有问题？
1: 对，说以前可能就条件不好，没有洗发水，然后用肥皂洗洗或者清水洗洗，完全没有问题，大家头发都非常浓密。而现在大家都在叫头秃了。
0: 对，还有就是现在也很多人就是也知道一些品牌的一些套路了，所以很多人都会相信胖东来的产品。
1: 嗯，对，胖东来我没逛过。
0: 很多人
1: 有机会去那边玩的时候可以去体验
0: 一下啊。嗯，
1: 刚说了一些零蔗糖、零添加，包括我在节目之前我们说的蛋糕，
0: 的确是
1: 零油零糖，
0: 没有油就许多糖，没有糖就许多油。
1: 是的，我看过他们做面包，就是油和糖泡出来的。
0: 因为你包括还有我们爱吃的蛋黄酥，那个酥如果不放很多的猪油的话，它起不了酥。
1: 嗯，猪油还倒还好，你像我看他们做就是直接面粉或者鸡蛋，然后再倒半桶油。
0: 对，
1: 包括我还有一个酱，你叫蛋黄酱。
0: 嗯，
1: 你知道怎么做的吗？
0: 怎么做？
1: 就是鸡蛋加油，然后这样一直搅搅搅，用那种打奶油的机器。你是不是很爱吃？
0: 对，很好吃。
1: 我是很爱吃蛋黄酱的。然后我自从看了他制作的视频之后，每次再去超市我想买酱的时候，我就脑子里那个画面，那个油倒进去的画面，我就
0: 你吃一勺酱无异于喝了两勺油，
1: 完全这个形容没问题哈，
0: 对吧？你就一下子那个画面太生动了，就已经抑制了你想购买的心。
1: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消费者看得多了，也知道的多了，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去仔细的看一下后面的那个配料表。
0: 对，所以呢就是，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吧，就国家也出手了，零添加要被禁了，就零添加这三个字嘛。2025年3月的时候呢，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呢这块也明确规定了，预包装食品不得再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用语来误导我们消费者。
1: 新规设了2年的过渡期哈，到2027年3月16号是正式的实施的，也就是说我们没过多久，
0: 对，就再也看不到超市里面看不到那种
1: 半年左右吧，
0: 零添加这三个字啊，误导我们的字。
1: 但在这之前呢，我们买东西还是要记住哈，第一个不要相信零添加，我们要仔细的去看配料表，因为配料表的含量就是从高到低排序的，排在前面的就是它的主要成分。
0: 对，
1: 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如果说白砂糖排在前个三个，那他再怎么宣传零蔗糖，他也是骗人的，白搭哈。
0: 对，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怕添加剂啊，怕的是变质。然后国家允许的添加剂呢，都是安全的。那真正该担心的是添加零添加的食品变质了，你还不知道，
1: 完全不注意看啊。
0: 也希望各位听众平时要注意一点。
1: 还是那句话，买东西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配料表哈。
0: 嗯，
1: 大家在看配料表的时候会关注哪一项？
0: 对，
1: 我会看那个甜味剂，
0: 我也会看，
1: 就这两项哈，不含防腐剂的。
0: 嗯，
1: 其余的倒还好，我觉得加糖啊什么还能接受，因为你想又不是吃无味的东西，它需要一些调味，需要一些甜味，
0: 而且国家允许的添加剂都是可以的，
1: 在正规适量的范围之内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哈。
0: 哎呀，这刚抬眼一看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
1: 早上的时间过得比晚上快，是吗？
0: 今天早上的上班搭子 就结束了呢。
1: 是的，还有三分钟哈，就到八点半了。那我们答应戴维陶点的这首歌曲要送给他，
0: 送给大家，
1: 也祝大家上班愉快，
0: 开心
1: 啊！这首一起来感受这首《埃及王子》的主题曲，
0: 拜拜，
1: 我们明天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

0: 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一个人可以在鱼缸前坐上12小时，盯着它，就像在盯着熊熊的火焰，或是激荡的流水。如果我把书本中学到的所有知识与大自然这本无字之书中的知识放在天平上对比，显然后者会更胜一筹。
3: 所罗门王的指环是奥地利作家康拉德·洛伦茨的科普著作。康拉德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专家，他用轻松活泼的语言风格，把自己多年来研究鸟兽鱼虫的有趣经历全部写进了所罗门王的指环。这本书共用了3章的篇幅来描写鱼类，鱼类究竟有哪些有趣的行为呢？
7: 同学们，我们读的这个呀是所罗门王的指环，这个故事真的特别有意思。所罗门王只要戴上这样一个神奇的指环，他就能跟所有的动物对话。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啊，在这本书中作者曾经写到，他说动物是大自然中的魔法师，因为他们会有一些有趣的行为，只要我们观察仔细并且认知到了，也能够跟他们对话。比如说刘老师上一期给我们留了个悬念，说鲨鱼身后总是跟着这么多的小鱼，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为什么呢？
8: 对，咱们现在就解开这个谜题。其实呢，我们看到大鲨鱼身边跟着这种身体是金黄颜色的黑条的一些小鱼呢，它们叫做黄鲤无水身，它们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鲤螃鱼，就是它们是专门跟大鲨鱼一起生活的。为什么呢？有两个目的。第一呢，留在海洋爸妈的身边，那其他的小鱼是不是就不敢欺负他们了？
7: 嗯，
8: 对吧？
7: 狐假虎威。
8: 对。另外呢，在这种大鲨鱼捕猎的时候，撕咬猎物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碎屑、
7: 肉沫，
8: 对，肉沫掉下来，他们呢也可以跟着分一分财富。
7: 哦，但是难道这样不会有危险吗？
8: 危险总是有的，但是啊，富贵险中求啊，对不对？
7: 有道理。你看，刘老师并没有戴上所罗门王的指环，他就能够跟动物对话，对不对？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赶紧发问。谁先问？你说，
9: 鱼真的可以思考吗？
8: 如果说是思考，比如它是他们从祖先到现在世代流传的一种习惯，

0: 本能。
1: 比如说他要跟着大鱼能分一杯羹，这不就是一种分析能力的体现吗？是吗？
0: 只不过如果是思考，可能比不上我们人类。
2: 我们通常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那真的是这样吗？
0: 我们说啊，鱼的记忆不足七秒，实际上就是一种比喻，形容啊鱼啊它的记忆的确很短，但是也是要因鱼而异。那我们相对一般体型比较小的鱼啊，它的脑容量也会比较小，我们的记忆力的确不是很长。但是相对呢，我们一些大一些一点的这种水生动物呢，它可能它的记忆力呢会更长一些，但是也不会很长。它呢，我们觉得感觉到有些。朋友会问我，哎，那些鱼见到你会游过来，是不是认识你啊？会不会记住你啊？其实不是，这种一种条件反射。鱼呢，智商是没有那么高的。鱼啊，跟我们人类一样，它们呢也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在自然中呢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那接下来呢，老师呢就带你去看看海洋馆中那些独特社会关系的小鱼。
1: 好呀，走吧。
3: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谚语。所罗门王的指环中也提到，在鱼缸里我们也会亲眼目睹动物的种种暴行，这就是残酷的生存斗争。可是在鱼类的小社会中，你死我活的捕食关系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原则吗？
0: 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没有？哎，同学们，咱们啊先看一看这个展窗里边，大家看看有什么样的小鱼，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特别新奇有意思的东西啊？
4: 有吗？这不就是一群游动的小鱼，还有一些珊瑚吗？
5: 老师，还有一些树枝和石子。
6: 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
0: 光是小鱼吗？
6: 再往下面看一看，
0: 有没有看到大一点的？
7: 这张是尾巴的。
0: 对，往这边那个罐子里面看，看见了吗？
6: 有一个藏起来的，
0: 是两个头的，对吧？它们的其实它们的体型很大啊，只不过它们喜欢啊躲在这种洞穴里面，平时还不太喜欢活动。那这是这展缸里的饲养两种大体型的海水鱼了。一种呢叫做爪哇
8: 裸胸鳗，
0: 它颜色浅一些的那个叫做大斑裸胸鳗。
4: 裸胸鳗，
6: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5: 老师，他们为什么叫裸胸鳗？难道他们没穿衣服吗？
4: 不应该呀，别的鱼不是也没穿衣服吗？
0: 哎，对，这个的确鱼都不穿衣服啊。但是呢，在这个裸呀，它不当裸露讲，是当没有讲。但是它是没有什么呢？咱们看一下这些鱼啊，它除了个体大以外啊，这样子和我们这些小鱼长得不一样，它还有什么跟别的鱼不一样的地方？
5: 没有什么，
1: 没有鱼鳍。
0: 哎，非常好，咱们普通平时看到的小鱼啊，都有胸鳍，对吧？有尾鳍，有背鳍。那我们看看，我们注意看我们的海鳗鱼。看它胸前什么也没有，它没有长胸鳍。所以呢，我们叫它裸胸鳗。它是没有胸鳍的。
5: 它为什么一直张着嘴啊？
0: 这个问题很好啊。首先啊，我们再仔细观察，你看，如果我们看到它呀，只是大嘴一张一合的，
6: 像喘气儿一样。
0: 对，它只是在呼吸而已。但是如果你看它大嘴张着就不再合起来了，一直那样张着，它为什么呢？它是等一种叫做圣罗丽塔鱼的小鱼。然后这种鱼呢，它俗名叫做清洁鱼，也叫鱼医。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吗？
6: 鱼类的医生。
0: 对，它呢，等待的小鱼呢过来给它清洁身体，给它清洁一些口腔，可以帮它们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啊，还有保留在这种口腔里边的食物残渣呀，一些脏东西。
6: 这种鱼在这个鱼缸里能找到吗？
0: 能找到。
6: 哎，是这个吗？
0: 对，就是这一条。
6: 这个
0: 对，身上有一条黑线，然后上下是蓝色的，非常漂亮一条小鱼。它就是我们的鱼衣了。如果你看到我们这个海鳗鱼啊，张着大嘴，就是等着它过来呢。它小鱼可以钻到鱼的嘴里面去，帮它刷牙。
2: 如果小鱼游到它嘴里，会不会被吃掉呀？
6: 就感觉像肉上门了，只要一闭嘴，这不就吃了吗？
0: 但是这种担心没有必要，绝对不会。 不但不会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海鳗鱼啊，它比如说有时候张嘴很久了，张了很久了，实在忍不住了，这时候但是呢，我们的小鱼还没有钻出来，它呢会先啊用力啊吐一口水，把这小鱼吐出来，然后再慢慢把嘴合起来。
1: 嗯，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1: 这确实是扫了我们的盲区哈、啊，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鳗鱼，你们呢？
5: 也是
1: 吧？太有趣了。
0: 其实啊，在海洋馆里啊，不只是这一种有趣的鱼啊，有趣的鱼啊，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那咱们一起去看看，
1: 走，
0: 好不好？
1: 找一找去。
3: 康拉德在书中提到，看似平静和谐的鱼缸里，隐藏着残忍的杀手。有一些鱼类在争夺食物的时候，不仅会大打出手，还会通过毒素来攻击对方。是什么样的毒素能够一击致命，让他们获得胜利呢？
1: 看哪个？哪个外形好、
0: 啊？这边看，左边看。
1: 看。哦，这个好奇怪呀、啊！
0: 看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1: 你们看看。
0: 现在啊，咱们看在讲缸里面啊，现在有两种特别有意思的鱼，它们呢是刺尾鱼的鱼种。为什么叫刺尾鱼？知道吗？因为你们看它的尾鳍前面，就是尾柄那个位置啊，有两个淡蓝色的小刺，看见了吗？
1: 在两侧。
0: 对，看见了吗？那这个刺是他们的武器啊，是非常锋利的，像刀片一样，非常的锋利。在他们比如说被人抓到的时候，它就可以摆自己的尾巴。而且这个尾刺就它是富含毒素的，是一种抗血凝剂。如果把它割伤了，
1: 就不断流血。
0: 对，伤口是很难愈合的。然而呢，现在呢，这里面有两种刺尾鱼，它们呢分别叫做长吻鳍鱼和短吻鳍鱼。现在呢，老师有这么个问题了，你们觉得这些鱼，你们觉得哪一种应该叫长吻鳍鱼，哪一种应该叫做短吻鳍鱼？
1: 你看，学会抢答了。你说，
7: 你看这一看就你们都知道了。你看，长吻就是头上长的，短吻就是头上短的，是不是？
1: 有道理。
0: 哦，这样，其实啊，刚好相反。长吻鳍鱼嘛，吻指什么？是
1: 嘴。哦，嘴。
0: 对，那我们一看它头上那个角，凡是长过嘴巴的，都是短吻鳍鱼。只有嘴巴长过脚的，才叫长吻鳍鱼。
1: 哦，是看嘴巴，
7: 来是印象词。
1: 啊，这个，而且这个好绕口啊。
0: 就是鼻子跟嘴的关系。
1: 对。
3: 跟随着所罗门王的指环，同学们在海洋馆中见识到了几十种海洋中多姿多彩的鱼类。正如书中所说，如果我把书本中学到的所有知识与大自然这本无字之书中的知识放在天平上对比，显然后者会更胜一筹。想要深入了解自然的奥秘，只有真听真看才能有更大的收获。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来到了中华鲟展缸前。中华鲟是长江中最大的鱼，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古老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之一，堪称物种进化史上的活化石。由于生态环境巨变和人为的过度捕捞，中华鲟已经濒临灭绝，目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哪个最大？
7: 这个
1: 那个好可爱，小小只的，是不是？
5: 那好像鲨鱼。
1: 其实我刚刚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身上是没有鱼鳞的，你们发现吗？
0: 对，这个是它的骨板。
1: 骨板
0: 就相当于咱们平时看到的这种淡水鱼的身上的这种鳞片，但是对它的身体也有支撑和保护的作用。但是它对身体保护主要是靠它很厚的皮肤。那我们成年的这种大型中华鲟，它身体就是表皮最厚的地方，能够最后达到5厘米那么厚。
1: 5厘米厚，
7: 厚脸皮，
1: 厚脸皮。他，你经过他同意了吗？
7: 所以说他就为什么？
1: 对，
5: 那这么大的中华鲟，他们进食的场面一定会很壮观吧？
0: 怎么说呢？可能用壮观来形容不太贴切。其实他们的吃起饭来还很有秩序的哦。哎，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池里边啊，有大大小小啊，包括子一代，还有野生中华鲟，一共有20尾。然后呢，他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专用的饭盒。
1: 有饭盒啊。
0: 而且每个人的这个他们的饭盒里装的食物，每一餐都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现在的身体状况，然后呢量身给他们配置的，包括品种和分量。
8: 不能多吃，
0: 对，
8: 也不能少吃，
0: 自己只吃自己这份儿。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就要靠我们的潜水员潜到水里，逐一的喂给他们吃。

0: 觉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的、啊、不用自主进食，它等于是像人一对一的去喂。
1: 对，嗯，这样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种投喂的精准性，就防止
2: 吃错了别人的饭怎么办。嗯，
3: 老师，那为什么要控制他们的食量呢？
1: 啊，怎么说呢，这也是对咱们的国宝的一种保护。嗯，因为啊，你看我们池水中啊，现在有可以说是祖孙三代的不发觉，他们的个体啊和身体状况啊都不太一样。嗯，所以呢要根据他们每人的生长阶段，每一尾鱼的现在身体状况，给他们搭配不同的营养成分，还有不同的食量，而来满足呢它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要。嗯，
0: 自人定制的。
1: 对，
4: 近几年来随着各种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中华鲟栖息地和产卵条件进一步恶化，物种延续面临严峻挑战。为了让国宝中华鲟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恢复长江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致力于救助受伤的野生中华鲟，为他们制造一个高级疗养院。这座疗养院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1: 现在啊，这个我们池体里中啊当中啊有20尾这种国宝中华鲟，但是仅有一尾也是咱们全国水族行业当中唯一的一尾，这在人工环境下生活并且参与咱们展示的野生中华鲟了。啊，就是咱们的镇馆之宝，它就是66号后福。
0: 是这个吗？
1: 对，就是它。然后他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他起了名字叫做后福，就是取自大难不死
0: 必
1: 有后福。
0: 嗯，您刚提到大难不死，是说他在野生环境下有受到过什么样的攻击吗？
1: 哦，这就是要想到他的一个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段故事了。嗯，这是一尾雌性的中华鲟，他是在返回长江产卵的路上呢，在就是和这个船只啊，航运船只相撞了，这时候的螺旋桨呢把它打伤了，就伤在它的这种尾柄的这个位置上，当时伤势非常严重。但是这位鱼呢，它还是很坚强的，它继续呢带着这种伤痛继续呢向上游游，但是最终因体力不支就搁浅了。好在呢被咱们的就是好心的渔民发现了，就报告了这种相关的部门，把它救了起来。经过治疗呢，但是他伤势很重，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但是在当时就是去哪儿找到这种适合他疗养的养伤的这种地方呢？对啊，水质要好，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最大的中华鱼啊，淡水鱼啊，到哪儿找这么大池子去让它养伤啊？于是呢，当时相关部门就联系到咱们北京海洋馆，把它送到咱们海洋馆里边来养伤。它呢现在虽然在我们海洋馆里边身体状态恢复得很好，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上次受的伤呢给它实在是太重了，它现在身体整体状况不适合在野外那么恶劣的环境下去生活了，所以呢它今后我们就会留在我们海洋馆里陪伴大家。我们现在看到其他的这些中华鲟呢，我们啊会定期的给他们做体检，做一个身体测试。那我们一旦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呢，现在适合在野外去挑战了，那我们还会把他们送回到江河或大海里面去继续生活。嗯，
3: 他回到大自然还会自己捕食吗？
1: 嗯，那你放心，他到野外啊，一样可以会自己寻找食物，因为呢，这是他一种本能。
0: 其实我刚才一直想说啊，不管是从我们现在在救助和保护动物们，还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给他们建立了这样的这么好的疗养院去科学喂养，我觉得我们人类都是在弥补自己曾经的过失。嗯，人类从最开始的不了解动物，到后来的慢慢去观察并且去敬畏和尊敬他们的这些生存智慧，我们才有了和他对话的空间。就像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根本不需要所罗门王的指环，只需要一颗对动物尊重并欣赏的心，就可以用心和他们对话，是这样吗？
5: 是啊。
4: 渴望拥有和动物沟通对话的能力，来自于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好奇，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与动物的沟通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但是如何利用这种能力和自然界和动物们和谐相处，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4: 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100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称为古树，稀有珍贵树木和具有历史价值的树木称为名木。 贵州省剑河县的这棵闽楠显然是属于古树名木，当地人称之为楠木王。它被倒割的部分叫做树兜，树兜是指树干接近根部的部分，这样的部位被倒割会对树木的生长造成巨大的伤害。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呢？
15: 剑河县南少村下者担寨依山傍水，站在村里举目望向大山，可以看到山坳里有一丛特别的绿色，那便是被村民视作护寨神树的楠木王。2022年1月31日，村民发现楠木王被倒戈，报案的是剑河县南少村村干部杨昌成。
16: 有个村民就是他下来这里祭祀那个拜树啊，拜树之后他都发现了，发现了打电话告诉我，也上来看，确实是壁树化了。
15: 得知楠木王被倒戈，贵州省剑河县森林公安局立即出警，赶到南少村勘察现场。
17: 有1米多高，宽度也是那个有70-80公分吧，很大一块楠木的被人那个倒戈走了。
18: 我们从那个树的长度和宽度来判断，被倒过的那个楠木板块呢，应该在3米左右。
15: 这棵古楠木王的胸径1.6米，胸围6米。从现场剑河县人民政府悬挂的标牌上可以看到普法宣传的内容，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这棵树是属于保护的古树情况下依然进行了倒戈。
18: 作案人员呢，他手法还是比较熟练的，切口上基本上没有重复的痕迹啊，很专业。就是呢，在我们这边啊，这种人呢叫刀手。
15: 在倒戈楠木之后，犯罪嫌疑人用一块红布把割口包裹起来，还用一些树枝进行遮盖。现场可以看到，这丛树枝已经枯萎了。
17: 那个割口比较新鲜，还没有变黑，作案时间也就是在30天以内。
15: 楠木王生长在山坳里的岩石上，这里原本是没有人迹的原始森林。据当地人讲，这样的楠树以前一共有2棵。
19: 之前呢，就是有一对，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被那个地主啊，就是采伐了一棵，就是做棺材去了啊。现在就还剩它。
15: 楠木非常珍贵，当地人对这棵古楠木王有着特别的情感。
19: 在石头上长出来的树，就是在我们本地方这个少数民族啊，对这个古大树都非常的敬仰，都有这个拜树为亲这种习俗。
20: 楠木它基本有很多种，在我们全国来讲是总共有34种，其中呢，金丝楠木呢主要分布在云贵、川这3个省内。
21: 云生长非常缓慢的，
20: 合合是很慢，但是有高大的乔木，它的纹路呢非常清晰好看。它有这个白木王之称，
17: 树枝也比较大，很多代都流传来说都是那棵树枝呢，都是他们的那个护寨神树的嘛。
15: 在离楠木王不远的地方，办案人员发现一棵被砍倒的小树，这应该是被犯罪嫌疑人当作搬运楠木块的工具使用了。
17: 肯定是走这个步道下去，差不多是有1公里才到那个村寨那里。割下来这一块那个楠木块也比较大，下去的话至少起码要有3-4人以上的那个作案人员才能够搬，从山上搬到公路边。
15: 办案人员在现场找到了一块楠木板，这块木板很特别，一面露出比较新鲜的切口，而另一面却是一处老伤。民警拿起木板在楠木王树干上拼接，接口处非常吻合。从这块木板上可以看出，在很久以前，这棵楠木王粗壮的树干已经被深深地锯了一刀。
18: 好多人都偷锯了， 都想得到它，因为之前嘛有人出过价的，啊，出了几百万嘛想买这棵树，但是办不了手续，没人敢动。
15: 树干上这饱含岁月沧桑的一刀出现在2013年。据当地村民说，那一年有几个木材商人来到南少村，他们向村民提出要收购这棵古楠木王。
16: 最初的是10万，村民也不同意，有些老人家啊反对，意思这古树不能卖，就是好像是守护神吧，他是守护这个自然灾的平安。
15: 当时木商说不需要村民承担任何责任，他们负责办理相关手续，村民只管收钱就行了。
16: 后来之后又给了30万，也不卖，30万、60万，60万也不卖，80也不卖，他给了128万。后来村民动摇了，不卖的话可能也是必得盗走或者破坏，结果是准备说准备要说卖吧啊。
15: 木材商人给出了高价，并哄骗村民说可以办理合法手续。就这样，两名村干部征求村民意见，南少村七组的部分村民在同意书上签字并按下了手印。
16: 听说是这镇办不了，这树不能砍，是保护植物，但是他说他能办到镇，村民说那你先下到60万啊，后来他就不来了，也不来联系了。
15: 村民们原本以为此事就此作罢，没想到这几名木材商人并没有甘心，他们悄悄潜入大山，向楠木王挥起了电锯。
19: 当时是在这棵树上是系了一道口子，被我们及时发现就把它阻止了。当时的口子应该有个7-8公分这么深的一个口子。
15: 当年由于森林公安民警及时赶到现场，才使这棵古楠木王幸免于难。警方当场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之后包括两名村干部在内的涉案人员全部受到刑事处罚。
19: 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地方政府出了这个资金啊，就是维修这个步道啊，这步道还有就是这个石栏，专门针对这个树进行了保护。
15: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2022年，这棵古楠木王再次惨遭黑手。从现场来看，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使用电锯进行切割，但是山下的村民却没有听到过电锯的声音。办案人员判断，他们可能使用了一些降低电锯噪音的特殊方法。
19: 现场的他这个锯痕啊，周围都有这个漆在里面，这个漆是绿色的。
15: 办案人员分析，作案时犯罪嫌疑人是把切割下来的楠木抬到了山下，乘坐交通工具离开了现场。团伙作案，策划周密，他们应该是有备而来。
18: 所以说，我们判断了这不是地下案件，也是多起案件。
15: 调查发现，自2021年以来，在剑河县及周边地区已发生这种楠木被盗割的案件多达10余起，作案手法非常相似，被盗割的楠木很有可能已被销往外省。
2: 主要是楠木，作案的手段也差不多，都是取块。从这个地域来看，我们认为是他有串并案的可能的，因为他就在雷公山国家级镇包括其周边发的案。
15: 剑河县公安局迅速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案情，贵州省公安厅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侦破工作。
3: 剑河312系列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是一起典型的盗运销一条龙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伙作案。
22: 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闽楠名列其中，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剑河县的这棵存活了约2600年的古楠木更是堪称珍宝。2021年以来，除了剑河县的这棵楠木王外，在黔东南各地都相继发现有古楠木被盗割的现象。此案不破，将会有更多的古楠木被破坏。那么，这些被盗割下来的金丝楠木去了哪里呢？
15: 贵州省剑河县境内高山深谷，野岭叠翠，一条清水江穿城而过，河谷地带原始森林茂密，植被保存良好，森林覆盖率达68.2%。现在一些珍贵的古树却被倒戈，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贵州省公安厅组成工作组，调集2个州12个县的精干警力，投入案件侦破工作。
3: 公安机关充分发挥生态保护中立军作用，坚持上有下有一起打，源头牡丹一起查。
15: 和剑河县相邻的黔东南州台江县有个登鲁村，风景宜人，是全国传统村落之一，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里现存200多棵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金丝楠木，然而就在2021年，登鲁村的几棵金丝楠木古树被人倒戈，有的因切块过大，树干难以承受庞大的树冠而折断倒伏。同样在2021年，剑河县乌沙村村民报警称，位于乌沙村松远坳的楠木群被人倒戈。
0: 这边一根，那边三根。
1: 这边两根是吧？总共三根是吧？
0: 是三根哦。
1: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0: 勘察是发现。
1: 哦，你们是去山上做活动的时候，做活动的时候就发现了。
0: 嗯。
15: 松原坳有许多挂牌保护的金丝楠木古树，办案人员在现场发现有3棵古树被倒戈，有的甚至在同一棵古树上老伤一侧，又添新的割口，这让大树岌岌可危。
3: 剑河321系列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破案时间长，起侦困难。
15: 在10多起倒戈金丝楠木的案件中，办案人员在现场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案件的侦查工作一度进入了瓶颈期。在对案发地区的村民进行了广泛走访调查，搜寻可疑的车辆和人员信息，专案组认为此案应该是本地人所为，或者由本地人参与，内外勾结实施作案。
18: 监控视频啊这块呢比较少，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做发案时间不确定，啊，又刚好是春节前后，大量的返工人员，车辆来说呢比较多。
15: 办案人员对案发周边区域所有的木材加工厂进行排查走访，均没有发现楠木及楠木制品。专案组组织警力对海量的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后，一辆皮卡车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17: 那个轨迹曾经的时候是去过了楠木王这个村寨的。
15: 办案人员随即对这辆皮卡车进行调查，车主叫熊小龙，台江县人。
18: 发现这个车呢还到过我们之前梳理的其他案件的现场周边都到过，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些人的那个应该有这个作案的嫌疑。
15: 巡线追踪，办案人员发现熊小龙的皮卡车不仅出现在楠木王所在的南少村，在乌沙村等其他几个案发现场都出现过，时间空间均与系列金丝楠木被倒戈案件相吻合。熊小龙的皮卡车上有2个人，调查得知驾驶车辆的是熊小龙本人，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叫张信忠，此人曾因盗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办案人员随即围绕熊小龙和张信忠展开了调查，发现一段时间以来，熊小龙、张信忠和张茂富等3人交往密切，行迹可疑。
17: 这几人经常晚上的时候那个出去，还有消费的时候也比较那个大手大脚。
15: 这些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查到被盗割金丝楠木的去向，专案组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新的线索很快出现了。办案人员获悉，在楠木王被盗割后不久，一辆广西牌照的车辆出现在剑河县。这辆车上的人和张茂富、熊小龙等人有过接触。两天后，广西牌照车辆返回广西柳州，同行的还有熊小龙的皮卡车。
17: 从那个车辆上的时候，能够明显的就是看到那个熊某某，还有那个张某某，都一起在那车上。
19: 我们当时也就分析判断，这个木材肯定是流失到广西柳州了。

0: 是那些木材一类的那个生意啊，那么基本上他的嫌疑都是那个最大的。
1: 随即办案人员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在当地警方配合下，他们找到了王兆亮秘密的木材加工厂。
2: 买楠木呢，在那边没有人明目张胆的敢买。如果你个陌生面孔去买的话，他很警觉的，他不会跟你说他自己有。
1: 办案人员发现，除了王兆亮之外，他的哥哥和侄子也一起在做楠木收购。他们三人同行到剑河县，从张茂富、熊小龙等人手里收购了楠木王木块。通过对王兆亮等三人的调查，办案人员发现他们和福建省仙游县的木材商人翁小生交往密切。
2: 我们确定了案发时间过后的三天，福建仙游的两个人坐飞机到了这个广西柳州，转了一笔账，然后呢，我们就基本上能判断东西呢应该转手了。
3: 至此，楠木王被盗割案的侦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犯罪嫌疑人盗割、运输、收购整个链条清晰地展现出来。专案组认为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派出五个抓捕组在贵州、广西、福建三地同时收网，要求务必人赃俱获。
1: 2022年6月14日，抓捕行动开始了。在福建省仙游县，警方找到了收购楠木王木块的家具厂负责人翁小生。
4: 我们都是贵州省剑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
5: 这个是警官证啊。
1: 看到贵州警察上门，翁小生承认自己到广西收购了一块楠木，不过楠木块已经被分解成了木板。
4: 从这里我们已经那个编号来看，大大小小的啊，包括编木料一共有32片啊，这个你能确认吗？
5: 这来
2: 按照范闲说的嘛，他说真的从来没看到这么好的高品质的，那纹理太漂亮了，真的舍不得，被抓了都舍不得交出来。
1: 在广西柳州，办案人员将王兆亮、王兆亮的哥哥和侄子三人抓获，现场缴获金丝楠木板材一块。原来王兆亮等人看到这块金丝楠木确属精品，他们在转卖给翁小生之前切下来一块收藏了起来。同日，办案人员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也展开抓捕行动，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一一落网。在犯罪嫌疑人租来的仓库里，办案人员看到满地的木块和碎木屑。
0: 在那个郊区租了一个仓库，每次作案的时候呢，就将这个盗割来的那个楠木块转移到仓库，然后再进行那个销赃。
1: 在团伙中，张茂富负责开车接应，提供仓库并联系楠木买家。犯罪嫌疑人陆新洲是刀手，这把绿色的电锯正是切割楠木王的作案工具。警方经审讯得知，2021年发生在剑河县乌沙村、台江登鲁村等10余起楠木被盗割案件，均是张茂富等5人所为。
0: 张某福啊、刘某洲啊，盗割了大量的楠木，并且呢，将这个楠木出售给不同的人员。
1: 2021年，张茂富等人盗割了大量金丝楠木，进行转卖牟利。有一个目标却让他们犹豫了很久，这便是南少村的楠木王。他们对楠木王垂涎已久，迟迟没敢下手。
6: 因为这个树影响很大，怕出事嘛，他们都不敢，就是犹豫了很久。
1: 直到2022年春节前，张茂富联系广西柳州的买家王兆亮，对方开出了高价进行收购。这伙人经过2次到楠木王附近踩点，一天深夜，他们决定下手了。
7: 他有暴力的，建好的这一块楠木，他第一次收购才是5万，但是他卖给福建仙游都卖了30多万。
1: 通过审讯，专案组又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张茂富等人和贵州榕江县从事盗割楠木的另一伙人有来往。
7: 2个犯罪团伙，30多人疯狂的作案。

0: 他们又有分工又有合作。
1: 于是专案组再次组织警力赶赴台江、榕江等地展开抓捕。至此，剑河312系列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2人，破获倒割、运输、收购、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23起，缴获楠木制品200多块。
2: 打掉这两个同伙以后，整个黔乐南就没有再发生那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案件了。
3: 此案的侦破打掉了长期盘踞在我省盗采国家古树名木获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
1: 楠木王被盗割后，南少村的村民用断掉的树枝对树干做了修补加固，村里设了一名专职护林员进行看护，警方对楠木王周围加强了纪防措施。
3: 现在啊，我们对古树名木这一方面的保护啊，已在那个时候建立了一个长效机制，保证我们哈每一个大树古树都有人管理。
4: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欢迎杨教授。杨教授，这起案件是倒割古楠木，因为有利可图，所以就形成一个链条，啊，有倒割，啊，有运输，啊，有采购。那么在不同的这个链条上，这些犯罪嫌疑人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5: 本案中的行为人都是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主要有三个关键的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犯罪对象必须是珍贵树木或者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及其制品。第二个关键呢，就是主观上行为人必须是明知。第三个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行为表现。法律规定，这些行为表现包括非法采伐、毁坏、非法的运输、收购、出售、加工。那么只要是实施了其中任何一个行为之一的，都涉嫌这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4: 那说到明知呢，又说到我们消费者了。如果有人呢购买了用这些古树啊加工成的家具或者工艺品，那么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5: 如果是买卖这些楠木家具或者是其他的楠木制品，是否构成犯罪，那就要看这些楠木的家具或者是楠木制成品是在国家对楠木予以立法保护之前还是之后采伐制作的。有一些这个楠木制品年代比较久远，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对楠木进行立法保护。这个时候采伐制作的一些家具，那么它已经是一些商品或者说一些这种古董家具在流通的。那么买卖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而在1999年对楠木进行了立法保护，禁止非法采伐呀、加工啊、买卖呀等等。那么在这个立法保护之后，如果是非法采伐了楠木，制作了一些家具呀、制品进行买卖的话，就可能会涉嫌犯罪了。
1: 2023年4月12日，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11名被告人因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10个月不等，判处承担修复救治费、惩罚性赔偿金等，共计100余万元。
4: 古树名木是历史的见证，被称作是有生命的国宝。我国的古树名木分布区域广，树种之多，树龄之长，数量之大，均为世界罕见。它们是风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观赏和科普价值。保护好古树名木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8: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7: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值。

0: 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园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算了，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听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历史。

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后，那当然我们之前啊也聊到过她。那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啊详细的来聊聊她的一生啊。那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啊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那我们之前在聊到朱元璋的时候呢，特意啊提到过马皇后。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马皇后在历史上呢被尊为贤后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她是贤良淑德的贤内助。那她到底有啊多么的贤良淑德呢？我们今天呢啊和大家细细的来说一下。那洪武十五年八月的时候呢，啊马皇后一病不起。那朱元璋当时就把太医都叫过来了，那药呢是一碗一碗的往里送，但是马皇后拒绝喝药啊，一口都不喝。她不是怕苦啊，她内心呢是不想让太医送命，她非常清楚这个跟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男人是什么样的脾气啊，如果她喝了药啊依然没有逃过死亡的结局，那么啊这个身边的这个男人啊会把所有的太医都治死啊，那么这些人呢一个都活不了。所以马皇后用最后的力气做了一个决定啊，不喝药，把命交出去给一群太医能留一条活路。他临死前呢对朱元璋说了几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呢啊，愿你以后能够继续任用贤臣，能够听得进真话，把子孙教好，让百姓安生。那没有一句呢啊是为自己。然后呢他闭上了眼睛。他死之后呢，朱元璋是放声大哭。他这辈子啊为别人哭的时候不多啊，那样的人是寥寥可数，那马皇后呢就是其中一个。马皇后走之后，朱元璋再也没有立过皇后。那马皇后叫什么名字呢？正史没有写，民间呢传说啊她叫马秀英，但她活着的时候是没有人敢叫这个名字的。马皇后呢，她是宿州啊，安徽宿州一个普通人家出生的女孩，母亲去世得很早，父亲犯了命案啊逃亡，那就把她托付给呢这个亳州的郭子兴。那郭子兴是这个元末红巾军的统帅，在当地呢可以说是有权有势有兵马。那当时呢郭子兴就收这个啊当年的马皇后呢做了养女。那这个养女的身份其实是有一些微妙的，因为她不是啊亲生女儿，吃穿是不愁，但终归是寄人篱下。那么她在这种环境里呢学会了啊看人啊，谁能信谁不能信，她一眼就识得出来。那朱元璋来投军的那一年呢，这个当时的马秀英还不到二十岁。郭子兴啊见这个当过叫花子又当过和尚的年轻人呢会识字会带兵，和别的莽夫呢还不太一样，所以他当时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养女啊这个马秀英嫁给了他。可以说这门亲事一开始呢是政治投资啊，用养女去拴住一个有能力的年轻的将领。那郭子兴大概没有想到，他当时随手送出去的这个养女呢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啊成为大明朝最稳固的后宫的基石。那郭子兴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多疑啊，又喜欢嫉妒，那对朱元璋三番两次起过杀心。有一回呢他把朱元璋呢就关在伙房里不给吃喝，想活活的饿死他。那当时的马氏呢就去厨房偷了几块刚烙好的饼揣在怀里，一路小跑啊穿过几道院子送到伙房。这个饼呢是因为刚刚出锅
滚烫滚烫的啊。他把饼这个掏出来的时候呢，胸口的皮肤已经被烫烂了一块，衣服上还这个渗着血。所以这个朱元璋捧着热饼，看见他衣襟上的血迹啊，什么都没有说。那后来他做了皇帝，在后宫当着所有嫔妃的面说起这件事啊，然后指着马皇后说，这是无尾斗粥啊，呼驼卖饭。他把这个马皇后呢比作冯异。那这个刘秀当年被这个王朗追到滹沱河边，饿得站不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冯异从这个怀里掏出一碗温热的豆粥，那刘秀呢就记了那碗粥一辈子。那朱元璋不是刘秀，但他在马皇后身上的记忆和那块烙饼是一样的，是滚烫的。那至正十五年的时候呢，朱元璋带着24个人南渡长江去打天下。这24个人里呢，有徐达啊，有周德兴啊。那马氏呢就留在后方，带着将士们的家眷呢缝军衣啊，做军鞋啊，把缴获的这些布一匹一匹的分下去。有一年呢，这个太平府缺粮，那马皇后呢啊，当时还是马氏了啊，她带头不吃饭，把省下来的这个口粮呢打包好，就送往前线。后方的这些家属们呢，看见主帅的夫人自己都在饿肚子，那也就不好意思抱怨啊，吃不饱。所以这个马氏真的是处处做表率啊，德行夫人呢、以德服人。那洪武元年的时候，这个朱元璋在应天登基，就册封马氏为皇后。那马氏做了皇后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让人呢在宫里设了一个24孝图啊，这个每天早晚走过路过的时候呢都要看一眼。朱元璋下朝回来，那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不是你今天见了谁啊，赏了谁，又杀了谁，而是今天有没有人敢在你面前说真话。朱元璋有时候在前朝发了脾气啊，回来啊骂哪个大臣不识好歹，那他听完呢也不急着反驳，只是轻轻地说一句，你在宫里发火可以，在外面发火别人会记恨你的。他不是站在大臣那边啊，他其实是还是站在朱元璋这一边，他比朱元璋自己更在乎他的名声。他知道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旦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啊，就离崩塌不远了。那有一次呢，他就问朱元璋啊，说现在天下的百姓都安定下来了吗？那朱元璋呢随口就回他啊，说这不是你该问的事。那马氏就说了，你是天下之父，我是天下之母，百姓是子女，子女不安定，做母亲的怎么能不问。那朱元璋被他这一番话呀说的是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呢，他就下旨啊，减免了应天府的部分赋税啊，命有司啊去抚恤孤贫。从这里可以看出呢，这个马皇后不是用皇后的身份在干预朝政，她是用母亲的身份。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说母仪天下啊，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是真的要啊，叫我们说要德行配位啊，这个是普天之下老百姓的母亲啊，要心系百姓。那有个人呢叫宋濂，他做过太子的老师，教了太子10几年的书。在洪武13年的时候呢，宋濂的长孙卷入了胡惟庸案，那宋濂呢也被连坐押解入京。按照当时的律法，这种案子沾上边啊就是死罪。那太子朱标呢就跪在大殿之外磕头呀，为老师求情，磕得这个额头都发青发紫，朱元璋丝毫不为所动。那回到寝宫之后，这个马皇后那天吃饭呀，桌上就没白酒也没有肉。朱元璋就问他，你怎么了啊？这个马皇后就说，宋先生教过我儿子，那我替他吃素。朱元璋放下筷子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呢就赦免宋濂死罪，改为流放茂州。所以说马皇后不是那种在后宫啊吃斋念佛不问世事的皇后，她干预的事情呢不算多，但是每一件都掐在最要命的地方，而且每一次她用的方式都不是硬碰硬。她知道朱元璋呢吃软不吃硬，知道这个人的死穴在哪里啊。这个朱元璋呢不是怕马皇后，他是记得那块烙饼啊。马皇后从来不用皇后的权力去这个压朱元璋，他只用一件事让他让步啊，让他想起他们当年还是普通人的时候。好啊，那么聊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放松一下，然后接着再聊马皇后。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们继续聊马皇后。那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哈，在洪武十五年八月的时候呢，马皇后病危，那她不喝药啊，那朱元璋是亲手端着药碗一口一口的求她喝呀，她都不喝。他是真的担心朱元璋啊控制不住自己脾气这件事。那他死之后呢，那些太医呢果然如他所料啊没有保全。朱元璋呢是杀了其中一部分啊，又经群臣力劝才收手啊，就是有一部分还是没有逃脱啊被致死的命运。那所以说马皇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啊，都在为这些朝臣为他人着想。那他死的那一天呢，朱元璋在灵前是哭了很久，此后的几十年呢，他再也没有立过皇后。有时候半夜他坐在这个马皇后生前住过的宫殿里，身边只有太监，那他就说呢啊，皇后在时正不觉得有什么，皇后不在正心里苦。那太监呢啊是跪在地上也不敢搭腔。后来胡惟庸案呢杀了几万人，南狱案呢又杀了15000人，淮西的那帮老兄弟呢几乎都被屠戮这个殆尽啊，像徐达死了，刘伯温死了啊，那汤和呢是自己中风死的，算是善终。到最后当年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活着的没有剩几个啊，没人再能在朱元璋暴怒的时候递上一块烙饼说一句真话。那马皇后活着的时候呢，是这道权力机器里唯一的润滑剂，她死之后所有的齿轮都开始干磨啊，磨出火星，磨出遍地的血。马皇后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啊，也没有写过奏章，没有在朝堂上站过一天。她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有时候真正能拦住一个暴怒君王的，不是建成的脖子，而是一个女人衣襟上烫难的伤疤。那那块伤疤呢，朱元璋是记了一辈子。到民间后来呢，给马皇后呢是编了很多的这个故事啊，有很多的传闻呐、啊，说她脚大啊，又说她长得丑，那有的呢说她是女诸葛，能掐会算。那这些故事呢，很多是不着边际的，但是马皇后应该不会在意。那她在意的那些事，其实啊很小，饼是不是凉了，老百姓是不是饿了。啊，丈夫别杀太多人，太医别因为他而死。他这辈子呢也没有要过什么东西，临死前也没为自己求一个字啊。他把自己活成了那个冷酷朝代里唯一让人松一口气的温度啊，这就是马皇后。所以啊，听完了他的这些生平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啊，这个都说他是贤后啊，一代贤后马氏，他是真的是，担得起“母仪天下”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是朱元璋非常得力的贤内助啊。好，那么这个马皇后呢，我们就聊到了这里。那接下来呢，啊，为大家分享一篇广德作者啊写的美文，叫，我来看一下啊，葡萄啊，裘铭写的啊，裘铭写的葡萄。暑假把日子拉得很长，做了这些年教师，一到七月，粉笔灰和教案都暂时远了，人闲下来，最实在的慰藉莫过于清晨的菜市场，5-6块钱一斤的葡萄，品种又多又新鲜，带着露水。暑假里最幸福的事就是实现葡萄自由。菜市场是7点过后才真正醒来的，先前只是撑开的大伞下疏疏落落的脚步，塑料袋被风吹起的哗啦声，
当日头从东边那排楼房的夹缝里斜进来，照着水泥地上湿漉漉的水痕，人便从四面八方汇拢了。提篮子的老太太，推婴儿车的年轻妈妈，穿着汗衫背着手慢慢踱步的老头，葡萄摊在最里面，靠着一棵大梧桐树，不难找。老板娘40多岁，脸晒得黑红，戴一顶宽檐草帽。她蹲在一排白色的大塑料篮子中间，她卖的是自家大须葡萄园里的葡萄：夏黑、玫瑰香、沪太八号、郁金香、飓风、阳光玫瑰、美人指，7、8个品种，又便宜又新鲜。去年暑假我就买它的，买的次数多了，彼此便熟了。我蹲下去看，下黑紫的发乌，玫瑰香是淡淡的红褐色，皮上蒙着一层薄霜。最醒目的是阳光玫瑰，青碧碧的，玉一样的颜色，在晨光里几乎透明。今天本是想买美人指的，去三姐家做客，想带两挂送人，又漂亮又好吃。谁料夜里下过一阵小雨，露水未干，她舍不得摘，我有些失落。转念又想，那就挑几串别的，也是一样的心意，反正去三姐家还有一下午的光景，不急着走。我蹲在摊前挑着，跟老板娘闲话。昨天买了郁金香去小妹家，89岁的爷爷爱吃，软没籽，不用吐皮。三姐的外孙吃许多水果都过敏，唯独飓风吃着让人放心。二姐家的新女婿喜欢阳光玫瑰，说有一股复合的花香。三挂葡萄，个人有个人的欢喜，一家人吃得开心。老板娘笑了，说老人就爱这个。正说着，顾客陆续来了，老顾客来了，直接指自己要的品种。老板娘就小心翼翼地托起叶子上的葡萄，拿出顾客指的那一串。新顾客来了，老板娘总说你先尝尝，捡给他们的偏偏是那筐最不起眼的青黄小葡萄。我问他为什么，他想了一下说，别看这种葡萄不起眼，成熟度最高，又香又甜又鲜，尝过的没有几个不动心，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在心底慢慢的泛开。一个一袭白衣的中年女人牵着狗走过来，蹲在阳光玫瑰前面，也不长，直接指着说，我要这一串这一串。我帮老板娘撑开袋子，见她专捡那些青皮上泛出黄意的。女人拎着称好的阳光玫瑰满意地走了。老板娘说，这人每天都来，就喜欢阳光玫瑰的甜度，雷打不动两挂，挑的还都是熟透的黄色。他们母女俩说，咬破果肉有浓郁的玫瑰香，混合着淡淡的荔枝或茉莉花香气，吃完嘴里留香很久。我们凌晨2点起床摘葡萄，阳光玫瑰是青的，每一串我们都是尝一颗才确定摘不摘。他说的平常，像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老顾客信他，不受网上那些话的影响。一会儿一位女人过来问这葡萄酸不酸，我说你要什么样的，他说要甜的。我捡一颗阳光玫瑰给他，他尝了一口，不行，这甜的齁，不能吃。我说那飓风带点酸味，酸酸甜甜，尝尝。他尝了飓风还是不行，又问其他的怎么样。我转过头装作没听见，这也太难伺候了。事后我跟老板娘打趣，往后我问你葡萄酸不酸，你要说不酸我还不买呢。老板娘笑起来，是呀，不同的人需求不一样。人越来越多，一位妇女带着老人来买葡萄，老板娘捡了下黑和那青黄的小葡萄给他们尝。年轻女人拿了两串让摊主称，称好了，老人说别拿这么多，一串就足够了，明天再来买，又新鲜又锻炼了身体，说着放回一串去。一会儿一位60来岁的爷爷推着小孙子过来，买了一串，赶紧摘了一颗最大的拨给小孙子吃。老板娘低声跟我说，平时这些老人都只是看看，舍不得吃，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孩子们回来了，他们选最大串的买，眼都不眨。中国人是水往下流，把最好的留给后人。
我在旁边站了近一个钟头，太阳升高了，大伞的影子移到了脚边。葡萄摊前人最多的时候，老板娘忙着剪枝、上秤、找铃，我帮她装袋、递剪刀。来的人有长了就走，有挑三拣四，有爽快抓两挂就付钱的，也有问了半天价，最后不买的。每个人蹲下来，眼睛在那几排葡萄上扫过去，手伸向的总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有人要软的，有人要脆的，有人要纯甜，有人要酸甜，有人要好看，有人只信嘴里的味道。忽然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老话，百人百味，从前觉得是句客气话，今天在葡萄摊前蹲了这一个早晨，才真正明白它的意思。每个人的舌头都记得自己的需要，每个人的手都会伸向属于自己的那一串。葡萄不会说话，它就那样挂在枝头，被太阳晒着，被雨水洗着，慢慢的变甜或者变酸。人来了尝一颗，点头或摇头，买或不买。什么样的葡萄都有人喜欢，什么样的葡萄也都有人嫌弃。这世上的味道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临走时，我买了那筐丑丑的青黄色小葡萄，三挂。老板娘称完，又抓了一把添进去。回去的路上，太阳明晃晃的，我拎着那袋不起眼的葡萄，心里满满的。它们看起来很普通，甚至有些寒酸，但我知道，咬破皮的那一瞬间，隔着一整座葡萄园的夏天，还有凌晨两点钟，露水还挂在叶子上的时候，老板娘剪下每一串之前先尝过的那颗决心。我回头望了一眼那小小的葡萄摊，摆的是果子，称的却是人心。好啊，这篇文章啊写得很棒很棒啊，通过这个葡萄啊也反映了这个表面上写的是买葡萄的过程啊，实则就是在描摹人间百态的这种微缩的景观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感谢您一路的陪伴。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

您是站着都能睡着，对于那些睡不着睡不好的人来说，躺着也睡不着，那是很痛苦的。如果睡不好啥感觉，很简单啊，头昏脑胀，眼睛又干又涩，状态特别差。睡好了呢，天高云淡，心情特别好，那叫身心愉悦。可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根本没有充分的睡眠时间，那该怎么办呢？人的一生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但对于睡眠是怎么一回事，我估计啊，很多人是浑然不知，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啊。人的三分之一的睡眠时间，它的质量的好坏，影响着咱们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人生。所以呢，睡不好觉，或许啊，正困扰着你我他，还有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呢，说的这本斯坦福高效睡眠法，它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远离睡眠问题，提升睡眠质量，为高品质的生活奠定基础。您都睡不好了，日子肯定也不愉快。刚才我们说了，人生的三分之一都在睡眠，这睡眠到底有多重要呢？有人说了，那得重要啊，睡得好才能吃什么都香啊。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睡眠主要完成的五大使命。首先呢，是让咱们的大脑和身体可以得到休息。第二呢，在睡眠的过程中可以整理记忆，并让这些内容呢扎根在我们脑海中。第三呢，可以调节我们的激素平衡。第四是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第五呢，就是排出大脑中的废弃物，它也是一个精神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有这么一个数据调查，问题呢是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睡眠质量感到满意。调查的结果是70%以上的人都会觉得很难入睡，睡眠不足，睡了觉也不解乏，而只有30%左右的人对自己的睡眠呢表示很满意。那晚上睡意来临的时候，如果坚持不睡，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那这儿要特别提示一下，千万不要忽视我们晚间打第一个哈欠的时候，伸第一个懒腰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晚间最初的困意来袭的时候，我们明明犯困了，却坚持不想睡，那这之后啊，就很难再进入到深度睡眠的状态。而且呢，不管您睡多久，因为您晚睡了，错过了那个时间点呢，都不会再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质量。因此啊，无论睡多久，书里说了，如果最初的3个小时，就是90分钟，您睡的质量不佳的话，就会导致后续的过程出现问题，那您就已经输在了睡觉的起跑线上。睡6个小时的人和睡8个小时的人，可能就是因为最初的睡眠质量的差别，最后呢，反而是睡了6个小时的人比睡了8个小时的人睡得更香甜，而且白天呢也更能保持清醒的状态。那刚才我们用6个小时和8个小时来进行对比，问题来了，睡得久就真的是睡得好吗？大家都有周末猛睡的这个经历啊，周末呢赖个床，一觉睡到下午2-3点，起来之后啊，整个人晕晕乎乎的。所以呢，答案很简单，并不是睡得久就是睡得好，相比睡得久来说，提高睡眠质量才是王道。而入睡后的前90分钟叫非快速动眼睡眠，这才是睡眠全过程中最深度的睡眠，是决定整个睡眠质量的关键，也被称为黄金90分钟。厉害了吧？除非啊，您天赋异禀，携带有短时间的睡眠遗传基因，就是说您困的时候眨巴眼，哎，瞬间满血复活，否则绝大多数

0: 数的人每天的睡眠时间至少要在6个小时以上。过短的睡眠时间呢，的确会导致我们的寿命缩短。所以啊，换一个提法，如果你爱一个人，千万别在他刚刚入睡的前90分钟给他叫醒了，他肯定是非常愤怒。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坚持想方设法的在他刚刚入睡的90分钟给他叫醒了，他整晚的睡眠可就毁了。下面敲黑板了，现在您不得问问什么叫非快速动眼睡眠？很简单，就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装睡的时候啊，这个眼睛闭上，可是那个眼珠子在眼皮子下面那是咕噜噜乱转。也就是说，您呢是做出了睡觉的样子，可是你的大脑它没有休息，所以它骗不了人。而非快速动眼呢，就是指没有快速动眼运动的睡眠。在这个睡眠期间呢，我们的大脑活动下降到了最低，它让我们的人体呢能够得到一种完全的舒缓。不同于快速动眼睡眠，在非快速动眼睡眠期间呢，我们的眼球啊几乎是不怎么运动的，而且这个阶段呢也很少做梦。肌肉呢在非快速动眼睡眠的时候呢也并不会麻痹。这有点什么状态啊？说俗了呢，叫有点睡傻了的状态。深度睡眠叫做忘我，但这是非常幸福的状态。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下面呢，也和大家说说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斯坦福高效睡眠法》。晚上睡不好，白天犯困，大脑迷糊，这些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引起肥胖、糖尿病、老年痴呆等病症，甚至会导致死亡。那这本书的作者呀，叫西野精治，他呢是斯坦福大学睡眠研究所的所长。这个研究所了不得，他号称世界第一睡眠研究所，就单单研究睡觉这个事儿，人家研究了超过40年。而这个西野精治呢，他帮助过很多的运动员、商人，还有这个政治家，改善了睡眠，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绩。这本书啊，提出的最核心的观点呢，其实刚才我已经做过铺垫了，就是对于高质量的睡眠来说，最关键的就是睡觉初期的90分钟，号称黄金90分钟。当我们入睡8到10分钟之后，进入最长的非深度睡眠状态，这个时间大概会持续90到120分钟，这是我们释放压力、排出废物的最有效的时期。只要最初的90分钟，您能够安然入睡，也没人打扰，即使睡得很短，这个睡眠效果呀，也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保证。反之，如果这90分钟您睡得不好，或者是躺在那儿百无聊赖，怎么都睡不着，或者老是被人打扰，那不管您睡多久，第二天您仍然是霜打的茄子，蔫了，一点精力都没有。所以啊，咱们在晚上啊，千万不要忽视我们最初的困意。如果到了晚上想睡而坚持不睡，那就无法进入到黄金90分钟的深度睡眠。无论您睡多久，第二天状态都会不好。所谓浅度睡眠和深度睡眠有什么区别呢？举个例子吧，就相当于咱们电脑的待机和关机的区别。时间节点呢，40分钟，超过了40分钟呢，就会进入深度睡眠。而这个时候呢，要唤醒人体， 我们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让身体开机，会消耗很多的精力。那要是我们的电脑待机之后啊，我们晃鼠标得晃好久，它才能二次恢复工作。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书里呢讲的高效的睡眠方法，就是说躺在床上，您只是完成了睡眠的第一步。学习最佳睡眠的方法是调节控制人体睡眠的两大机关，体温和大脑。对于体温来说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内部的温度会下降，我们的体表温度会上升，那这会导致啊，咱们身体的内部和体表的温度，就是我们的体内温度和体表温度温差缩小，而我们的身体呢，会自然地对这种现象做出一个反应，那就是让人想睡觉。所以呢，调节体温的关键在于缩小我们体内体表的温度差。体温呢，有一个特点，叫上升越快，下降越快。而且相比于身体而言，手脚四肢啊，都是最有效的体内温度的散热器官。针对这些现象啊，书中呢就给我们介绍了三种调节体温、提升睡眠质量的方法。第一种，入睡前的90分钟沐浴啊，就洗澡。原理呢很简单，通过沐浴先让体温上升，然后再迅速下降，降低体表体内的温度差。具体的操作呀，那就是如果您是0点睡觉，10点应该泡澡15分钟，10点半结束洗浴，然后0点上床，0点10分就可以睡着了。第二个呢，就是足浴泡脚。通过热水泡脚呢，可以迅速地扩张我们脚部的血管，在很短的时间内来散发我们体内的热量，来快速地辅助我们入睡，提升黄金90分钟的睡眠质量。不知道您留意过没有，泡脚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靠着沙发就睡着了，太幸福了。第三个方式呢，就是调节室温。这个方法呀也很简单，一般来说正常温度偏下是最适合睡眠的。科学研究表明，人体觉得最舒服的温度是多少度呢？28度。那晚上呀，在20到25度之间最适合我们迅速睡眠。那么我们把一切外在的内容做好之后，现在就要准备睡眠了。书里呢，对于开启我们的脑部开关也提供了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躺好了也困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都别想，所谓放空大脑。但我们普通人呢可能很难做到，就是完全忘我。那替代的方法呢，就是做一些无聊的事儿，比如看一些闲书，看一些无聊的节目。这个时候千万别去看那些推理小说或者是引人入胜的东西。您本来都困了，看这东西看得整个人兴奋乐呵，精神抖擞，这些都是不利于睡眠的。同时呢，有些人是差床的，因为换了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所以呢，熟悉的环境对睡眠也是有好处的。穿着熟悉的衣服，听着同样的音乐，哎，这个呀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进入睡眠。行了，现在呢，我们从头到尾和大家梳理了一下怎么样睡着，怎么样快速地提升睡眠质量。斯坦福高效睡眠方法呢，可以让人拥有良好的睡眠，但这还不够。如果第二天醒来时习惯不好，会毁掉你一整夜为了高效入睡而做的努力。因为这个睡眠和清醒啊，本来就是一体的，高质量的睡眠可以造就高质量的清醒，反过来，高质量的清醒也可以影响高质量的睡眠。所以呢，要提升我们大脑的清醒度，还要辅助一个法宝，那就是斯坦福终极清醒战略。 对于大脑的清醒来说，也有两个开关，一个是光线，一个就是体温。这书里呢，作者列出

0: 到了十来个，我们在这儿呀、挑几个容易执行的，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设定闹钟。有人说了，这东西多吵啊！哎，设定闹钟呢有窍门。比如说，如果您是早上7点起床，那您就可以在早上的6:40设置一个，在7点再设置一个，这样呢，间隔了20分钟。您注意，第一个闹钟的铃声要轻一点，就是您能听到有人叫醒您。但没那么刻意，这样呢您还可以迷迷糊糊等一下，到第二个也就是7点的时候呢，这个闹铃的声音大一些，这样呢不管在6:40起床还是7点起床，您都在 REM 的睡眠中起来，精神良好。这里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REM。这个 REM 睡眠呢，指的是快动眼睡眠，这是我们睡眠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整个睡眠阶段呢最轻的也是最浅的一个状态。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在清醒之后能够回忆起的栩栩如生的梦都发生在这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醒来的人呢，会不同于在其他睡眠阶段的情形，是充满了警觉并且精神饱满，因为您已经睡得很浅了。后面的方法呢就非常简单了，一个呢是不管起得早晚，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阳光，照个5到10分钟，让自己呢充分的被唤醒。还有如果还是觉得有点迷瞪呢，就光脚踩在地面上，因为脚部受凉会给我们的大脑施加刺激，同时会收缩脚部的血管，防止身体的内部变凉。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如果您非要熬夜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即便是只能睡4个小时，你也要尽量保证最初90分钟的睡眠质量，就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您4个小时的睡眠质量。最后呀，我们也总结一下，我们幸福的一天应该怎么度过。早晨定2个闹钟，6:40和7点。第一个闹钟轻柔一些，听着闹钟声醒来之后，拉开窗帘，光脚站在窗边，沐浴5到10分钟的阳光，用冷水洗手洗漱，伸伸懒腰，走2圈，吃早饭，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上午完成重要的、需要创新的工作，因为您倍儿清醒。中午呢，午休15分钟到半个小时，下午呢，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并尽量把会议什么的放在这个时候。晚上吃过晚饭之后，10点您可以热水泡脚，10分钟之后完成，然后娱乐或看书到11:30，关灯，0点沉沉睡去。好了，说了这么多，最后祝愿大家吃得香，睡得好，醒来不困，精神抖擞，万事如意。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

0: 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一个人可以在鱼缸前坐上10个小时，盯着它，就像在盯着熊熊的火焰，或是激荡的流水。如果我把书本中学到的所有知识与大自然这本无字之书中的知识放在天平上对比，显然后者会更一筹。
9: 所罗门王的指环是奥地利作家康拉德·洛伦茨的科普著作。康拉德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专家，他用轻松活泼的语言风格，把自己多年来研究鸟兽鱼虫的有趣经历全部写进了所罗门王的指环。这本书共用了3章的篇幅来描写鱼类，鱼类究竟有哪些有趣的行为呢？
10: 同学们，我们读的这个呀是所罗门王的指环，这个故事真的特别有意思。所罗门王只要戴上这样一个神奇的指环，他就能跟所有的动物对话。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啊，在这本书中作者曾经写到，他说动物是大自然中的魔法师，因为他们会有一些有趣的行为，只要我们观察仔细并且认知到了，也能够跟他们对话。比如说刘老师上一期给我们留了个悬念，说鲨鱼身后总是跟着这么多的小鱼，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为什么呢？
11: 咱们现在就解开这个谜题。

0: 呢，我们看到大鲨鱼身边跟着这些这种身体是金黄颜色的黑条的一些小鱼呢，它们叫做黄鲤无齿身，它们还有一个别名叫做鲤螃鱼，就是它们是专门跟大鲨鱼一起生活的。为什么呢？有两个目的，第一呢，留在海洋霸王的身边，那其他的小鱼是不是就不敢欺负它们了？对吧？
1: 狐假虎威。
0: 对。另外呢，在大鲨鱼捕猎的时候，撕咬猎物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碎屑、
1: 肉沫，
0: 对，肉沫掉下来，它们呢也可以跟着分一分财物。
1: 但是难道这样不会有危险吗？
0: 危险总是有的，但是啊，富贵险中求啊，对不对？
1: 有道理。你看，刘老师并没有戴上所罗门王的指环，他就能够跟动物对话，对不对？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赶紧发问。谁先问？你说，
2: 鱼真的可以思考吗？
0: 如果说是思考，比如它是他们从祖先到现在世代流传的一种习惯，是一种本能。
1: 比如说，它要跟着大鱼能分一杯羹，这不就是一种分析能力的体现吗？是吗？
0: 不过，如果说是思考，可能比不上我们人类。
2: 我们通常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那真的是这样吗？
0: 我们说啊，鱼的记忆不足七秒，实际上只是一种比喻，形容啊鱼啊它的记忆的确很短，但是也是要因鱼而异。那我们相对一般体型比较小的鱼啊，它的脑容量也会比较小，它的记忆力的确不是很长。但是相对呢，我们一些大一些一点的这种水生动物呢，它可能它的记忆力呢会更长一些，但是也不会很长。它呢，我们觉得感觉到有些。朋友会问我，哎，这些鱼见到你会游过来，是不是认识你啊？会不会记住你啊？其实不是，这是一种条件反射。鱼呢，智商是没有那么高的。鱼啊，跟我们人类一样，它们呢也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在自然中呢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那接下来呢，老师呢就带你去看看海洋馆中那些独特社会关系的小鱼。
1: 好呀，走吧。
3: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谚语。所罗门王的指环中也提到，在鱼缸里我们也会亲眼目睹动物的种种暴行，这就是残酷的生存斗争。可是在鱼类的小社会中，你死我活的捕食关系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原则吗？
0: 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没有？哎，同学们，咱们啊先看一看这个展窗里边，大家看看有什么样的小鱼，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特别新奇有意思的东西啊？
1: 有吗？
2: 这不就是一群游动的小鱼，还有一些珊瑚吗？
4: 老师，还有一些树枝和石子。
1: 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不是？
0: 都是小鱼吗？
1: 再往下面看一看，
0: 有没有看到大一点的？
5: 这张嘴
0: 吧，这是。哎，对，往那边那个罐子里面看，看见了吗？
1: 有一个藏起来的。
0: 是两个头的，对吧？它们的其实它们的体型很大啊，只不过它们喜欢啊躲在这种洞穴里面，平时还不太喜欢活动。那这是这展缸里的饲养两种大体型的海水鱼了。一种呢叫做爪哇
6: 裸胸鳗，
0: 它颜色浅一些的那个叫做大斑裸胸鳗。
2: 裸胸鳗，
1: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4: 老师，他们为什么叫裸胸鳗？难道他们没穿衣服吗？
2: 不应该呀，别的鱼不是也没穿衣服吗？
0: 哎，对，这个的确鱼都不穿衣服啊。但是呢，在这里这个裸呀，它不当裸露讲，是当没有讲。但是它是没有什么呢？咱们看一下这些鱼啊，它除了个体大以外啊，它样子和我们这些小鱼长得不一样，它还有什么跟别的鱼不一样的地方？
1: 没有
0: 什
1: 么？
5: 没有鱼鳍。
0: 哎，非常的好。咱们看咱们普通平时看到的小鱼啊，都有胸鳍，对吧？有尾鳍，有背鳍。那你看看，我们注意看我们的海鳗鱼。看它胸前什么也没有，它没有长胸鳍。所以呢，我们叫它裸胸鳗，它是没有胸鳍的。
4: 它为什么一直张着嘴啊？
0: 这个问题很好啊。首先啊，我们再仔细观察，你看，如果我们看到它呀，总是大嘴一张一合的，
1: 像喘气儿一样。
0: 对，它只是在呼吸而已。但是如果你看它大嘴张着就不再合起来了，一直那样张着，它为什么呢？它是等一种叫做圣罗丽塔鱼的小鱼。然后这种鱼呢，它。

0: 年叫做清洁鱼，也叫鱼医。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吗？
1: 鱼类的医生。
0: 对，他呢，等待小鱼呢过来给他清洁身体，给他清洁一些口腔，可以帮他们去除身上的寄生虫啊，还有保留在这种口腔里边的食物残渣呀，一些脏东西。嗯，
1: 这种鱼在这个鱼缸里能找到吗？
0: 能找到。
1: 哎，是这个吗？
0: 对，就是这一条。
1: 这个
0: 哦。对，身上有一条黑线，然后上下是蓝色的，非常漂亮一条小鱼。哦。它就是我们的鱼医了。如果你看到我们这个海鳗鱼啊，张大嘴就是等着它过来呢。它小鱼可以钻到大鱼的嘴里面去，帮它刷牙。
2: 如果小鱼游到它嘴里，会不会被吃掉呀？嗯。
1: 就感觉像肉上门了，只要一闭嘴，这不就吃了吗？
0: 但是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它绝对不会，不但不会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海鳗鱼啊，它如果说有时候张了嘴很久了，张了很久了，实在忍不住了，这时候但是呢，我们的小鱼还没有钻出来，它呢会先啊用力啊吐一口水，把这小鱼吐出来，然后再慢慢把嘴合起来。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这确实是扫了我们的盲区哈，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鳗鱼，你们呢？
3: 也是吧？
1: 太有趣了。
0: 其实啊，在海洋馆里啊，不只是这一种有趣的鱼啊，有趣的鱼啊，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那咱们一起去看看，
1: 走，
0: 好不好？
1: 找一找去。
4: 康拉德在书中提到，看似平静和谐的鱼缸里，隐藏着残忍的杀手。有一些鱼类在争夺食物的时候，不仅会大打出手，还会通过毒素来攻击对方。是什么样的毒素能够一击致命，让他们获得胜利呢？
1: 看哪个？哪个外形好啊？
0: 这边看，左边看。
1: 看。哦，这个好奇怪呀、啊！
0: 看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1: 你们看看。
0: 现在啊，咱们看在讲缸里面啊，现在有两种特别有意思的鱼，它们呢是刺尾鱼的鱼种。为什么叫刺尾鱼？知道吗？因为你们看它的尾鳍前面，这个尾柄这个位置啊，有两个淡蓝色的小刺，看见了吗？
1: 在两侧。
0: 对，看见了吗？那这个刺是它们的武器啊，是非常锋利的，像刀片一样，非常的锋利。那它们比如说被人抓到的时候，它就会呼摆自己的尾巴。而且这个尾刺就它是富含毒素的，是一种抗菌凝剂。如果把它割伤了，
1: 就不断流血。
0: 对，伤口是很难愈合的。然而呢，现在呢，这里面有两种刺尾鱼，它们呢分别叫做长吻鼻鱼和短吻鼻鱼。现在呢，老师有这么个问题了，你们觉得这些鱼，你觉得哪一种应该叫长吻鼻鱼，哪一种应该叫做短吻鼻鱼？
1: 你看，学会抢答了，你说。
5: 你看这一看就您都知道了。你看，长吻就是头要长的，短吻就是头要短的，是不是？
1: 有道理。
0: 这样，其实啊，刚好相反。长吻鼻鱼嘛，吻指什么？是
1: 嘴。
0: 对。那我们一看它头上那个角，凡是长过嘴巴的，都是短吻鼻鱼；只有嘴巴长过脚的，才叫长吻。啊，
1: 是看嘴巴
5: 来是逆向词。
1: 而且这个好绕口啊。
0: 就是鼻子跟嘴的关系。
1: 对。
4: 跟随着所罗门王的指环，同学们在海洋馆中见识到了几十种海洋中多姿多彩的鱼类。正如书中所说，如果我把书本中学到的所有知识与大自然这本无字之书中的知识放在天平上对比，显然后者会更胜一筹。想要深入了解自然的奥秘，只有真听真看才能有更大的收获。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来到了中华鲟展缸前。中华鲟是长江中最大的鱼，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古老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之一，堪称物种进化史上的活化石。由于生态环境巨变和人为的过度捕捞，中华鲟已经濒临灭绝，目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哪个最大？
3: 那个
1: ，这个好可爱，小小只的，是不是？
3: 那好像鲨鱼。
1: 其实我刚刚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身上是没有鱼鳞的，你们发现吗？
0: 对，这个是它的骨板。
1: 骨板
0: 就相当于咱们平时看到的这种淡水鱼的身上的这种鳞片，但是对它的身体也有支撑和保护的作用。但是它对身体保护主要是靠它很厚的皮肤。那我们成年的这种大型中华鲟，它身体就是表皮。

0: 最厚的地方能够最后达到5厘米那么厚。
1: 5厘米厚，
2: 厚脸皮，
1: 厚脸皮。他，你经过他同意了吗？
2: 所以说他真贵是吗？
1: 对。
3: 那这么大的中华学，他们进食的场面一定会很壮观吧？
0: 怎么说呢？可能用壮观来形容不太贴切。其实他们的吃起饭来还很有秩序的。
1: 哦，
0: 哎，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食堆里边啊，有大大小小啊，包括子一代，还有野生中华，一共有20位。
1: 嗯。
0: 然后呢，他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专用的饭盒。
1: 有饭盒。啊，
0: 而且每个人的这个他们的饭盒里装的食物，每一餐。都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现在的身体状况，然后呢量身给他们配置的，包括品种和分量，
1: 不能多吃，
0: 对，
1: 也不能少吃，
0: 自己只吃自己这份儿。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就要靠我们的潜水员潜到水里，逐一的喂给他们吃。
1: 哇，这怎么感觉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
0: 呢？啊，
1: 不用自主进食，它等于是像人一对一的去喂。
0: 对，
1: 嗯，
0: 这样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种投喂的精准性，就防止吃错了别人的饭怎么办？
3: 嗯，老师，那为什么要控制他们的食量呢？
0: 啊，怎么说呢？这也是对咱们的国宝的一种保护。
1: 嗯，
0: 因为啊，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池水中啊，现在有可以说是祖孙三代的中华学呀，他们的个体啊和身体状况啊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呢，要根据他们每人的生长阶段。每一尾鱼的现在身体状况，给他们搭配不同的营养成分，还有不同的食量，已经而来满足呢它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要。
1: 嗯，自然定制的。
0: 对。
4: 近几年来，随着各种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中华鲟栖息地和产卵条件进一步恶化，物种延续面临严峻挑战。为了让国宝中华鲟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恢复长江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致力于救助受伤的野生中华鲟，为他们制造一个高级疗养院。这座疗养院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0: 现在啊，这个我们池体里中啊，当中啊，有20尾这种国宝中华鲟，但是仅有1尾。也是咱们全国水族行业当中唯一的一尾，即在人工环境下生活并且参与咱们展示的野生中华鲟了。啊，就是咱们的镇馆之宝，它就是66号后福。
1: 是这个吗？
0: 对，就是它。然后它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后福，就是取自大难不死，
1: 必
0: 有后福。
1: 您刚提到大难不死，是说它在野生环境下有受到过什么样的攻击吗？
0: 哦，这就是，要想到它的一个它的发生在它身上的一段故事了。
1: 嗯，
0: 这是一尾雌性的中华鲟，它是在返回长江产卵的路上呢，在就是和这个船只啊，航运船只相撞了，这时候的螺旋桨呢，把它打伤了。就伤在它的这种尾柄的这个位置上，当时伤势非常严重。但是这尾鱼呢，它还是很坚强的，它继续呢带着这种伤痛继续呢向上游游，但是最终因体力不支就搁浅了。好在呢被咱们的就是好心的渔民发现了，就报告了这种相关的部门，把它救了起来。救了起来，经过治疗呢，但是它伤势很重，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但是在当时，就是去哪儿找到这种适合它疗养的养伤的这种地方呢？对啊，水质要好，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最大的中华鱼啊，淡水鱼啊，到哪找这么大池子去让它养伤啊？于是呢，当时相关部门就联系到咱们北京海洋馆，把它送到咱们海洋馆里边来养伤。它呢，现在虽然在我们海洋馆里边身体状态恢复得很好，但是因为它的那个上次受的伤呢，给它实在是太重了，它现在身体整体状况不适合在野外那么恶劣的环境下去生活了。所以呢，他今后我们就会留在我们海洋馆里陪伴大家。我们现在看到的其他的这些中华鲟呢，我们啊，会定期的给他们做体检，做一个身体测试。但我们一旦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呢，现在适合在野外去挑战了，那我们还会把他们送回到江河或大海里面去继续生活。
1: 嗯，
3: 他回到大自然还会自己捕食吗？
1: 嗯，
0: 你放心，他到野外啊，一样可以会自己寻找食物，因为呢，这是他一种本能。
1: 其实我刚才一直想说啊，不管是从我们现在在救助和保护动物们，还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给他们建立了这样的这么好的疗养院去科学喂养，我觉得我们人类都是在弥补自己曾经的过失。人类从最开始的不了解动物，到后来的慢慢去观察并且去敬畏和尊敬他们的这些生存智慧，我们才有了和他对话的空间。就像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根本不需要所罗门王的指环，只需要一颗对动物尊重并欣赏的心，就可以用心和他们对话，是这样吗？
5: 是啊。
4: 渴望拥有和动物沟通对话的能力，来自于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好奇。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与动物的沟通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但是如何利用这种能力和自然界和动物们和谐相处，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

0: 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从温暖湿润的南方到寒冷干裂的北方，我们的身体如何感知气温的变化？体温又怎样保持恒定不变？探索身体温度密码，揭示体温波动与健康的奥秘。解码科技史，体温的秘密。19世纪50年代，医学家们逐步开始了对于高热成因的探索。1861年，约瑟夫·李斯特成为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李斯特主持外区病房工作，他为这里出现的术后高死亡率感到惊讶。李斯特已经意识到，许多患者会在术后首先出现炎症，之后高热发烧也会随之而来。许多医生坚持认为，医院周围的空气中到处是对健康有害的物质，它们是引起感染的原因。李斯特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1865年，李斯特偶然之间读到了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论文，这些全新的观点立刻引起了他的共鸣，并让他豁然开朗。类似高热发烧以及伤口炎症，必然是由于某些微小的生物进入伤口造成的，这又和手术前后没有进行科学的消毒密切相关。由此，李斯特开始尝试各种灭菌方法，并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外科消毒法，使得术后死亡率大大降低。不光如此，李斯特还把术后高热和病菌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许多医学家们开始了更深入的探索，并逐步明确，细菌、病毒等各种病原体侵入人体，形成感染，或是各种炎症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都会引起身体发热，也就是所谓的发烧。在关注发热的同时，医学家们还把目光投向了体温天平的另一端，体温过低的问题。
3: 那个时代的欧洲医生已经注意到了体温过低带来的问题，温德里希把它界定为当人体的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的一种病症。他之所以能够划定出这个界限，很大程度上与另外一位医学家的研究有关，他就是法国医生莫里索·博普雷。这位医生在关于寒冷作用和性质的论述莫斯科战役的历史和医学概述中描述了自己亲历的1812年的那场战争。在战争当中，低温给法军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拿破仑率领了60万大军进攻俄国，俄军在正面迎敌时遭遇失败，于是主动撤离战场，组织军民坚壁清野，不断袭扰法军。这一年的寒冬来得很早，10月份的时候气温就已经很低了，莫斯科被大雪覆盖，由于补给线拉得过长，法军的后勤保障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狼狈不堪的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退。此时休整充分的俄军开始了反击，饥寒交迫的法军溃不成军，一路败退，大风、暴雪和低温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莫里索·博普雷作为一名法国军医，见到了太多患上低温症的士兵，进行了大量的医疗记录，这些记录让人们对于低温症有了深切的认知。
2: 这是一场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战役， 作为一名随军医生，博普雷从医学家的角度对战争中低温带来的伤害做了记录和整理。他描述说，低温让士兵们频繁地发抖，甚至精神错乱，他们会在严寒中脱掉外衣，严重者则步入死亡。战争期间，博普雷竭尽全力救助士兵们，摸索出一整套针对低温伤害的救助方法。博普雷还发现，酒精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让人感到暖和，但是它对于体温的恢复上是有害的。
4: 有些人可以认为喝酒是能够带来御寒的作用，能够升高我们身体的温度。一定角度来说，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确实在少量喝一两口酒的情况下可以暖身，它可以带来我们毛细血管的扩张。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些人的面色发红，或者是明显的在喝酒之后感觉到我们皮肤的温度是上升的。但这个时候，正因为我们皮肤温度的上升带来与我们空气当中的这种辐射的对流的增加，因此会带来更多的热能的散发。所以我们在喝酒之后带来短时间身体有暖洋洋的感觉，但是喝的过量之后，或者是长时间饮酒之后，我们这时候身体反而会增加我们热量的丢失。所以在寒冷环境当中去通过喝酒的方式来维持我们的体温，这个方法并不可取，反而有可能因为你过量的饮酒可能带来意识的模糊、摔倒，增加这种风险。
2: 此后，医学家们达成了共识，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被认为是失温症。由此，人们对于体温过低带来的危害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3: 当体温成为判定一个人是否生病的标准时，人们也越来越迫切地想知道人体的体温是如何维系的，为什么会出现升高或者降低的现象。19世纪40年代，一位法国医生克罗德·伯纳德在这个领域完成了出色的研究。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番成就，也是充满了波折的。少年时期，伯纳德的家庭经济情况非常一般，他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1834年，18岁时就来到里昂给一位药剂师当学徒。这位药剂师非常吝啬苛刻，伯纳德饱受煎熬。这其中，伯纳德也曾经努力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1834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一部戏剧剧本的创作，希望通过写剧本能挣点钱。一位名叫吉拉尔丹的评论家在看完了他的剧本之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说：“年轻人，别干这行了，没希望。既然你有过当药剂师学徒的经历，不如啊，去学习医学吧。”伯纳德接受了吉拉尔丹的建议，前往巴黎医科学校学习医学。在这个期间，他也没有展现出多大的才华，最后算是勉强毕了业。毕业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他来到了巴黎的一家医院，当上了实习医生。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或许这是一个根本看不到前途的人，但是伯纳德有一个优点，他的手非常巧。凭借着一双巧手，他终于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2: 伯纳德的解剖技术非常出色，他在解剖实验方面的天赋引起了解剖生理学家麦根迪教授的注意。麦根迪让伯纳德跟着自己开始了神经病学和新陈代谢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成为伯纳德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他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1848年，伯纳德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关于肝脏代谢方面的研究。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实验能力，并很快发现肝脏在人体代谢和提供能量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5: 我们在安静状态下身体的产热主要是来自内脏，那在内脏里边又以肝脏为占比最大的一个脏器。那为什么肝脏在我们产热里边是占有这么大的比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肝脏的英文是 liver， 是生命，然后它承担的这个重任也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解毒。第二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在摄入食物，食物里边主要的脂肪、糖还有蛋白质，那么其中两个关键的这个能量物质，脂肪和糖都在肝脏里边进行代谢，所以它的代谢是非常非常活跃的，造成肝脏有非常高的一个代谢频率，所以肝脏在我们安静状态下，它承担着产热的一个主要的比例。
2: 伯纳德的这项研究为后来者开启了一扇大门。此后的研究逐步明确，肝脏是为人体产热的重要器官，这些热量会随着血液的循环传递至全身，成为帮助人体维持恒温的主要因素。
3: 1851年，伯纳德在研究交感神经的时候发现，当用手术刀切断了实验兔子颈部的交感神经之后，兔子耳朵部分的温度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有所升高。伯纳德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他发现原来兔子耳朵当中的血管受到同侧交感神经的控制，正常状态之下它会保持适当的收缩状态，一旦交感神经被切断，耳朵当中的血管就失去了控制，呈现扩张状态，这就导致更多的血液集中到了耳朵上，让耳朵变热了。随后伯纳德还发现，交感神经损伤不只会导致耳部皮肤出现这个现象，同侧的头面部的血流也会增加。这个偶然的发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理学概念，血管运动系统。这个发现也被后世的医学界认为是自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机制之后对人体认知的重要进展之一。
2: 1851年以来，经过了反复的实验验证，伯纳德做出了大胆而合理的推断，人体存在着一个专门控制血管舒张和收缩的神经系统，他称之为血管运动系统。它们中的一些专门控制血管的舒张，另外一些则控制血管的收缩。血管的变化影响了血液的输送流动，从而实现调节体温的目标。由于这些发现，法兰西科学院也因此授予了伯纳德很高的荣誉——生理学奖。
4: 我们的体温调节当中，尤其在运动的情况下，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在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交感神经兴奋时，我们的小动脉舒张，此时动静脉的吻合支会大量的开放，大量的血液会进入不到我们浅表的毛细血管，增加它的流速和流量，此时能够调节我们的浅表温度。在寒冷的环境当中，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就会刺激我们小血管形成关闭，此时动静脉吻合支它不再开放，因此流入到我们外周的这些小血管的血流会减少，由此保证我们核心温度的稳定。
2: 今天的医学研究已经清晰地揭示，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也可以影响身体热量的散发和保存，也为维持人体体温的恒定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3: 在研究体温变化机制的时候，伯纳德也在关注着高热所带来的危害。1870年，他在动物实验当中以多种方式让动物发烧，并且证明当体温上升到高于动物正常体温5到6摄氏度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会快速恶化，最终走向死亡。1876年，他发表了著作《动物高热的后果》，在其中再一次论述了高热对于哺乳动物带来的危害。他认为高热会对孩子带来更大的健康威胁。由于他当时的名望和影响力，这些研究让欧洲人对于发烧越发充满了恐惧感。另外一位医生在看到了他的这个著作后曾经说道，人类有3个敌人，发热、饥荒和战争，但发热是最大的敌人。这句话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19世纪末期，一种药物的诞生让人们看到了降温退烧的希望。
2: 19世纪末期，那是一个化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如同魔术师一般摆弄着瓶瓶罐罐，操作着化学试剂，完成各种新奇的发明。在伯纳德关于体温的研究不断推进的同时，一些药物学家们在退热方面也有了新发现。1838年，一位名叫皮里亚的药剂师从古老的退热草药柳树皮中提取出了一种奇妙的物质，因为它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因此得名水杨酸。 他通过实验证明，水杨酸的确具有明确的退热作用。不过，医生们很快就发现，这种药物的退热效果虽然不错，但是水杨酸的酸性会对肠胃带来强烈的刺激。1884年，德国的三位科学家德雷泽、埃亨格伦和霍夫曼联手，对水杨酸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改造。他们给水杨酸分子加了一个乙酰基，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化合物

0: 遭遇了这种问题，我们可能啊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动起来，不能够一直站着，好像就感觉啊有点暖和了。如果说提高一下运动量啊，跑跑步、打打球，就会觉得全身暖烘烘的，甚至会满身出大汗。虽然啊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理学而言，它的研究还是一项空白。 运动为什么会发热？它是如何帮助我们恢复体温的？一位英国生理学家阿奇博尔德希尔不仅揭示了肌肉生热的奥秘，还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生物物理学。1907年，当希尔还在英国剑桥的三一学院读书时，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科研素质。1909年。 希尔在老师兰利的指导下，展开了对肌肉产生热量的研究。要想掌握肌肉和热量之间的微妙关系，就需要获取肌肉动态和热量的数据。然而，这些动态往往在瞬间完成，变化非常细微，这就对数据采集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期间，一位瑞典生理学家布里克斯的设备帮上了大忙。 他可以通过监测肌肉变化产生的电信号，间接获取热量数据。借助于这些设备，希尔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数据：他在实验动物肌肉收缩的1/1秒内，测量出温度上升了0.003摄氏度。这个发现让他和导师欣喜万分。他证明，肌肉收缩的确可以产生热量，并且对机体温度带来影响。 不过，希尔并没有满足于此。1909年，希尔在导师的指导下证明，肌肉收缩可以产生热量。第二年，他获悉德国的几位生理学家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于是立刻启程前往德国。希尔和几位德国同行交流各自的心得，他们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各自的进展和方法。 一位名叫卡尔布尔克的生理学家在肌肉热力学研究方面很有经验，他和希尔分享了肌肉温度监测的方法。另外一位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帕申则向他传授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比如如何使用电流计来精确测量肌肉温度的变化。回到剑桥之后，希尔结合自己新学到的方法，继续对肌肉产生热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一次，他的实验对象换成了他自己和几位同事。随后的大半年里，他们每天早上7:15到10:30期间，会在操场上沿着跑道完成固定距离和固定速度的跑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取各项数据。为了完成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他和同事们创造了一些全新的生理学概念，比如最大摄氧量、氧气需求量。 稳定运动状态等等，通过持续研究，希尔他们清楚地解释了肌肉产热的机制以及对体温带来的影响。在德国期间，各位学界同行的无私帮助让希尔获益匪浅。回到剑桥后，这位年轻的学者按照新的实验理念，逐步改进设备，不断提高测试精度。 同时，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在此期间，希尔始终与另一位德国生理学家迈尔霍夫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两位学者各自发挥所长，希尔深入于肌肉产热方面，而迈尔霍夫则偏于背后的生物能量转换分析。最终，希尔与迈尔霍夫同时对肌肉运动的能量转换做出了解释。 阐明了肌肉的生热过程，也为体能训练中发生的许多生理适应指明了方向。两位学者的密切合作，最终揭示了肌肉产生热量和对体温影响的奥秘，明确了肌肉收缩是人体产生热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希尔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也开创了肌肉生理学和运动生理学的研究。
1: 这些科学家的努力让人们了解到，无论是在安静的休息状态，还是运动状态，身体都会通过新陈代谢、肌肉收缩等多种。

0: 方式产生热量，保持体温。有生理学家提出，既然大脑是人体的神经中枢，那么它是不是也有一个专门的体温调节机制呢？1948年，美国科学家马古恩和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朱塞佩·莫鲁奇在联手寻找控制睡眠状态的大脑中枢的过程当中，意外揭示出了影响人体体温的核心。
1: 马古恩和同事们设计了全新的实验方案，他们发现动物们的下丘脑室前区受到外部环境温度的影响出现了温度变化，它们会立刻影响到整个机体的体温。然而当这个部位受到损伤时，动物们就难以感知冷热，即便温度升高或降低，动物们也无法做出响应。这些研究证明，所谓的下丘脑室前区是调配和控制整个人体体温的中央控制器，在它的控制下，我们的身体无论是在静止还是运动状态，大脑中枢都依靠神经时刻感受着外界的冷暖，完成温度调节。不光如此，一旦我们的身体被细菌或病原体感染，来自病原体的某些特殊物质也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并且会释放一些细胞制热因子。在它们的作用下，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同样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发热等生理反应，并且提示整个身体要应对危险了。就是在这个神奇中枢的调节下，我们的体温才能在波动中努力保持着平衡，保障着身体的健康。
0: 2020年1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朱莉·帕森内特和他的团队在一个国际生物学综合期刊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通过对比，他们发现在20世纪出生的男性要比19世纪的男性体温低0.59摄氏度，女性则下降了0.32摄氏度。这说明自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美国成年人的平均体温在持续下降，从37摄氏度降到了36.6摄氏度，大约每10年下降0.03摄氏度。2017年，英国的科学家也得到过类似的数据，这让人们想起了温德里希19世纪初期在欧洲的调查，那时他测得的人体健康体温是37摄氏度。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体温一般是指36.5摄氏度。那么从这两个调查结果来看，或许人类的体温真的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1: 为什么人类的平均体温会在今天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科学家们还在对此深入研究，并且在体温与健康方面不断获得新的发现。2022年3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能量代谢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自然代谢》上。这项研究成果厘清了动物的代谢率与体温对寿命的影响，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体温调节对寿命的影响更大，降低体温会对延长寿命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彻底摸清体温和寿命的关系，还需要做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工作。无论如何，科学家们的发现提示我们，身体的温度和健康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更应当在点滴的细节中维护好体温和外界的关系。
0: 我国地域辽阔，南北相距5500多公里，跨纬度近50度，各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历史文化各有不同，造成了南北方无论是在吃的、穿的、住的，还是在各种风俗习惯当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今天我们的交通非常便利，一天之内南北跨越，能让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所以啊，这读万卷书的同时啊，也要行万里路，这何尝不也是一种人生乐趣呢？不过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啊，那些准备去东北地区旅游的朋友啊，穿衣裳咱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捂得越多越严实越好。简单的讲吧，教您一个穿衣3步法。

0: 里面呀、贴身的咱们穿那种吸汗又干得快的衣服，然后中间呢，中间穿真正保暖的，比如抓绒的呀、毛衣之类的，哎，它能够拥有更多的空间，让我们保持住体温。最外面呢，最外面一定就是防风抗冻的，风打不透你，自然温度也不会降低。掌握了这几点之后啊呢，咱们既不用穿得特别臃肿，同时又可以很好的保护住自己的核心体温，这样啊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了。
1: 可以想象，未来人们将越来越多的前往祖国各地，去感受全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专家也提示我们，长距离的跨越必然会在短时间内面临环境温度的骤变，那么我们又当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我们应当留意手脚等肢体末端的保暖保温。身处寒冷环境中，我们的身体往往会优先选择对身体核心部位的保暖，而末梢血管则会收缩，这也意味着远离身体核心区的肢体末端血流量减少，温度更低。这时如果不采取保暖措施，这些地方的机体组织甚至会发生冻伤等情况。同时，我们还要格外重视头部的保暖。我们的头部是大脑神经中枢所在地，还分布着丰富的血管，每时每刻都要消耗能量，也散发热量。如果头部受到低温危害，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医生们曾形象地比喻，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热水瓶，帽子就像是瓶塞，一顶保暖性能好的帽子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为了保持身体的热量代谢所需，我们需要补充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正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他们的日常饮食主要包括了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如海豹、鲸鱼和各种鱼类。这些食物能提供大量的热量，帮助他们在寒冷环境中保持体温。同样，我国东北地区的人们也会在入冬后以热腾腾的火锅或者是大炖菜来为身体补充热量。因此，南方的游客们来到这里也应当适度地放低身材管理的标准，摄入一些高热量食物。随着人类的进化历程，我们的体温也在和我们的身体一起发生着奇妙的变化。为了保持稳定的体温，我们发明更保暖的服装，改进取暖方式，乃至获取热量和营养兼具的食物。关于体温的秘密，人类还将探索下去。当下，我们更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才能拥有稳定的体温以及健康的身体。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城。

0: 去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下班好呀！这里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刚刚在开播之前呢，阿迪提醒我说，不要说错了哟。对，我当时想了一下，哎，下班搭子的开场语是怎么说来着？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1: 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四个字儿，不要给忘掉了。
0: 今天早上在手机上偷偷有看大家的留言，当时我在想哈，那早上我们和下班搭子置换了一下这个直播的时间，
1: 是
0: 因为我跟阿迪我们两个有事儿嘛，我们出差去了，然后呢晚上才能够跟大家见面。
1: 是的，我们紧赶慢赶，哎，赶上了咱们晚上的直播哈。
0: 是，然后早上看到大家的留言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1: 也是炸出了一些很久没有看到的朋友。
0: 是，李德俊说以为台长要提高收听率，所以让我们早晚调换了，是吗？
1: 这是今天早上李德俊的留言，因为他昨天他说终于可以听到车载广播了嘛。
0: 我其实是希望哈，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希望能够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听听歌，一路非常轻松的让大家能够到达自己的家，然后能够吃上晚饭。因为早上的时间嘛，大家都很匆忙。
1: 是的，
0: 上班的时间我们要急匆匆的把自己送到工位上，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所以呢可能能够用来闲聊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晚上，还是希望能够轻松一点。
1: 但其实早上也是挺闲聊的，早晚都可以闲聊。那么我们晚上4:30，我知道这个点啊，很多的朋友还没有下班。
0: 是的，还在当牛做马，
1: 还在辛苦的工作哈。也没有关系啊，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这个点还在路上。为什么呢？接孩子放学呀。
0: 那肯定啊，今天接孩子放学一定是超级超级超级繁忙的一天。
1: 然后呢，因为昨天我们就跟小可小马说哈，说对，昨天上午跟他们说我们要今天要对调一下嘛，他们特别的提醒我们说，哎呀，答题的环节啊你们要放在5点钟之后。
0: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大批量的会下班嘛，更多的人可以听到并且跟我们互动啊，并且可以参与答题。
1: 梁乔他说好奇什么样的单位4:30下班，那不一定是下班哈。
0: 你下班了吗？
1: 你是去接孩子吗？
0: 对，不一定是下班，可能就是稍微早一点出发去接孩子，把孩子接到单位，还要干一番活才能够回去。
1: 有的呢他是下午会去别的地方，
0: 比如说要出门出外勤什么的，
1: 出门去办事儿，然后呢正在返回单位的路上。
0: 是，这个点大家接孩子还是比较友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下雨了，这个地面也不湿滑了。但是呢接孩子的路上总是会拥堵的，因为哪怕是错峰放学哈，但是一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孩子，就有那么多的家长。
1: 梁乔说了哈，是接娃。然后呢，在4:17，有一位朋友点歌，余生有你，说自由身不是自由人，他想要听这首歌，
0: 想点一首歌。对，那今天有想听歌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发文字留言。
1: 好的，那我们先不出题，我们先干什么呢？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今天是9月嘛，9月的第一天，又有一些新规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其实第一条我在8月份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平台已经在做这一项通知了，就是咱们的住房公积金啊，它已经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具体呢是会在9月20号开始实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等哈，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还有就是贷款的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到10天。就是大家想要提取使用公积金会更加的方便一些。这也是使用场景会变得更多一点哈。这个有一些住房公积金的朋友想要使用的，大家可以关注一波，9月20号开始实行。第二个呢，就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

0: 规定的其他情形，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可以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年大家都是在新闻当中经常看到的、电诈、
0: 电诈，
1: 境外电诈啊。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开始实行，这个是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要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查身份啊，申请事由这些都要核实的，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一些虚假陈述的，是相关机构是有权决定啊，不给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是不准他出境的。其实管理严格也是对我们的人身安全负责任。
0: 对，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呀、工作当中哈、会遇到一些AI。这个 AI 呢是有的时候哈、回答的还挺对路子的，有的时候就是以读乱回啊。这个我们国家首个聚焦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这个也是9月1号起从今天开始起实施哈、就是经营者现在不能以简单的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啊，就是企业你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1: 对，
0: 不能说你那个智能客服他骂人了、啊，我这个是智能客服不关我的事情，
1: 或者他做的一些承诺你最后不兑现，
0: 对
1: 啊，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就推到智能客服上面。
0: 是的，很多我们在比如说网上购物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些、智能客服回复你啊，这个要怎么样，然后呢不能说智能客服回复的就不算了啊。
1: 对，
0: 要提醒给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融媒体中心啊，我们所有的客服都是真人，
1: 都是真人的，
0: 不是机器人。
1: 为什么呢？ AI 也比较贵了。真人多好，代表着一种真诚、
0: 对，
1: 真诚就是必杀技。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现在啊，在很多的小区上面会贴个横幅，也要大家注意一些金融产品、金融这个诈骗哈，因为有些人、他被诈骗了，就是去网上一些不知道什么平台去购买一些金融产品，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钱追不回来，咱们国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9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对，就这个月的月底，这个管理办法要求呢，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和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说实话它有些页面就非常的复杂，你不是很仔细的话很容易不小心速度比较快的话就给付出去了。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贷款产品嘛，你就比如说使用这种低门槛啊、秒到账啊、低利率啊，这种确实很容易让一些人他的这个心理变得更加的松懈，放松了一些警惕，这样其实容易哈让人产生一种误解。那么现在这个管理办法有更高的要求啊，同时我们作为就是普通的用户，就你有这种贷款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理财啊，你想要去买啊，这样的咱们的一些用户消费者，在你购买之前也要详细的了解这个产品它的一些情况，然后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经济情况，再去选择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
0: 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哈，就是包括刷短剧、刷短视频，这个是我们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啊，都会把它用来
1: 消耗在刷微短剧上面，是吗？
0: 都会用来就消耗的一种娱乐方式。
1: 对对。
0: 那么微短剧它的发展呢，可以说近些年哈是非常的野蛮生长。现在呢，就是9月1号起有一个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了。办法规定，微短剧要按照投资的额度、题材等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啊，就是分类实行备案公示跟发行许可制度，不是说什么样的微短剧哈、都能够看到、都能够上线。
1: 当然，
0: 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以及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这个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你要添加一个提示的标志。
1: 就现在的话，比如说很多人会用那个红果呀，还有一些人是在 包括小红书的视频那一部分，你往下刷，它也会出现一些微短剧。
0: 嗯，
1: 还有就是抖音就更不用说了嘛。
0: 是，
1: 如果说它是用 AI 的话，下面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它有 AI 的字样。而且说实话，你刷到10部 AI 剧，可能其中只有一两部你觉得真假难辨嘛，大

0: 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一管理嘛，说实话真的是增加了管理机构那些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量吧。如果说咱们正式的一些上星的人演的剧，上星剧嘛，它的制作的周期比较长，从一开始立项就要去备案，然后拍摄完了之后还要去审查，相对来讲哈，它整个制作的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微短剧，尤其是这个 AI 剧，可能短短的几天就可以制作出一部，那么在网上就有海量的这种微短剧哈，哇，这个整个审核机制也是、非常的耗费时间哈。
1: 我觉得对观众来说哈，首先他那个观众他看到的所有的人脸哈，就是制作稍微粗糙一点的所有的主角，他是都是共用一个人脸、
0: AI 这方面是这样，那是比较明显嘛。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个内容方面，你就比如说什么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对，
0: 哎，歪曲民族历史呀、
1: 嗯。
0: 那么除了有这样一个管理办法对他们进行这个约束，还有一开始进行一个筛选啊，包括一些相关的部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审核，肯定是会有审核哈。
1: 是。
0: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观众哈、网友，其实我们平时在刷这些剧的时候啊、也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有一些剧说实话它已经即将要播出了，然后网友就发现它其中有夹带私货的部分，然后进行这种举报。其实我们也是在看的时候也是要就是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很清晰的认识。
1: 其实我看的短剧不多哈，然后我每次刷到的那种短剧都不足以吸引我让我停留，
0: 就短剧很容易大吼大叫。
1: 我一看就是情节非常的老套，
0: 是
1: 要么就是表演非常的夸张，要么就是表演的非常尴尬，所以我每次刷到的时候就直接滑走了，很少有能够让我停留。
0: 我跟你说这个以前那种就是竖屏短剧的那种夸张的表演的风已经吹到了 AI 剧上面、现在 AI 做的很多人也是那个表情
1: 夸张是吗？
0: 对，那个讲话的动作语气什么的也是比较夸张的、好像这样会比较抓嘛，非常的有戏剧感的感觉。
1: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的服务。这个也是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哈，从今天开始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的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也就是说你未成年人其实是不能去做跟网络直播相关的一些内容的哈。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啊。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么要核验身份信息，或者征得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啊。这个也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嘛。就是现在很多的小孩子，你可能以前想长大了想当科学家，
0: 想当
1: 医生啊，对。现在你问他，我想当主播。
0: 我想当网红，甚至还有一些，说实话也存在这样的家长，当然是少数嘛。可能慢慢的，如果他自己通过网络，他有了流量，然后可以套现之后，有可能会被金钱迷住了双眼，
1: 对，
0: 也不惜让孩子去很小的就让他去，比如说直播去让这个小孩啊，然后呢去荒废他的学业，也有这样子的家长。
1: 是，其实。当主播哈，它是一个就是新兴时代催生下的一个新兴的职业。那么对于小孩子们来说哈，那现阶段哈，那首要的任务肯定还是好好学习，对吧？学习坚固的基础的这种文化知识啊，给自己将来的人生就打下一个基础。
0: 对。
1: 那么过早的去接触到这些娱乐行业呢，对于他们来说哈，可能对以后的发展是不利的。第一个是。来钱太快呢，他有一种就以后没有办法再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去找一份工作赚钱了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弊端。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小孩子如果大家都去崇尚我都要当主播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分工，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工作很轻松啊，他来钱很快啊，都不想去做其他的一些实业的工作了，那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未来是比较危险的。
0: 对，一个成熟的社会哈，他一定是有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哈，全部充斥在这一个赛道当中，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1: 是，
0: 然后呢，其实我知道也有很多人不同年龄段的哈，他看到了，因为他在网上他很容易哈看到那些幸存者偏差，就是已经捕获了大众眼球的。

0: 成功的网红，但是其实在后面倒下来的那是那个比例就完全没有办法做对比了。所以你以为当网红就是很轻松可以赚到钱，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很多人都想吃网络这一碗饭，
1: 对，
0: 但是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啊，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网红这个赛道当中啊，其实国家这么些年也经常时不时都会有一些行动之类的。说一句实话吧，就是在这个网红赛道当中有一些它确实我们非常的喜欢。比如说以前也有一些新闻，什么北大清华毕业的去当主播，还有一些其他在本职工作当中做得很好的后来开始吃网络这碗饭。那这些人他给我们传达了很多内容，有一些非常有知识的，有一些非常他专业性很强的，还有一些他可以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等等等等哈。这些人背后其实他都不是只有一个空空的大脑，他的脑子里面其实是有非常丰厚的知识，或者起码他有他的专业素养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部分，说实话，是时不时被打击的对象的那种，这个清网行动经常会被打击的对象哈。这些当然是不可以学的，而这些如果家长发现了小孩子会看喜欢看那样的一些这个直播的话，就及时的要进行一些纠正。
1: 咱们公众号上目前哈、还没有朋友点歌，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有啊、
1: 什么？那个是4点多的，他现在都，
0: 对，这是昨天
1: 都没有在听了。如果在听的话，刚我们 Q 他，他应该会回复我们的。
0: 是吗？别待会跳出来了哈。
1: 那
0: 放一个什么呢？
1: 放一首大风吹吧。
0: 哎，也是不错哈，挺好听的歌。
1: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首歌。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如果身边有什么路况信息哈，可以及时的告知我们。待会儿下班大潮就要来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待会儿要下班的这个行人啊，这个交通参与者，哪个条道路拥堵，让他们换一条路回家。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吧，我脑子里头想，我脑子里头想的是绝代双骄，就差一点点，就差零点一秒脱口而出，然后我就听到小秋说上班搭子，你还想上班是吗？加个上个夜班，
1: 我热爱工作。下班搭子，下班搭子。
0: 余生有你说我在听的，但是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
1: 找了一下，
0: 找了这首
1: 没有你喜欢的翡翠三爷的，
0: 没有这个版本，都是
1: 王小源、
0: 哦、王小源，
1: 对，
0: 还有
1: 王
0: 一佳，
1: 对对对、你看一下要不要听哈？没有你想听的那个版本的啊，或者你想换一首歌也可以啊。
0: 只为你动心说，早上我中奖啦，童小芬被他俩给我剥夺了我的中奖。
1: 你确定早上你中奖了？
0: 你确定？
1: 嗯，
0: 该不会是
1: 你骗我们的？
0: 嗯，诓骗我们的，
1: 诓骗我们，知道我们不了解情况。
0: 嗯，我们晚上问问他们哈。嗯，
1: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想说的、想聊的，还有就是身边的路况信息，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的。
0: 嗯、我在想啊，现在是4:52，我是现在出题呢，还是聊一会儿再出？
1: 聊一会儿再出、啊，
0: 聊一会儿再出、
1: 啊，
0: 五点之后哈、啊。嗯，大家参与人会更多一点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哎呀，就是我喜欢吃的东西。
1: 你喜欢吃什么呀？
0: 蟹
1: 啊、哦，蟹我也喜欢吃。
0: 嗯，
1: 你喜欢吃啊？海里面的那个大螃蟹呢、还是喜欢吃我们的中华鳌绒蟹呢？
0: 我都喜欢，我小时候那种小蟹我都喜欢吃。
1: 嗯，
0: 我觉得蟹肉新鲜的，甜甜的。
1: 我说实话啊，那对于我来选的话，那我还是喜欢吃那海里面的那种
0: 大螃蟹。海里的当然吃的更爽快一些嘛、但是内河里的相对来大闸蟹也很好吃啦，又你要一定要挑大的哈、那种小的哪怕是很小的我都挺喜欢吃的、我的意思就是想表达我真的很喜欢
1: 吃
0: 蟹，吃
1: 螃蟹，
0: 对，我对蟹的喜爱是超过对虾的。 虽然它吃起来更麻烦一点。
1: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跟蟹和虾有同等的喜爱。虾嘛就是剥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0: 是、
1: 蟹吃起来更麻烦。
0: 虾的肉它更加的紧致一些，同样新鲜的情况下，然后蟹的肉呢，我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甜，
1: 是不是因为虾
0: 甜丝丝，
1: 咱可以经常吃，而蟹不常吃，
0: 有可能
1: 是吧？
0: 因为蟹有的时候它有一个时间，
1: 对，有一个时令，然后包括因为我们这边是内陆地区嘛，其实吃到新鲜的那种海里的螃蟹，它其实比较珍贵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0: 你比如说蟹哈，现在这个时间啊，就是梭子蟹哈，在8月中下旬的时候就上市，然后到9月中下旬可能就是大闸蟹了。
1: 我们插一句，先回复一下
0: 小
1: 鱼，
0: 他说什么情况？不是早上播吗？你俩现在就是早上啊？
1: 现在是早上。
0: 你在哪儿？你没有倒时差是吗？
1: 我们那是美国时差。你说的他都懵了。现在是早上，回头看一眼，我手机不是啊。
0: 那你的手机有问题。
1: 现在是早上，
0: 现在早上7:53啊。
1: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螃蟹哈。
0: 我们跟小可他们俩就调换了一下，明天依然是我们早上，明天晚上还是他们俩，没有问题的。
1: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螃蟹，
0: 梭子蟹上市啦。
1: 是8月底吧，好像是那个舟山那边有看到一个视频啊，这是开鱼的一个视频啊，去抓螃蟹，
0: 对，
1: 非常的壮观。
0: 我有一次去那边玩，就出海捕，兜一大网子起来，里面好像就两个梭子蟹。然后我的搭子不喜欢吃，他说我不喜欢吃梭子蟹，我也觉得梭子蟹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吃嘛。
1: 但是
0: 就比如说在广德，你有时候有一些酒席，它不是有梭子蟹，里面
1: 放
0: 年糕，
1: 年糕，
0: 我觉得年糕反而更好吃，你知道吧？但是那天我吃了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啊。后来我就知道，因为毕竟嘛，咱们这儿离海边是有点远的。
1: 我跟你讲，
0: 新鲜的味道真不错。
1: 我刚不说嘛，就是虾和蟹在我心目当中有同等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吃虾会更加简单一些，吃蟹更复杂。同时你知道那个蟹吧，就是你不是用牙咬嘛，对吧？它很容易
0: 伤牙齿。
1: 对，伤牙齿。还有就是那个口腔也容易受伤。
0: 对，舌头呀，还有这个里头，比如说牙龈啊，还有那个里头的
1: 黏膜，口腔黏膜
0: 都很容易被戳破、划破。
1: 是，
0: 可能有朋友说：“哎呦，我牙齿很坚硬，我牙齿质量特别的好，我就是用牙咬不怕。”我跟你说，你只是不知道，其实它在无形当中就已经被损伤了。这不是咱俩在这儿就危言耸听哈，因为每年到梭子蟹上市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这样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报道呢？就是会有一些医院啊接待一些这样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呢？因为吃蟹，哎，牙齿
1: 损伤
0: 牙齿敏感，这些口腔问题都来了。我就看有报道说 在浙江有一家医院，医生就提醒说，每年蟹类上市的时候都是牙体损伤、牙齿敏感这些口腔问题的高发期。所以呢，市民品尝美味的同时，你要避免用牙齿来硬啃蟹壳，引发口腔的损伤。有一个鲜活的例子哈，在上个月的时候，有一位60岁的王女士，她就是在吃梭子蟹的时候，嫌用工具剥壳很麻烦，所以呢，直接用牙齿咬，一声脆响以后，她的牙齿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损，牙齿有一个地方给崩掉了。然后呢，到医院检查，她的门牙的这个牙冠哈，这个地方折就是破损了，然后牙髓都暴露出来了，医生呢就对他采用了一次性的根管治疗，之后把断的那个牙冠又给他接回去了。医生说啊，除了断牙，每年都会有吃螃蟹之后
1: 牙齿
0: 松
1: 动的
0: 脱落的患者，尤其是年长的。说到我心里就很紧张，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吃蟹，全靠牙啃。
1: 我跟你讲，我觉得蟹嘛，就是还没有那么太硬，你知道吗？就我妈妈说，她有一次她是吃山核桃，她吃山核桃用牙咬，她觉得她自己牙特别好，她觉得后来就是有一颗牙就是因为咬山核桃就有一点松动了。
0: 我们小时候那个山核桃，
1: 这是要借助特殊工具的。
0: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山核桃它不叫手剥，它真的没有你手剥的地方，也没有那种工具。
1: 对，
0: 除非拿锤子，锤子还没有那么小巧的锤子。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会用什么工具，借助工具都是用牙咬。所以很多人不大喜欢吃。后来这个商家多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就发现应该先把它弄碎，大家更好剥一些。
1: 对，就有一些螃蟹哈，它的壳硬度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尤其是前面的那个大夹子，
1: 远超咱们牙齿生理承受的极限啊。所以说，你直接用牙咬破这个蟹壳、蟹钳的时候，瞬时的冲击力会集中在我们的牙体的一些局部啊。初期可能会你吃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啊，我的牙齿吃冷的或者热的都比较敏感。
0: 是，
1: 然后咀嚼的时候会有一些刺痛等等一些症状哈，如果这个裂纹深入牙髓的话，就是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这个牙齿的劈裂或者是脱落，还是比较危险的。
0: 是的，
1: 相较于明显的这种牙齿折断的话，这种无症状的牙龈裂更有隐蔽性，就是它隐隐的裂了，但你看不出来，不知道啊。初期呢，可能啃螃蟹多了会损伤牙釉质，没有明显的痛感，一旦你持续的，我今天吃一个螃蟹，明天吃，后天吃，
0: 持续的去啃咬，
1: 持续啃咬，对，裂纹会越来越深，会加速加深啊，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还有就是我们吃醋的吃蟹的时候会不会搭配那个蟹醋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吧？
0: 调一个醋汁，
1: 或者柠檬汁啊等等，
0: 反正酸性的，
1: 对，就是酸性的蘸料，或者是我喝一个碳酸饮料，
0: 那肯定是要配一
1: 些，我喝点果汁，
0: 肯定是要配饮料的，
1: 对吧？这个会持续的降低我们口腔的 pH 值，造成牙釉质的这个脱落啊，
0: 脱矿，
1: 加剧这个牙齿的敏感酸痛。
0: 是的，而且我们刚刚说过的嘛。它螃蟹有那么多的脚，前面尖尖的啊，还有那些壳，就非常容易划伤我们的口腔黏膜，划伤我们的牙龈，还有划我们的舌头等等等等。再就是蟹肉那些残渣，它容易嵌到我们的牙缝之后，
1: 对
0: 啊，如果你没有清洁干净的话，就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成蛀牙，诱发什么牙龈炎啊，出现牙齿的牙龈的红肿啊、出血啊等等，会给我们的口腔带来很多很多的健康方面的隐患。大家经常讲一句话嘛，牙疼不要命，但是疼起来要人命。
1: 牙疼不是病，
0: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但是其实你牙疼，你最后影响食欲，你最后还不是有病嘛？
1: 是，
0: 对吧？那么不是说大家不要吃这些硬的东西啊。现在呢，我们在这方面哈，你有更
1: 多的工具，
0: 你吃蟹有蟹八件，
1: 对
0: 不一定要用八件哈，就是其实用两件也是可以的
1: 啊，小剪子，
0: 剪子和一个什么刀子那种东西了，
1: 对，一个像修指。有一个就是可以把肉给扒开的，像那个修指甲的那种，
0: 对对对，
1: 那种刀
0: 是吧？最重要是那个剪子可以用，或者是有些地方你可以用小锤子给它锤掉，
1: 对
0: 对吧？
1: 都可以。我觉得用
0: 那
1: 个剪子就很方便。
0: 是吃山核桃的时候呢，也有那种剪子、
1: 锤子、
0: 小锤子都有，
1: 核桃夹子。
0: 对，可能很多人有多年的习惯嘛，就觉得我不用牙咬，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
1: 大快朵颐的感觉。
0: 对，就怕你以后啊，这个牙咬坏了，你想咬都咬不了了。
1: 是是，那说起螃蟹，它就是烹饪的方式呢，我还是最喜欢吃清蒸的
0: 啊，清蒸的，
1: 无论是大闸蟹还是海里的大螃蟹，都喜欢吃清蒸的，
0: 就原汁原味的，然后再蘸一点这个酱料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喜欢吃红？

0: 烧的啊，无论是大闸蟹还是那个梭子蟹啊，它红烧它不是会过一道油嘛，它会炸，然后那个腿里面非常细碎的肉
1: 就经常没有了，
0: 对，
1: 干了，
0: 对，就干了，就吃不到了，
1: 感觉我浪费了好多。我清蒸的话，我都不需要油盐酱醋，我省了油盐酱醋的钱，
0: 是
1: 我还吃到了完整的蟹肉，
0: 还非常的健康。
1: 对，你要烧它一遍，又花了油盐酱醋，你肉还吃不了那么多，
0: 是
1: 感觉钱又多花了一点。从节省的角度来讲，也是清蒸的比较好。
0: 清蒸的主要是它对于我们来说身体更健康啊，这种烹饪方式。
1: 不知道今天的晚餐有没有蟹呢？
0: 吃螃蟹一定要蘸一点，你像我吃大闸蟹的话，我喜欢那个醋，然后放点姜丝儿，再放点红糖。
1: 姜丝儿就算了，
0: 红糖。
1: 小鱼说出题五点了，我们听一首歌再来出题好吧？因为感觉听一首歌大概是5:05，参与的朋友会更多一点。
0: 余生有你说下班追风去了，今天下班我跟你讲，你骑电动车在路上一定非常非常凉快，因为今天下过一场雨。
1: 对。
0: 好的，我们
1: 昨天晚上也还好，
0: 休息一下。昨天晚上你都不在广德，
1: 我就说我不在广德的那个地方也还好。
0: 对，昨天晚上我们去的地方也是挺凉快的啊。好，一首《自由身不是自由人》，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晚上的5:0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是，你看这次我都不敢说话，生怕说错了。余生有你说我骑摩托，那你感受到的风力一定会更大更凉爽。
1: 好的，大家是不是都到位了呀？
0: 差不多，准备准备，该下班啦。

0: 那我们赶紧来出题吧，
1: 要给大家出题了哈。今天是一道选择题，
0: 我们要送出的礼物是什么呢？
1: 博纳影院电影票两张，然后呢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啊，送给一位小伙伴，
0: 一位小伙伴能够获得两张电影票还有一份生活礼包，大奖。
1: 特别提醒一下，
0: 也是非常实用的礼物。
1: 对，这个电影票呢是从中奖的这一天算起，
0: 开始算起，两个星期内，
1: 两个星期的时效性。
0: 对，两个星期内有效哈。
1: 好，今天我们这道题啊，小秋你说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
0: 今天是9月1号，是不是？我们今天是星期二，开学的第一天，我想选第一位的。
1: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0: 但是吧，就第一位，有些人的手速他老那么快。
1: 晚上的我们也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么样，
0: 是，那万一之前得过的话，那我们还得往下顺延吗？需要，
1: 主要是之前有谁得过咱也不知道呀。
0: 那个上面不是有吗？
1: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月的哈，
0: 是吧？
1: 如果中过一个月中过的话，我们就往下顺延吧。
0: 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近一个月内中过的话，大家可以提前告知一下我们啊。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选第一，
0: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这个点时间，不人不知道多不多。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吧，
1: 就是为了炸出更多的人，是吧？
0: 17:07。
1: 哎，可以，没有问题。
0: 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
1: 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哈。咱们国家啊，我国结婚证内印的是什么花 ？A. 百合 ，B. 牡丹 ，C. 杜鹃 ，D. 玫瑰。
0: 对于没有结婚的朋友来说
1: 啊，
0: 是不是？
1: 天哪，
0: 是不是不太友好？
1: 感觉需要马上结个婚去看一看，
0: 或者是，现在大家都在路上嘛，没有办法，
1: 要翻自己的结婚证
0: 看一下。
1: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的结婚证
0: 放哪儿了？然后，哎呀，结婚证丢了怎么办？要去补办了啊！我国结婚证内印的是什么花儿？哎，你说到这个，结婚证里面有印花吗？
1: 有花吗？暗纹好像是。
0: 有印花吗？A 是百合 ，B 是牡丹 ，C 是杜鹃 ，D 是玫瑰。选哪
1: 个？看哪
0: 个
1: 都像是吧？咱们有这个朋友结婚的亲戚结婚的，咱们送的一般什么呀？
0: 说到这个哈，我想插一个题外话，
1: 人家会说，我们一般送百合或者玫瑰啊。
0: 我想插个题外话哈，就是我觉得玫瑰这两个字儿其实蛮难读的，为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字典里面啊，它是读玫瑰，轻声的，但其实这两个字儿，你这样子把它念出来是不太好念的。
1: 对，玫瑰也不大好听，感觉很随意。
0: 是的，
1: 这个花就
0: 玫瑰，
1: 它马上就像路边的一个小野草一样，
0: 就是一点都不端庄。
1: 那就这样吧 ，A 百合 ，B 牡丹 ，C 杜鹃 ，D rose。
0: 啊，你们想选哪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知道答案的通通发上来。哟，晚上答题的人还挺多嘿。
1: 苏小姐
0: 发的是
1: 百合，她认为是百合，因为结婚我们都现在都送百合，但是结婚也送玫瑰啊。
0: 顺其自然，她答的是 B 选项 ，B 选项是牡丹。弃过往近远方答的是玫瑰 ，D 选项。CYBL 打的是 A 百合，只为你动心打的是 B 牡丹，如果打的是牡丹，这个点点点儿打的是牡丹， Z 打的是 C
1: 杜鹃。
0: 好了 ABCD 答案都有了，
1: 他觉得大家 ABD 都有，我就来个跟大家不一样的啊。
0: L 平方打的是 B 牡丹，不吃米饭打的是牡丹，夜萌打的是牡丹， YUA 打的是牡丹，山容水意打的是 B 牡丹，哎呦喂打的是 B， 游想飞啊发来了语音啊，但是我们不方便收听啊，他也发来了文字牡丹，
1: 他的语音应该是 B B B B B，
0: 007打了 B 牡丹，心想是陈静一打了 B 牡丹，柠檬味的阳光打的是牡丹，朱华打的是牡丹，淡漠打的是 B 牡丹，王先生打的是 A 百合，小鱼。
1: 先答了 B， 后来又答了 D， 然后说撤回 D。
0: 所以答案是 B 是吗？牡丹。好，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1: 前程
0: 似锦答的是 B， 牡丹，答牡丹的蛮多的。
1: 是，
0: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好了，已经有刚刚算了一下，十几位都是答了牡丹哈。那么。

0: 到底是不是牡丹呢？
1: 结婚证上的花儿啊，回去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牡丹。
0: 所以要等到明天早上、明天晚上再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吗？正确答案确确实实
1: 就是
0: 牡丹、牡丹是我们的国花、代表着国家认可，
1: 所以它放在结婚证上，
0: 对，国家同意你们俩结婚了。那么我们回答正确的第七位朋友啊，是叶萌。
1: 叶萌，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0: 是有一个，
1: 我来网上找一下啊。他好像没有，最近30天啊都没有。叶萌，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0: 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
1: 对，你可以获得博纳影院送出的电影票2张啊，但是他从今天开始算起，有效期是2个星期哈。还有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1份，
0: 是
1: 2份礼物都是送给你的，也都是非常实用的。
0: 对，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顺便稍微聊一聊，时间还非常的充裕。
1: 聊什么呢？
0: 就是说今天下午啊，要不要出题？我说还是给大家出一个题哈。想要找一个，然后我就想找，我说找一个比较特别的吧。确实找到了这个题啊，这题不是随随便便找的，都是人家，大家看到这些题，听到我们待会儿说一些题，就知道现在这个考公确实挺难的。因为可能你要答题，你真的你不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你需要找到的是出题人他的一个思路
1: 啊。
0: 比如说有一道题哈，这我在网上找的哈，它真的是一道行测题，
1: 就是公务员考试的题目。
0: 对，他说因为下雨所以，然后括号让你选 ABCD、四个选项。
1: 因为下雨所以什么呢？
0: 所以什么呢？ A 打伞， B 下雨， C 地湿， D 睡觉。A 打伞啊， B 下雨，因为下雨所以下雨， C 因为下雨所以地下湿了，地湿、因为 D 因为下雨所以睡觉。小秋说打伞，大家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吗？
1: 你们可以来猜一猜哈，就我们先不说正确答案，大家先来猜一猜。
0: 这个
1: 你认为因为下雨所以要干嘛？
0: 这个不送礼物哈、但真的是
1: 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小鱼说他从没种过，我看了一下、你是8月7号说第一次来哈，那
0: 就是这30天当中8月7号对第一次来。当时点了一首歌，
1: 他说第一次来应该是那个时候才关注我们的、
0: 好的、然后呢，然后后面呢，
1: 然后呀，今天才9月1号呀，也就是说你跟我们、对呀，还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0: 他中间中过一次什么奖来着？
1: 没有中过。
0: 哦，没有中过。
1: 没有中过。
0: 哎呀，一个月你
1: 很正常啦，
0: 很正常啦。我们有些朋友1年都没有中过。而且还天天参与答题，
1: 多跟我们聊天互动、多参与答题，很快就会中奖了。
0: 顺其自然说，他说因为夏天这一题你们以前你们好像哭过，
1: 他说因为夏天这一题以前你们好像哭过。
0: 你适合去出题，因为题目我都看不懂。
1: 他是不是他说因为夏天这一题以前你们好像出过呀、
0: 小秋真的是最佳的这个翻译啊，
1: 不知道是不是，你是因为下雨所以下雨，你看 SUE 就这样想的、对吧、如果说因为下雨所以地湿、我觉得都没毛病啊，都很对啊。
0: 叶萌说有中奖消息留言吗？我们待会儿就会给你发、
1: 待会儿发。对，现在因为我们还在
0: 聊
1: 直播，一会儿咱们听歌的时候是会给你发的。
0: 其实刚刚这道题它因为下雨所以什么呢？
1: 因为下雨所以什么呢？
0: 所以地湿。他说因为下雨打伞不一定啊，有些人就淋雨啊、有些人在家不出门呐、你不一定要打伞、属于祸然因果，因为下雨所以下雨，它这个逻辑重复、不属于因为所以的这种因果结构。
1: 因为下雨所以下雨，他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一句，他觉得重复是因为他不是文学家，
0: 因为他没有听过那首歌、因为爱所以爱。
1: 对，是
0: 我以前听这首歌我就觉得看来我适合出题，我当时觉得这歌名就怪怪的。
1: 那你觉得如果是鲁迅来做这个题的话，他一定是考不上。
0: 鲁迅会说全错，然后他会写一篇杂文、抨击这道题、
1: 你说我家门前有2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0: 它
1: 是不是
0: 水字。然后他的选 C 啊，这个刚刚我们说那个题他是选 C 的、因为下雨所
1: 以
0: 必然会导致地面湿滑、后面还打个括号、在正常户外的环境下、那么有人要较真了、那就不是在户外，在我家里面地就湿吗？是吧？
1: 还有就是有一种下雨、下的不是很大、树荫底下其实它是不会湿的、
0: 是、所以你看较真的人来了，所以小秋没考上是有原因的、
1: 就这种出题人哈，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吧，消化一下刚刚那道题。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一首什么歌呢？
0: 好像也没有人点哈。
1: 是的、在非常愉快的轻松的下班的路上、大家都没有想听的歌吗？
0: 那就放一首
1: 去
0: 有风
1: 的地方。
0: 地方
1: 希望大家去回家的路上都能够收获凉爽哈。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了，欢迎回来。此时此刻特别想说一句，于千万首歌之中
1: 挑选了一首
0: 2分钟
1: 两分十秒的歌。
0: 好短啊，这首歌
1: 觉得水时间的目的没有达到。
0: 也不是说水时间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下班的路上听一点喜欢的歌，听我们聊一聊天。本来嘛，就是一天的这种工作非常的繁重嘛，已经很累了，身心俱疲。那下班的时候还是听人聊聊天呀，听一听好听的歌呀，就是会轻松很多。
1: 那我们就来聊聊天，先看一下小鱼跟我们聊什么。他说夏天的风，
0: 他想点
1: 这首，可以呀、应该是现在其实是初秋哈，但是大家的体感还是夏天。
0: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24节气是一个非常神奇又非常科学的这么一个算法体系。就真的是你看，过完处暑以后啊，真的处暑这个名字多好呀，暑气渐消，
1: 没有那么热了。
0: 对，早晚下班的路上风都是凉快的。
1: 1M 说这是直播，不是早上的重播吗？你今天早上没有听吗？你今天早上一定没有听，不然的话你就
0: YM 不仅今天早上没有听，可能是最近都没有时间。你看他最近30天都没有给我们发过留言，
1: 最近30天
0: 都没有发过私信。
1: 是太热了在避暑吗？
0: 这是早上，你信吗？
1: 刚刚已经这样忽悠了一个朋友，把那个朋友吓了半天不敢说话了。
0: 是这样的，我们跟下班搭子，我想了一下是上班搭子，我们跟下班搭子稍稍换了一下哈。
1: 小鱼说我没有身心俱疲，
0: 我
1: 快
0: 乐
1: 得
0: 很，
1: 耶耶耶。
0: 看来小鱼是有一份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
1: 我跟你说，他那种头像一看就是诈骗分子都不想去诈骗的。
0: 为什么？
1: 一看就是那种非常活泼的年轻的，不管是心理还是什么状态比较年轻的。
0: 那年轻的诈骗分子就不想去诈骗了，
1: 因为会觉得年轻的没有什么钱，他很开心，他钱可能都花到就一点钱全炫嘴里的那种。
0: 你这么分析也很有道理。真的，
1: 就诈骗分子喜欢骗什么富贵花开呀，什么平安是福。
0: 你在内涵谁？
1: 就觉得这种人他到这个年纪了，应该是积累一定财富。这不是我说的，之前看有些文章，他们就是经过一些诈骗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统计出来的，对吧？所以当时很多人说马上换一个，就显得自己像清纯大学生的那种头像。
0: 但是我每次哈，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不能够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哈，也可能是就刚做不适应哈，就是我感觉我现在不能下班这个时间点来做直播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的脑子
1: 已经消耗光了，
0: 对，就是，
1: 每天就那么点脑容量。
0: 我真的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下班

0: 班了，就感觉工作时间还蛮长的，我要充电了。
1: 是，
2: 那是因为咱早，那是因为咱早上来的早。如果早上就是晚半个小时，可能好一点。
1: 你要不要把头摇摇，把里头的水晃掉，马上就会精神抖擞。
0: 我感觉我的脑子里现在起了一层雾，你知道吗？就是像你看短视频刷多了，它会有脑雾那种。就是像一个浆糊一样，我现在已经缺乏思考能力。你现在跟我说什么，我都
2: 坚持一下，还有9分钟了。
1: 好，我们最后再聊一聊，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杯咖啡。
0: 需要一杯咖啡。
1: 现在很多人真的是因为就是工作的时间都非常的长，然后工作的任务也很繁重，把年轻的一些打工人哈，把这个咖啡当续命良药。但是我想说，就是你日常少喝。当然确实可以提神，但是你把它当水喝那肯定不行。
0: 阿迪
1: 适得其反，
0: 咖啡以前就是给牛马喝的
1: 是吧。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喝杯咖啡很小资的感觉
0: 以前就是给牛马喝的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可能
1: 还是为了提神嘛。
0: 有的一些确实是很喜欢喝咖啡，就喜欢那种香味儿啊。
1: 是，
0: 有的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或者是就是
1: 不喝咖啡没精神，
0: 对，就提神，
1: 对，
0: 提振精神。
1: 是因为我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就可能觉得喝咖啡就是这种规格很高啊，对吧？装一装呀。
1: 但是现在不至于了，现在因为喝咖啡它已经是走入寻常百姓家，包括很多人家里还会买一个价格不菲的咖啡机，倒不像过去就感觉喝咖啡哇好高端啊，好小资啊，是吧？但是呢，也容易走向极端，就是有些人日常你不光是点咖啡，他还买那个咖啡就是速溶的，甚至办公室或者是家里面有咖啡机，就一天会
0: 喝
1: 好多次。就这样对身体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
0: 对，
1: 不是我瞎说哈，最近看新闻有一个25岁的女孩叫小雨，她是一名电商主播，所以工作的时长是非常长的，从早到晚。那么为了扛住这种高强度的节奏的工作，她就长期是靠功能性的饮料还有咖啡来提神，每天要喝好几瓶。几个月前呢，她就开始出现严重的头晕头痛的症状，发作的时候感觉天旋地转，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就发现他不仅是存在这种紧张性的头痛，还伴有明显的焦虑的情绪和睡眠障碍。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之后呢，就建议他调整作息，少喝功能饮料和咖啡。就很多人说我喝了这个功能饮料，喝了咖啡之后感觉精神百倍，其实不是你的精力变多了，而是你本身的疲劳信号被暂时的屏蔽了，就有点像掩耳盗铃的那种感觉。其实疲劳还是在的，只是你自己暂时感觉不到而已。长期的喝这个咖啡，摄入咖啡因，会形成耐受性。以前可能一瓶一杯顶半天，现在你喝2瓶都没什么感觉。一旦停用的话，疲劳感就会加倍的反扑，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什么头痛啊、嗜睡呀、注意力涣散啊、戒断症状。
0: 对于我来说哈，我之前上高中的时候，反正喝咖啡就我发现喝多了确实是没有太大用了，没有太大效果了。
1: 是，
0: 但是一段时间不喝，你像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喝咖啡，所以我也不敢喝咖啡，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喝了怕晚上睡不着，大脑兴奋。
1: 是，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摄入量不多，它可能会对你很管用。但是一旦哈摄入量很多，每天都喝，那么就是越来越不管用了，就是这样的。
1: 是的，刚刚不说他那个咖啡因嘛，摄入多了就形成耐受性嘛。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功能饮料当中还有这个牛磺酸，它和咖啡因联合作用的时候，就会显著的增加大脑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的自由基的生成。那这两个区域呢，分别负责咱们的一个决策功能和记忆形成。所以有人会说，哎，我感觉我记性不行了。
0: 而且就是像我一样下班的时间思考不了了，
1: 呼呼的
0: 决策功能受损。
1: 是的，虽然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决策哈，就晚上不知道我到底该吃面还是该吃饭了
0: 啊。这个决策也很重要。
1: 当然了，那我们刚刚说那个25岁的女孩，她呢就出现了
0: 这
1: 种昼夜、
0: 嘛，
1: 对，她因为平时工作很繁忙，又有这种昼夜颠倒，
0: 睡眠紊乱。
1: 对，所以大脑也得不到一个正常的夜间的修复，又被持续的强制兴奋，所以最终就导致了这种严重的头痛、焦虑和失眠。
0: 对，其实我们健康的成年人哈，每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哈，不能够超过400毫克，也就是相当于2杯大杯的美式咖啡，每天不能喝超过2大杯的美式哈。超过这个剂量的话，就是风险就开始显现了。如果你每天饮用超过6杯咖啡啊，你的脑容量会变小，而且痴呆的风险会高啊。 然后咖啡因有脑血管收缩作用哈、啊，就是长期高剂量的摄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流量的一个稳定的调节。
1: 是，
0: 嗯，疲劳你需要休息，
1: 对、
0: 你需要的不是靠这个咖啡的兴奋成分给它硬扛过去啊、就是这个不是在解决问题，只不过是你把这个问题掩盖住了。所以我们大脑真正需要的是规律的这个睡眠，均衡的营养，还有适度的活动哈、有些工作呢确实很辛苦，昼夜颠倒哈、那之后可能会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毕竟还非常年轻嘛，才二十几岁哈、考虑一下是不是换一个就是低强度一点的工作啊、或者是看一下能不能够跟其他的主播顶班调节什么的啊，
1: 是
0: 一些其他的方法。
1: 小鱼说我是诈骗犯，把你们的不快乐坏情绪全都诈骗走，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拥有好情绪。我跟你说，你要是有对象你肯定经常会说一些话哄他。
0: WQ 说喝茶、
1: 喝茶也是提神的，所以有些人喝多了晚上也不睡觉，或者他晚上不喝。
0: 对，喝茶的话咱也不能喝太浓的茶，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过犹不及。
1: 对，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夏天的风，
0: 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我们是明天早上跟大家再见，
1: 拜拜。
0: 明天晚上还是那两个
1: 下班
0: 搭
1: 子，
0: 好的，明天见喽，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

0: 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接着麻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姓氏，强姓，强大的强，这个姓啊有2种读法，一种读法是读强，还有一种读法读将，但是现在大家都读强啊，也就是说明两支血缘啊来源不同，但是大家已经把它混同了。强是一个不大的姓，我们已经注意到很多不大的姓反而来源复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大姓啊在历史当中交融的非常频繁，时间一长你就分不出哪些是混进来的，原来的源流是什么。小姓在历史上啊，哎，它可能这种交融不太严重，反而在今天啊可以把它每一个来源啊尽量去倒推清楚。强姓的来源就非常多，一个来源源于姬姓，出自皇帝的玄孙禹姜啊。那么在古代呢，姜和强这两个字是相通的，但这一支 其实

所以当时老百姓有一句话，你看强除，你再有能力，你再强，但是你连自己的腿都保护不住，这是也称为强势。那这一支就念强，所以古人很清楚，一看你的字，哎，强大的强，就问您贵姓啊？我姓强。哦，什么姓啊？姬姓。哦，强除的后代。哎，一看拿出一名片，也是强大的强，但我姓姜。哦，姬姓，但是是与姜的后代。古人是分得清楚的，但今天咱们分不清了。第三个源流源于姜姓，是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公族，而就齐国国君的贵族啊，公孙强的后裔。这个公孙强是历史上有名的乱出主意的人，这个人好出主意，他出了一个最有名的主意叫强曹。什么叫强曹呢？他名字当中有个强，他还出个主意叫强曹，就当时有个曹国，这个国君啊玩命想把自己的国家给弄强大了，这个公孙强就给人出主意，出的全是歪主意，这个主意叫强曹。那国君也昏庸，就照着公孙强的强曹政策去推行，没几年曹国就灭了啊。所以这个人也成为一个笑柄，司马迁提到过他，在公孙强的子孙当中，哎，也有姓强的，那一支也是姓强。还有呢，源于芈姓，是春秋时期楚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令尹。楚国跟中原国家不一样，中原国家是相，啊，国相，哎，他不是，他叫令尹，也就是丞相的意思。这个丞相的名字叫窦强，或者叫斗强，啊，战斗的斗，也是很有名的人。这个人为什么很有名呢？这个人啊，他在98岁的时候，厉害吧？今天98岁那都是极高寿了。当年98岁的时候，他居然还率领着楚国的军队去讨伐郑国，挺厉害的一个人。但是就这一仗，结局不好。他去讨伐郑国的时候，就碰到了前来救郑国的军队。什么军队呢？齐国的军队。那齐国的军队主帅是谁呢？春秋时期有名的霸主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他碰到管仲了，98岁的老爷子窦强碰到了年轻的多的管仲，结果窦强被管仲给气死了，几句话给气死啊。那这窦强的后裔，哎，就分为三个姓：强姓、窦姓，这个姓有的，还有一个姓叫伯比，这是个复姓。哎，大家看到一个人名片上印着伯比，千万不要以为是英语名字伯比啊，是有这个古老的姓的，很少。他分成三个姓，其中就有强姓。这一支也念强。还有呢，源于姬姓啊，也有强姓啊。这里边比如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大夫叫子强，他的后裔用先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了，强啊。那么姬姓的强还有一支，春秋时期魏国还有一个大夫叫姜良啊。你看这一次就应该念姜啊。这个姜良很有名，为什么有名呢？在这个春秋晚期啊，有一个人，魏国有一个大夫叫文子。文子曾经跟孔子的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很有名的谈话。这个谈话是文子追问子贡说，孔门不是有72贤人吗？你72贤人里边到底孰为贤也？谁最贤啊？这个问题问的是有点，你问子贡不有点让人难受吗？对吧？那这个姜良就是这个文子的遗孙啊。姜良是也是一个有来历的人。那么这个姓后来就变成两个姓。

0: 性，一个读江的强性，一个梁姓，梁姓今天可是大姓了，姓梁的还有自从这儿出来，还有其他的源流，比如源于官爵啊，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五强侯王良，他的爵位里边叫五强侯，那他的子孙里边啊，后来啊就不跟着姓王了，反而拿他的爵位里的强字作为姓了，因为他们犯事了啊，这一支后来犯事了，叛乱，叛乱嘛那时候不行啊，要灭族的嘛，所以不敢说自己姓王，就拿五强侯里边的强作为姓。还有出于氐族，啊，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之后，那么因为汉化，他取的强氏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支，而且人数蛮多的。当然他很早融入汉族，因为今天咱们的兄弟民族当中没有氐族，这是古老的民族，已经融入了。那么另外我们知道还有源于满族啊，源于满族呢，满族里有一个姓叫额屯，额屯氏，这个的意思就是强大啊，所以这一支后来取汉姓的时候，哎，就取的强氏啊，当然也有叫额氏的，因为他叫额屯氏啊，包括满族还有其他的，比如西强氏，满语叫西强，那么他取了一个强作为姓，满族的强姓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看看强姓的来源就那么复杂，强姓起源很广，为什么叫很广呢？它是各地起源的，大家看到吗？所以它一开始散的就比别的姓广啊，不像别的姓当年就起源于这一个地方，比如陇西啊，比如陕西，比如山西，慢慢拨迁开来，它不是，它一开始就是多元起源，而且源远流长，因为我们现在100%可以确定3000多年前就有强姓，是非常古老的姓，它其实到后来强姓啊主要是两支来源，一支就是强除的后代，就我讲腿被砍掉的那个强除的后代，另外一支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氐族的强氏，这两支是最主要的来源，而前者也就是强除的后代主要繁衍在今天安徽省境内，后者氐族的强氏主要活跃在今天陕西境内啊。唐末天下大乱，那么我们知道强氏就开始往南走，这是中国姓氏的一般规律，逐渐的往南走，到后来变成到了宋代的时候，浙江钱塘强家成为锋芒毕露的望族，就哎，他在南方形成一个望族，这个望族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强志，有一个人叫强志，北宋的学者，他当时啊受到宰相韩琦赏识，韩琦对他非常赏识，他为文啊就写文章啊非常的简洁啊，不媚俗，所以慢慢的做了官，而到了他的第二代，也就是他的儿子这一辈，强家的荣耀啊在当时成为天下美谈，五个儿子相继登第，并且都做了高官，而且还都有志绩，就这个官还不是一般的昏庸的官，不是说那些坐而论道的官，还都干过实事的，那么这一门是非常厉害，从我们上面给大家做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强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古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05位，要说也不能算太小啊，算这个中等偏下啊，人口有56.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大概3.5%左右，换句话说1万个人里边，哎，你还能见到大概4个姓强的了， 那这个比例不算低了啊。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哎，我们在我们的交往当中有没有姓强的？哎，还是有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小的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旁姓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球姓。球姓的来源也不是那么单一啊，相对的要复杂一些。第一个来源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的一个大夫，当然是贵族，叫球木啊。球木有个后代叫球仲，后来不愿意做官，就隐居在河南沁阳这一带。他把那个球，原来这个球是这个报仇的仇，这个仇字在姓氏上念球，所以这个球仲后来隐居了，他把这个球就改为了这个球。那么后来他的后代呢啊也越来越发达啊，后来都出了好多大官，所以呢慢慢的就迁到了渤海，后来渤海就成为球姓的郡王。渤海这一支后来南渡啊，近代的时候南渡，东晋的时候迁到了浙江金华一带，就形成了浙江球氏大族，叫会稽一门球氏，特别的繁荣昌盛。所以现在球姓经常有这样一个祠堂的对联，叫渤海正家生，会稽世泽长，一南一北，但是会稽球氏出于渤海。而且我们一定要注意，球也就是仇恨的仇，和这个球，还有追求幸福的这个球，这三个姓同宗同源啊，这非常有意思。元六二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啊魏国有一个大夫，他被封封在求邑，就这个求地名啊。这个求邑是哪里呢？今天河南夏邑。他还是个侯爵，所以被称为求侯。那么他的子孙 后来

就以封地和他的爵位作为姓氏，啊，姓裘。但是这一支很有意思，被称为裘氏正宗。现在好多裘氏的这个后人啊，都说哎自己是裘侯的后代，那么这一支反而被视作正宗。第三个源流源于姬姓，在周朝的时候，管这个周天子裘皮衣服的这个官就叫司裘，在他的后代当中就以官位作为姓氏，姓裘，这是另外一支。第四个源流源于一个地名，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地方叫屠裘，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山东泗水附近。那么那一带的居民啊，后来就以这个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姓裘，这是另外一支。第五个源流来源于兄弟民族，比如来源于锡伯族，来源于满族啊，姓裘的那基本是改汉姓用的这个裘姓。在古代裘姓的望族早期大多出自渤海，到今天我们知道裘氏的人口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它的人口并不多，但是分布非常广泛，在今天以浙江和江苏这两个省是裘姓人口最多的省，这两个省的裘姓的人口占了裘姓总人口的60%以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渤海裘姓南迁，形成一支特别繁荣昌盛的望族，就是会稽裘氏。所以南方的裘氏啊，很早就很昌盛。裘姓的名人在历史上也非常非常多啊，咱们也没有办法一一介绍。那么在这里呢，就给大家介绍两位清朝的裘姓的名人，一位叫裘濂，哪人呢？浙江慈溪人，也就是今天宁波这一带了。大家看，已经是南方的啊。他是康熙年间的进士，特别重要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戏曲家。进士出身，但是在戏曲创作上有成就。现存他的杂剧有《昆明池》《集翠裘》《鉴湖影》《齐亭馆》，都取自于唐代的故事，被称作四韵士，所以在戏曲史上哎，这个人还有一定的地位。第二个叫裘安邦，这个人呢是清朝徐州总兵，大家听听，这是个武将是吧，他是徐州总兵，但是他是哪里人啊，他也是浙江人，是会稽人，裘安邦，字古榆，号梅岭。大家一听这个字号，是一个儒将，啊，非常文雅的，不是一个匹夫啊。是嘉庆年间的进士，非常喜好文学，他是进士出身嘛，能够写诗，而且对老百姓特别好。当时是说他爱民如子，他去世以后，老百姓非常怀念他，就为他立碑建庙来纪念他，每年都举行各种的仪式啊啊，来表达对他的这个纪念之情。看到他的纪念他的碑，据说当地的老百姓啊都会潸然泪下，怀念这个官员。这块碑慢慢有了一个名字，叫什么碑呢？叫堕泪碑，也就是看到这个碑老百姓就会流泪，所以这是一个还是在当时的时代应该是一个满得民心的官员。裘姓还有一个堂号特别重要，现在很多的裘姓人士啊，你要问他的堂号，他都会非常自豪地讲，我是敦睦堂之后。这个堂号怎么来的呢？敦睦。
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一定是形容一个家庭非常的和睦。这是指宋朝的时候，裘陈荀一家，指这么一家，这一家相处的非常和睦，从来没有矛盾。所以后来大家知道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就他没有矛盾，所以大家亲戚都住在一起，不分家，不闹分家，所以到最后十九代人没有分家。大家想想多厉害，十九代人延续下来都没有分过家，所以这就被裘姓视作是一个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把这个堂号啊一直就延续下来，叫敦睦堂。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裘姓人对自己的家谱文化感到非常的骄傲。现在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在复兴啊，很多家族都在重修家谱或者续修家谱，大家对家谱越来越看重。那么裘姓的家谱特别了不起，裘姓有三副宗谱，也就是说有三部家谱啊。一部是观文殿大学士马廷鸾题字的裘氏家册，大家看非常了不起吧，啊，大学士题的。那么这是一部。第二部是民族英雄岳飞曾经为裘姓的家谱提过两个字，至宝，也就是最了不起的宝贝。另外资政殿大学士姚希德曾经为裘姓的家谱提过八个字，叫天与子孙富贵昌邑，非常吉祥的话。这是三副家谱，也就是家谱当中有三位了不起的人题字。裘氏是一个多来源多民族的姓氏群体，但是很有意思，在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哎，裘姓不太大，但是呢也不会太小，对吧？因为按照我们很多人的经验，经常可以碰到姓裘的朋友，但是实际上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裘姓他的人口数在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没有排进前300位，所以他还是一个人口数真的相当少的这么一个姓氏。我手上的资料在1987年的时候，裘姓排在第325位。有资料讲今天裘姓的总人口大概是12万多，当然这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啊，供大家有一个感官的了解就可以了。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 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 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 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 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 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 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

0: 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

0: 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

0: 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

0: 毒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断、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三个冲沟，也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铅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一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河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 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位置。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7: 你好杨畅。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7: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但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0: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7: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0: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 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2: 贵人来辅助。
11: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14: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15: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14: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5: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4: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6: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4: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7: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

0: 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3: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1: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5: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8: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7: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8: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7: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7: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下班好呀！这里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刚刚在开播之前呢，阿迪提醒我说，不要说错了哟。对，我当时想了一下，哎，下班搭子的开场语是怎么说来着？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1: 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四个字儿不要给忘掉了。
0: 今天早上在手机上偷偷有看大家的留言，当时我在想哈，那早上我们和下班搭子置换了一下这个直播的时间啊，
1: 是
0: 因为我跟阿迪我们两个有事儿嘛，我们出差去了，然后呢晚上才能够跟大家见面。
1: 是的，我们紧赶慢赶，哎，赶上了咱们晚上的直播哈。
0: 是，然后早上看到大家的留言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1: 也是炸出了一些很久没有看到的朋友。
0: 是，李德俊说以为台长要提高收听率，所以让我们早晚调换了是吗？
1: 这个是今天早上李德俊的留言，因为他昨天他说终于可以听到车载广播了嘛。
0: 我其实是希望哈，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希望能够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听听歌，一路非常轻松的让大家能够到达自己的家，然后能够吃上晚饭，因为早上的时间嘛大家都很匆忙。
1: 是的，
0: 上班的时间我们要急匆匆的把自己送到工位上，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所以呢可能能够用来闲聊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晚上还是希望能够轻松一点。
1: 但其实早上也是挺闲聊的，早晚都可以闲聊。那么我们晚上4:30，我知道这个点啊，很多的朋友还没有下班。
0: 是的，还在当牛做马，
1: 还在辛苦的工作哈。也没有关系啊，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这个点还在路上。为什么呢？接孩子放学呀。
0: 那肯定啊，今天接孩子放学一定是超级超级超级繁忙的一天。
1: 然后呢，因为昨天我们就跟小可小马说哈，说对，昨天上午跟他们说我们要今天要对调一下嘛，他们特别的提醒我们说，哎呀，答题的环节啊你们要放在5点钟之后。
0: 是的，
1: 哎，
0: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大批量的会下班嘛，更多的人可以

0: 哪怕是错峰放学哈，但是一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孩子，就有那么多的家长。
1: 梁乔说，分有一位朋友点歌，余生有你，说自由身不是自由人，他想要听这首歌，
0: 想点一首歌。对，那今天有想听歌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发文字留言。
1: 好的，那我们先不出题，我们先干什么呢？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今天是九月嘛，九月的第一天，又有一些新规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其实第一条我在八月份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平台已经在做这一项通知了，就是咱们的住房公积金啊，它已经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具体呢是会在9月20号开始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等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还有就是贷款的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到10天，就是大家想要提取使用公积金会更加的方便一些。这也是使用场景会变得更多一点哈。这个有一些住房公积金的朋友想要使用的，大家可以关注一波，9月20号开始实行。第二个呢，就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其实这个我想现实当中也没有多少人会去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吧。
0: 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有纪念意义的那种纪念钞。
1: 但是比如说你像纪念币它是可以买卖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使用的人民币是不可以的，
0: 就是它这个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这个人民币。
1: 对，
0: 自停止流通之日，
1: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
0: 对，就是
1: 禁止流通，已经停止流通的这个是可以买卖的，
0: 是可以买卖的。
1: 正在流通的
0: 是，还有就是纪念币可以买卖。就是还有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可以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年大家都是在新闻当中经常看到的电诈，
0: 电诈，
1: 境外电诈啊。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开始实行，这个是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要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查身份，申请事由这些都要核实的，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一些虚假陈述的，是相关机构是有权决定不给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是不准他出境的。其实管理严格也是对我们的人身安全负责任。
0: 对，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呀、工作当中的话，会遇到一些AI。这个 AI 呢，是有的时候回答的还挺对路子的，有的时候就是以毒乱回。这个我们国家首个聚焦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这个也是9月1号起，从今天开始起实施哈。就是经营者现在不能以简单的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啊。就是企业你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1: 对，
0: 不能说你那个智能客服他骂人了我这个是智能客服不管我的事情，
1: 或者他做的一些承诺你最后不兑现。
0: 对呀，
1: 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就推到智能客服上面。
0: 是的。很多我们在比如说网上购物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智能客服回复你这个要怎么样，然后呢不能说智能客服回复的就不算了啊。
1: 对，
0: 要提醒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融媒体中心我们所有的客服都是真人，
1: 是真人的，
0: 不是机器人。
1: 为什么呢？ AI 也比较贵了。真人多好，代表着一种真诚。
0: 对，
1: 真诚就是必杀技。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现在在很多的小区上面会贴一个横幅，也要大家注意一些金融产品、金融这个诈骗因为有些人他被诈骗了，就是去网上一些不知道什么平台去购买一些金融产品，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钱追不回来。咱们国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从9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对，就这个月的月底。这个管理办法要求呢，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和贷款等金融产品

0: 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
1: 嗯，
0: 说实话它有些页面就非常的复杂，你不是很仔细的话很容易不小心速度比较快的话就给付出去了。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贷款产品嘛，你就比如说使用这种低门槛啊、秒到账啊、低利率啊这种，确实很容易让一些人他的这个心理变得更加的松懈，放松了一些警惕，这样其实容易哈让人产生一种误解。那么现在这个管理办法有更高的要求啊，同时我们作为就是普通的用户，就你有这种贷款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理财啊，你想要去买啊，这样的咱们的一些用户消费者，在你购买之前也要详细的了解这个产品它的一些情况，然后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经济情况，再去选择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
1: 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哈，就是包括刷短剧、刷短视频，这个是我们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啊，都会把它用来
0: 消耗在刷微短剧上面，是吗？
1: 都会用来就消耗的一种娱乐方式。
0: 对对。
1: 那么微短剧它的发展呢，可以说近些年哈是非常的野蛮生长。现在呢，就是9月1号起有一个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了。办法规定，微短剧要按照投资的额度、题材等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哈，就是分类实行备案公示跟发行许可制度，不是说什么样的微短剧哈都能够看到、都能够上线。
0: 当然，
1: 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以及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这个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你要添加一个提示的标志。
0: 就现在的话，比如说很多人会用那个红果呀，还有一些人是在包括小红书的视频那一部分，你往下刷它也会出现一些微短剧，还有就是抖音就更不用说了嘛。
1: 是，
0: 如果说它是用 AI 的话，下面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它有 AI 的字样，而且说实话你刷到10部 AI 剧可能其中只有1-2部你觉得真假难辨嘛，大部分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它这样一管理嘛，说实话真的是增加了管理机构那些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量吧。如果说咱们正式的一些上星的人演的剧，上星剧嘛，它的制作的周期比较长，从一开始立项就要去备案，然后拍摄完了之后还要去审查，相对来讲哈，它整个制作的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微短剧，尤其是这个 AI 剧，可能短短的几天就可以制作出一部，那么在网上就有海量的这种微短剧哈，哇，这个整个审核机制也是非常的耗费时间哈。
1: 我觉得对观众来说哈，首先他那个观众他看到的所有的人脸哈，就是制作稍微粗糙一点的所有的主角，他是都是共用一个人脸
0: 啊。AI 这方面是这样，那是比较明显嘛。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个内容方面，你就比如说什么诋毁中华优秀
1: 传统文化，对，
0: 歪曲民族历史呀，那么除了有这样一个管理办法对他们进行这个约束，还有一开始进行一个筛选啊，包括一些相关的部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审核，肯定是会有审核哈。
1: 是，
0: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观众哈，网友，其实我们平时在刷这些剧的时候啊，也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有一些剧说实话它已经即将要播出了，然后网友就发现它其中有夹带私货的部分，然后进行这种举报。其实我们也是在看的时候也是要就是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很清晰的认识。
1: 其实我看的短剧不多哈，然后我每次刷到的那种短剧都不足以吸引我让我停留，
0: 就短剧很容易大吼大叫。
1: 我一看就是情节非常的老套，
0: 是
1: 要么就是表演非常的夸张，要么就是表演的非常尴尬，所以我每次刷到的时候就直接划走了，很少有能够让我停留。
0: 我跟你说，这个以前那种就是竖屏短剧的那种夸张的表演的风已经吹到了 AI 剧上面，现在 AI 做的很多人也是那个表情
1: 夸张是吗？
0: 对，那个讲话的动作语气什么也是比较夸张的，好像这样会比较抓嘛，非常的有戏剧感的感觉。
1: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的服务。这个也是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哈。 从今天开始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的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也就是说，你未成年人其实是不能去做跟网络直播相关的一些内容的哈。
0: 嗯，
1: 啊，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啊。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么要核验身份信息，或者征得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啊。这个也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嘛。就是现在很多的小孩子，你可能以前想长大了想当科学家，
0: 现在
1: 想当医生
0: 啊，
1: 对，现在你问他，我想当主播。
0: 我想当网红，甚至还有一些，说实话也存在这样的家长，当然是少数嘛。
1: 嗯，
0: 可能慢慢的，如果他自己通过网络，他有了流量，然后可以套现之后，有可能会被金钱迷住了双眼。
1: 对，
0: 也不惜让孩子去很小的就让他去，比如说直播去让这个小孩啊，然后呢去荒废他的学业，也有这样子的家长。
1: 是，其实。当主播哈，它是一个就是新兴时代催生下的一个新兴的职业。
0: 嗯，
1: 那么对于小孩子们来说哈，那现阶段哈，那首要的任务肯定还是好好学习，对吧？学习坚固的基础的这种文化知识啊，给自己将来的人生就打下一个基础。
0: 对，
1: 那么过早的去接触到这些娱乐行业呢，对于他们来说哈，可能对以后的发展是不利的。第一个是来钱太快，来钱太快呢，它有一种就以后没有办法再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去找一份工作赚钱了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弊端。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小孩子如果大家都去崇尚我都要当主播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分工，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工作很轻松啊，他来钱很快啊，都不想去做其他的一些实业的工作了，那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未来是比较危险的。
0: 对，一个成熟的社会哈，他一定是有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哈，全部充斥在这一个赛道当中，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1: 是，
0: 然后呢，其实我知道也有很多人不同年龄段的哈，他看到了，因为他在网上他很容易哈看到那些幸存者偏差，就是已经捕获了大众眼球的成功的网红，但是其实在后面倒下来的那个比例就完全没有办法做对比了。所以你以为当网红就是很轻松可以赚到钱，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很多人都想吃网络这一碗饭，
1: 对，
0: 但是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啊，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网红这个赛道当中哈，其实国家这么些年也经常时不时都会有一些行动之类的。说一句实话吧，就是在这个网红赛道当中，有一些它确实我们非常的喜欢。比如说以前也有一些新闻，什么北大清华毕业的去当主播，还有一些其他在本职工作当中做得很好的，后来开始吃网络这碗饭。那这些人他给我们传达了很多内容，有一些非常有知识的，有一些非常他专业性很强的，还有一些他可以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等等等等哈。这些人背后其实他都不是只有一个空空的大脑，他的脑子里面其实是有非常丰厚的知识，或者起码他有他的专业素养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部分，说实话，是时不时被打击的对象的那种，这个清网行动经常会被打击的对象哈，这些当然是不可以学的。而这些如果家长发现了小孩子会看喜欢看那样的一些这个直播的话，就及时的要进行一些纠正。
1: 咱们公众号上目前哈、还没有朋友点歌，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有啊，
1: 什么？那个是4点多的，他现在都，
0: 对，这个是昨天
1: 都没有在听了。如果在听的话，刚我们 Q 他，他应该会回复我们的。
0: 是吗？别待会跳出来了哈。
1: 那
0: 放一个什么呢？
1: 放一首大风吹吧。
0: 也是不错哈，挺好听的歌。
1: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首歌。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如果身边有什么路况信息哈，可以及时的告知我们。待会儿下班大潮就要来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待会儿要下班的这个行人啊，这个交通参与者啊，哪个条道路拥堵，让他们换一条路回家。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上班搭子
1: 下班搭子。
0: 好吧，
1: 我脑子里
0: 头想，
1: 我脑子里头想的是绝代双骄，就差一点点，就差零点一秒脱口而出，然后我就听到小秋说上班搭子，你还想上班是吗？加个上个夜班，
0: 我热爱工作。下班搭子，下班搭子。
1: 余生有你说我在听的，但是我们刚刚在
0: 找了一下，
1: 找了这首
0: 没有你喜欢的翡翠三爷的，
1: 没有这个版本，都是
0: 王小源、
1: 哦、王小源，
0: 对，
1: 还有
0: 王一
1: 佳，
0: 对对对、嗯，你看一下要不要听哈？没有你想听的那个版本的啊，或者你想换一首歌也可以啊。
1: 只为你动心说，早上我中奖啦，童小芬被他俩给我剥夺了我的中奖。
0: 你确定早上你中奖了？
1: 你确定？
0: 嗯，
1: 该不会是
0: 你骗我们的？
1: 嗯，诓骗我们的，
0: 诓骗我们，知道我们不了解情况。
1: 嗯，我们晚上问问他们哈。嗯，
0: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想说的、想聊的，还有就是身边的路况信息，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迷丽”上面发文字留言的。
1: 嗯、我在想啊，现在是4:52，我们是现在出题呢，还是聊一会儿再出？
0: 聊一会儿再出啊，
1: 聊一会儿再出、
0: 啊，五点
1: 之后哈、啊，
0: 后
1: 嗯，大家参与人会更多一点啊，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哎呀，就是我喜欢吃的东西。
0: 你喜欢吃什么呀？
1: 蟹
0: 啊、哦，蟹我也喜欢吃。
1: 嗯，
0: 你喜欢吃啊、海里面的那个大螃蟹呢、嗯，还是喜欢吃我们的中华鳌绒蟹呢？
1: 我都喜欢。我小时候那种小蟹我都喜欢吃，
0: 嗯，
1: 我觉得蟹肉新鲜的，甜甜的。
0: 我说实话啊，那对于我来选的话，那我还是喜欢吃那海里面的那种
1: 大的螃蟹。海里的当然吃的更爽快一些嘛。嗯、但是，内河里的相对来大闸蟹也很好吃啦，又你要一定要挑大的哈，那种小的哪怕是很小的我都挺喜欢吃的。我的意思就是想表达我真的很喜欢吃蟹，
0: 吃螃蟹。
1: 对，我对蟹的喜爱是超过对虾的，
0: 嗯，
1: 虽然它吃起来更麻烦一点。
0: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跟蟹和虾有同等的喜爱。
1: 嗯，
0: 虾嘛，就是剥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1: 是，
0: 蟹吃起来更麻烦。
1: 虾的肉它更加的紧致一些，同样新鲜的情况下，然后蟹的肉呢，我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甜。
0: 是不是因为虾
1: 甜丝丝，
0: 咱可以经常吃，而蟹不常吃。
1: 有可能
0: 是吧、
1: 啊、因为蟹有的时候它有一个时间，
0: 对，有一个时令，然后包括因为我们这边是内陆地区嘛，其实吃到新鲜的那种海里的螃蟹，它其实是比较珍贵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嗯、
1: 你比如说蟹哈，现在这个时间啊，就是梭子蟹哈，在8月中下旬的时候就上市，
0: 嗯，
1: 然后到9月中下旬可能就是大闸蟹了，
0: 我们差

0: 插一句，先回复一下
1: 小
0: 鱼。
1: 他说什么情况？不是早上播吗？你俩现在就是早上啊。
2: 嗯，现在是早上。
1: 你在哪儿？你没有倒时差是吗？
0: 我们那是美国时差。
1: 你说的他都懵了。
0: 现在是早上，
1: 回头看一眼我手机，不是啊。
3: 那你的手机有问题。
0: 现在是早上，
1: 现在早上7:53啊。
0: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螃蟹哈。
1: 我们跟小可他们俩就调换了一下哈，明天依然是我们早上，明天晚上还是他们俩，没有问题的。
0: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螃蟹，
1: 梭子蟹上市
0: 啦。是8月底吧，好像是那个舟山那边有看到一个视频啊，这是开鱼的一个视频啊，去抓螃蟹，
1: 对，
0: 非常的壮观。
1: 我有一次去那边玩，就出海捕，兜一大网子起来，里面好像就两个梭子蟹。然后我的搭子不喜欢吃，他说我不喜欢吃梭子蟹，我也觉得梭子蟹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吃嘛。
0: 但是
1: 就比如说在广德，你有时候有一些酒席，它不是有梭子蟹里面
0: 放
1: 年糕，
0: 年糕，
1: 我觉得年糕反而更好吃，你知道吧？但是那天我吃到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啊。后来我就知道，因为毕竟嘛，咱们这儿离海边是有点远的。
0: 我跟你讲，
1: 新鲜的味道真不错。
0: 我刚不说嘛，就是虾和蟹在我心目当中有同等的地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吃虾会更加简单一些，吃蟹更复杂。同时你知道那个蟹吧，就是你不是用牙咬嘛，对吧？它很容易
1: 伤牙齿。
0: 对，伤牙齿。还有就是那个口腔也容易受伤。
1: 对，舌头呀，还有这个里头，比如说牙龈啊，还有那个里头的
0: 黏膜，口腔黏膜
1: 都很容易被戳破、划破。
0: 是，
1: 可能有朋友说，哎呦，我这个我牙齿很坚硬，我牙齿质量特别的好，我就是用牙咬不怕。我跟你说，你只是不知道，其实它在无形当中就已经被损伤了。这不是咱俩在这儿就危言耸听哈，因为每年到梭子蟹上市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这样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报道呢？就是会有一些医院啊接待一些这样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呢？因为吃蟹，哎，牙齿
0: 损伤，
1: 牙齿敏感，这些口腔问题都来了。我就看有报道说，在浙江有一家医院，医生就提醒说，每年蟹类上市的时候，都是牙体损伤、牙齿敏感这些口腔问题的高发期。所以呢，市民品尝美味的同时，你要避免用牙齿来硬啃蟹壳，引发口腔的损伤。有一个鲜活的例子哈，在上个月的时候，有一位60岁的王女士，她就是在吃梭子蟹的时候，嫌用工具剥壳很麻烦，所以呢，直接用牙齿咬，一声脆响以后，她的牙齿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损，牙齿有一个地方给崩掉了。然后呢，到医院检查，她的门牙的这个牙冠哈，这个地方就是破损了，然后牙髓都暴露出来了。医生呢就对他采用了一次性的根管治疗之后，把断的那个牙冠又给他接回去了。医生说啊，除了断牙，每年都会有吃螃蟹之后
0: 牙齿
1: 松
0: 动
1: 脱落的患者，尤其是年长的。说到我心里就很紧张，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吃蟹，全靠牙啃。
0: 我跟你讲，我觉得蟹嘛，就是还没有那么太硬，你知道吗？就我妈妈说，她有一次她是吃山核桃，她吃山核桃用牙咬，她觉得她自己牙特别好，他就后来就是有一颗牙，就是因为咬山核桃就有一点松动了。
1: 我们小时候那个山核桃，
0: 这是要借助特殊工具的。
1: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山核桃它不叫手剥，它真的没有你手剥的地方，也没有那种工具，
0: 对，
1: 除非拿锤子，锤子还没有那么小巧的锤子。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会用什么工具，借助工具都是用牙咬，所以很多人不大喜欢吃。后来这个商家多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就发现应该先把它弄碎，大家更好剥一些。
0: 对，就有一些螃蟹哈，它的壳硬度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尤其是前面的那个大夹子，
0: 远超咱们牙齿生理承受的极限啊。所以说，你直接用牙咬破这个蟹壳、蟹钳的时候，瞬时的冲击力会集中在我们的牙体的一些局部啊。初期可能会你吃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啊，我的牙齿吃冷的或者热的都比较敏感，
1: 是
0: 然后咀嚼的时候会有一些刺痛等等一些症状哈。如果这个裂纹深入牙髓的话，就是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这个牙齿的劈裂或者是脱落，还是比较危险的。
1: 是的，
0: 相较于明显的这种牙齿折断的话，这种无症状的牙龈裂更有隐蔽性，就是它隐隐的裂了，但你看不出来，不知道啊。初期呢，可能啃螃蟹多了会损伤牙釉质，没有明显的痛感。一旦你持续的 我今天吃一个螃蟹，明天吃，后天吃，
1: 持续的去啃咬，
0: 持续啃。

0: 秒，对，裂纹会越来越深，会加速加深啊，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吃醋的吃蟹的时候会不会搭配那个蟹醋嘛？
1: 对
0: 吧？
1: 对，调一个醋汁、
0: 啊、或者柠檬汁啊等 等, 等, 等、
1: 反正酸性的，
0: 对，就是酸性的蘸料，或者是我喝一个碳酸饮料，
1: 那肯定是要配、
0: 啊、我喝点果汁，
1: 肯定是要配饮料的，
0: 对吧、嗯？啊，这个会持续的降低我们口腔的 pH 值，造成牙釉质的这个脱落啊，
1: 脱矿，
0: 加剧这个牙齿的敏感酸痛。
1: 是的，嗯，而且我们刚刚说过的嘛，它螃蟹有那么多的脚，前面尖尖的啊，还有那些壳，就非常容易划伤我们的口腔黏膜，划伤我们的牙龈、
0: 嗯、
1: 还有划我们的舌头等等等等。再就是蟹肉那些残渣、
0: 嗯、
1: 它容易嵌到我们的牙缝之后，
0: 对
1: 啊，如果你没有清洁干净的话、就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成蛀牙，
0: 对
1: 啊，诱发什么牙龈炎啊，出现牙齿的牙龈的红肿啊、出血啊等等，会给我们的口腔带来很多很多的健康方面的隐患。
0: 嗯，
1: 大家经常讲一句话嘛，啊，牙疼不要命，但是疼起来要人命。
0: 牙疼不是病
1: 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
0: 嗯、
1: 但是其实你牙疼你最后影响食欲，你最后还不是有病吗？
0: 是，
1: 对吧？那么不是说大家不要吃这些硬的东西啊，现在呢我们在这方面哈、啊、你有
0: 更多的工具，
1: 哎，你吃蟹有蟹八件，
0: 对
1: 啊不一定要用八件哈、啊、就是其实用两件也是可以的
0: 啊，小剪子，
1: 剪子和一个什么刀子那种东西了、
0: 啊、对，一个像修纸，有一个就是可以把肉给扒开
1: 的，
0: 像那个修指甲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那种刀
1: 是吧？哎、嗯，最重要是那个剪子可以用，或者是有些地方你可以用小锤子给它锤掉，
0: 对
1: 对吧？
0: 都可以。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剪子就很方便。
1: 是吃山核桃的时候呢，也有那种剪子、
0: 锤子、
1: 啊、小锤子、
0: 嗯、
1: 都有，
0: 核桃夹子。
1: 对，可能很多人有多少年的习惯嘛，就觉得我不用牙咬，没有那种。没有那种
0: 大快朵颐的感觉，
1: 对，就怕你以后啊这个牙咬坏了、
0: 嗯、
1: 你想咬都咬不了了。
0: 是、嗯、是，那说起螃蟹它就是烹饪的方式呢，我还是最喜欢吃清蒸的
1: 啊，清蒸的、
0: 嗯、无论是大闸蟹还是海里的大螃蟹都喜欢吃清蒸的，
1: 就原汁原味的，然后再蘸一点这个酱料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喜欢吃红烧的啊、
1: 嗯、
0: 无论是大闸蟹还是那个梭子蟹啊，它红烧它不是会过一道油嘛、
1: 嗯、
0: 它会炸，然后那个腿里面非常细碎的肉
1: 就经常没有了，
0: 对，
1: 干了，
0: 对，就干了、嗯、
1: 就
0: 吃不到了，
1: 感觉我浪费了好多。我清蒸的话我都不需要油盐酱醋，我省了油盐酱醋的钱，
0: 是，
1: 我还吃到了完整的蟹肉，
0: 还非常的健康。
1: 对，你要烧它一遍又花了油盐酱醋，
0: 嗯，
1: 你肉还吃不了那么多，
0: 是，
1: 感觉钱又多花了一点。从节省的角度来讲也是清蒸的比较好。
0: 清蒸的主要是它对于我们来说身体更健康、
1: 嗯、
0: 啊，这种烹饪方式。
1: 不知道今天的晚餐有没有蟹呢？
0: 啊、嗯，吃螃蟹一定要蘸一点，你像我吃大闸蟹的话我喜欢那个醋，然后放点姜丝儿，再放点红糖、
1: 姜丝儿就算了、
0: 嗯、红糖。
1: 小鱼说出题五点了，我们听一首歌再来出题好吧、
0: 啊、
1: 因为感觉听一首歌大概是5:05，参与的朋友会更多一点、啊、
0: 余生有你说下班追风去了，今天下班我跟你讲，你骑电动车在路上一定非常非常凉快，因为今天下过一场雨、啊、
1: 对，
0: 好的，我们
1: 昨天晚上也还好，
0: 休息一下、嗯、昨天晚上你都不在广德、
1: 嗯、我就说我不在广德的那个地方也还好。
0: 对，昨天晚上我们去的地方也是挺凉快的啊。好，一首自由身不是自由人，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晚上的5:05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是，你看这次我都不敢说话，生怕说错了。余生有你说我骑摩托，那你感受到的风力一定会更大更凉爽。
1: 好的，大家是不是都到位了呀？
0: 差不多，准备准备该下班啦。那我们赶紧来出题吧，
1: 要给大家出题了哈。今天是一道选择题，
0: 我们要送出的礼物是什么呢？
1: 博纳影院电影票2张，然后呢，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啊，送给一位小伙伴。
0: 一位小伙伴能够获得2张电影票，还有一份生活礼包。大奖，
1: 特别提醒一下，
0: 也是非常实用的礼物。
1: 对，这个电影票呢，是从中奖的这一天算起，
0: 开始算起，两个星期内，
1: 两个星期的时效性。
0: 对，两个星期内有效哈。
1: 今天我们这道题啊，小秋，你说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
0: 今天是9月1号，是不是？我们今天是星期二，开学的第一天，我想选第一位的。
1: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0: 但是吧，就第一位，有些人的手速他老那么快。
1: 晚上的我们也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么样。
0: 是，那万一之前得过的话，那我们还得往下顺延吗？需要？
1: 主要是之前有谁得过，咱也不知道呀。
0: 那个上面不是有吗？
1: 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月的哈，
0: 是吧？
1: 如果中过一个月中过的话，我们就往下顺延吧。
0: 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近一个月内中过的话，大家可以提前告知一下我们啊。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选第一，
0: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这个点时间，不人不知道多不多。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吧，
1: 就是为了炸出更多的人，是吧？
0: 17:07，
1: 哎，可以，没有问题。
0: 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
1: 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哈，咱们国家啊，我国结婚证内印的是什么花 ？A. 百合 ，B. 牡丹 ，C. 杜鹃 ，D. 玫瑰。
0: 对于没有结婚的朋友来说啊，
1: 这道题
0: 是不是？
1: 天哪，
0: 是不是不太友好？
1: 感觉需要马上结个婚去看一看，
0: 或者是，现在大家都在路上嘛，没有办法。
1: 要翻自己的结婚证
0: 看一下。
1: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的结婚证放哪儿了？
0: 然后，哎呀，结婚证丢了怎么办？要去补办了。我国结婚证内印的是什么花？哎，你说到这个，结婚证里面有印花吗？
1: 有花吗？暗纹好像是。
0: 有印花吗？A 是百合 ，B 是牡丹，C 是杜鹃，D 是玫瑰。哎呀，选
1: 哪个？看
0: 哪个
1: 都像是吧？咱们有这个朋友结婚的亲戚结婚的，咱们送的一般什么呀？
0: 说到这个哈，我想插一个题外话，
1: 人家会说，哎，我们一般送百合或者玫瑰啊。
0: 我想插个题外话哈，就是我觉得玫瑰这两个字儿其实蛮难读的，为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字典里面啊，它是读玫瑰，轻声的，但其实这两个字儿，你这样子把它念出来是不太好念的。
1: 对，玫瑰也不大好听，感觉很随意。
0: 是的，
1: 这个花就
0: 玫瑰，
1: 它马上就像路边的一个小野草一样，
0: 就是一点都不端庄。
1: 那就这样吧 ，A 百合 ，B 牡丹 ，C 杜鹃 ，D rose。
0: 啊，你们想选哪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知道答案的通通发上来。哟。晚上答题的人还挺多嘿，
1: 苏小简
0: 发的是
1: 百合，他认为是百合，因为结婚我们都现在都送百合，但是结婚也送玫瑰啊。
0: 顺其自然，他答的是 B 选项 ，B 选项是牡丹，弃过往敬远方答的是玫瑰 ，D 选项 ，CYBL 答的是 A 百合。只为你动心打的是 B 牡丹，如果打的是牡丹，这个点点点儿打的是牡丹 ，Z 打的是 C
1: 杜鹃。
0: 好了 ，A B C D 答案都有了。
1: 他觉得大家 A B D 都有，我就来个跟大家不一样的啊。
0: L 平方打的是 B 牡丹，不吃米饭打的是牡丹，夜萌打的是牡丹 ，Y U A 打的是牡丹，山容水意打的是 B 牡丹 ，A U V 打的是 B。有想飞啊，发来了语音啊，但是我们不方便收听啊。他也发来了文字，牡丹，
1: 他的语音应该是哔哔哔哔哔。
0: 007答了 B 牡丹，心想是陈静一答了 B 牡丹，柠檬味的阳光答的是牡丹，朱华答的是牡丹，淡漠答的是 B 牡丹，王先生答的是 A 百合，小鱼
1: 先答了 B， 后来又答了 D， 然后说撤回 D。
0: 所以答案是 B 是吗？牡丹。好，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1: 前程似锦
0: 答的是 B， 牡丹。答牡丹的蛮多的。
1: 是。
0: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好了啊，已经有刚刚算了一下，十几位都是答了牡丹哈。那么到底是不是牡丹呢？
0: 结婚证上的花儿啊，回去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牡丹。
1: 所以要等到明天早上、明天晚上再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吗？正确答案确确实实
0: 就是
1: 牡丹。牡丹是我们的国花，代表着国家认可，
0: 所以它放在结婚证上。
1: 对，国家同意你们俩结婚了。那么我们回答正确的第七位朋友啊，是叶萌。
0: 叶萌，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是有一个，
0: 我来网上找一下啊，他好像没有，最近三十天啊都没有。叶萌，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
0: 对，你可以获得博纳影院送出的电影票两张啊，但是它从今天开始算起，有效期是两个星期哈。还有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
1: 是
0: 两份礼物都是送给你的。也都是非常实用的。
1: 对，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顺便稍微聊一聊，时间还非常的充裕。
0: 聊什么呢？
1: 就是说今天下午啊，要不要出题？我说还是给大家出一个题哈。想要找一个，然后我就想找，我说找一个比较特别的吧。确实找到了这个题啊，这题不是随随便便找的，都是人家，大家看到这些题，听到我们待会儿说一些题，就知道现在这个考公确实挺难的。因为可能你要答题，你真的你不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你需要找到的是出题人他的一个思路
0: 啊。
1: 比如说有一道题哈，这我在网上找的哈，它真的是一道行测题。
0: 就是公务员考试的题目。
1: 对，他说因为下雨所以，然后括号让你选 ABCD 四个选项。
0: 因为下雨所以什么呢？
1: 所以什么呢？ A 打伞， B 下雨， C 地湿， D 睡觉。A 打伞哈、，B 下雨，因为下雨所以下雨 ，C 因为下雨所以地下湿了，地湿，因为 D 因为下雨所以睡觉。小秋说打伞，大家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吗？
0: 你们可以来猜一猜哈，就我们先不说正确答案，大家先来猜一猜。
1: 这个
0: 你认为因为下雨所以要干嘛？
1: 这个不送礼物哈，但真的是
0: 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小鱼说他从没种过，我看了一下，你是8月7号。说第一次来哈，那
1: 就是这30天当中8月7号，对，第一次来。当时点了一首歌，
0: 他说第一次来应该
1: 是
0: 那个时候才关注我们的。
1: 好的。然后呢，然后后面呢，
0: 然后呀，今天才9月1号呀，也就是说你跟我们，对呀，还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1: 他中间中过一次什么奖来着？
0: 没有中过。
1: 哦，没有中过。
0: 没有中过。
1: 哎呀，一个月你
0: 很正常啦，
1: 很正常啦。我们有一些朋友一年都没有中过，而且还天天参与答题，
0: 多跟我们聊天互动，多参与答题，很快就会中奖了。
1: 顺其自然说，他

0: 说因为夏天这一题，你们以前你们好像哭过。
1: 他说因为夏天这一题，以前你们好像哭过。
0: 你适合去出题，因为题目我都看不懂。
1: 他是不是他说因为夏天这一题以前你们好像出过呀？
0: 小秋真的是最佳的这个翻译啊！
1: 不知道是不是你是因为下雨所以下雨？你看 SUE 就这样想的，对吧？如果说因为下雨所以地湿，我觉得都没毛病啊，都很对啊。
0: 叶萌说有中奖消息留言吗？我们待会儿就会给你发。
1: 待会儿发，对，现在因为我们还在
0: 聊
1: 直播，一会儿咱们听歌的时候是会给你发的。
0: 其实刚刚这道题，它因为下雨所以什么呢？
1: 因为下雨所以什么呢？
0: 所以地湿。他说因为下雨打伞不一定啊，有些人就淋雨啊，有些人在家不出门呐，你不一定要打伞。属于祸然因果，因为下雨所以下雨，它这个逻辑重复啊，不属于因为所以的这种因果结构。
1: 因为下雨所以下雨，他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一句，他觉得重复是因为他不是文学家，
0: 因为他没有听过那首歌因为爱所以爱。
1: 对，
0: 我以前听这首歌我就觉得看来我适合出题，我当时觉得这歌名就怪怪的。
1: 那你觉得如果是鲁迅来做这个题的话，他一定是考不上。
0: 鲁迅会说全错，然后他会写一篇杂文抨击这道题。
1: 你说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0: 它
1: 是不是
0: 水字？然后他的选 C 啊，这个刚刚我说那个题他是选 C 的因为下雨所
1: 以
0: 必然会导致地面湿滑，后面还打个括号在正常户外的环境下，那么有人要较真了，那就不是在户外，在我家里面地就湿吗？是吧？
1: 还有就是有一种下雨下的不是很大，树荫底下其实它是不会湿的，
0: 是，所以你看较真的人来了，所以小秋没考上是有原因的。
1: 就这种，哎，出题人哈，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吧，消化一下刚刚那道题。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来听一首什么歌呢？
0: 好像也没有人点哈。
1: 是的，在非常愉快的、轻松的下班的路上，大家都没有想听的歌吗？
0: 那就放一首
1: 去
0: 有风
1: 的
0: 地方。
1: 希望大家去回家的路上都能够收获凉爽。好，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了，欢迎回来。此时此刻特别想说一句，于千万首歌之中
1: 挑选了一首，
0: 挑选了一首
1: 两分十秒的歌，
0: 好短啊！
1: 觉得水时间的目的没有达到，
0: 也不是说水时间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下班的路上听一点喜欢的歌，听我们聊一聊天。本来嘛，就是一天的这种工作非常的繁重嘛，已经很累了，身心俱疲。那下班的时候还是听人聊聊天呀，听一听好听的歌呀，就是会。

0: 松很多。
1: 那我们就来聊聊天，先看一下小鱼跟我们聊什么。他说夏天的风，
0: 他想点这首，
1: 可以啊，应该是现在其实是初秋哈，但是大家的体感还是夏天。
0: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24节气是一个非常神奇又非常科学的这么一个算法体系。就真的是你看过完处暑以后啊，真的处暑这个名字多好呀，暑气渐消，
1: 没有那么热了。
0: 对，早晚下班的路上风都是凉快的。
1: 1AM 说这是直播，不是早上的重播吗？你今天早上没有听吗？你今天早上一定没有听，不然的话你就
0: 不仅今天早上没有听，可能是最近都没有时间。你看他最近30天都没有给我们发过留言，
1: 最近三十天
0: 都没有发过私信。
1: 是太热了，在避暑吗？
0: 这是早上，你信吗？
1: 刚刚已经这样忽悠了一个朋友，把那个朋友吓到半天不敢说话了。
0: 是这样的，我们跟下班搭子，我想了一下是上班搭子，我们跟下班搭子稍稍换了一下哈。
1: 小鱼说我没有身心俱疲，
0: 我快乐
1: 得
0: 很，
1: 耶耶耶。
0: 看来小鱼是有一份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
1: 我跟你说他那种头像一看就是诈骗分子都不想去诈骗的，
0: 为什么？
1: 一看就是那种非常活泼的，年轻的，不管是心理还是什么状态比较年轻的。
0: 那年轻的诈骗分子就不想去诈骗了？
1: 因为我会觉得年轻的没有什么钱，他很开心，他钱可能都花到就一点钱全炫嘴里的那种。
0: 你这么分析也很有道理。真的，
1: 就诈骗分子喜欢骗什么什么富贵花开呀，什么平安是福。
0: 你在内涵谁？
1: 就觉得这种人他到这个年纪了应该是积累一定财富。这不是我说的，之前看有些文章，他们就是经过一些诈骗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统计出来的。对吧？所以当时很多人说马上换一个，就显得自己像清纯大学生的那种头像。
0: 但是我每次哈，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不能够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哈，也可能是就刚做不适应哈，就是我感觉我现在不能下班这个时间点来做直播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的脑子
1: 已经消耗光了，
0: 对，就是，
1: 每天就那么点脑容量。
0: 我真的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现在下班了，就感觉工作时间还蛮长的，我要充电了。
1: 是，那是因为咱早，那是因为咱早上来的早。如果早上就是晚半个小时，可能好一点。你要不要把头摇摇，把里头水晃掉，马上就会精神抖擞。
0: 我感觉我的脑子里现在起了一层雾，你知道吗？就是像你看短视频刷多了，它会有脑雾那种。就是像一个浆糊一样，我现在已经缺乏思考能力。你现在跟我说什么，我都
1: 坚持一下，还有9分钟了。好，我们最后再聊一聊，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杯咖啡。
0: 需要一杯咖啡。
1: 现在很多人真的是因为就是工作的时间都非常的长，然后工作的任务也很繁重，把年轻的一些打工人哈，把这个咖啡当续命良药。但是我想说，就是你日常少喝，当然确实可以提神，但是你把它当水喝，那肯定不行。
0: 阿迪，
1: 适得其反。
0: 咖啡以前就是给牛马喝的，
1: 是吧？现在很多人就觉得喝杯咖啡很小资的感觉，
0: 以前就是给牛马喝的，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可能
1: 还是为了提神嘛。
0: 有的一些确实是很喜欢喝咖啡，就喜欢那种香味儿啊。
1: 是，
0: 有的呢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或者是就是
1: 不喝咖啡没精神，
0: 对，就提神，
1: 对，
0: 提振精神。
1: 是因为我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就可能觉得喝咖啡就是这种规格很高啊，对吧？装一装呀。
1: 但是现在不至于了，现在因为喝咖啡它已经是走入寻常百姓家，包括很多人家里还会买一个价格不菲的咖啡机，倒不像过去就感觉喝咖啡哇好高端啊，好小资啊，是吧？但是呢也容易走向极端，就是有些人日常你不光是点咖啡，他还买那个咖啡就是速溶的，甚至办公室或者是家里面有咖啡机，就一天会
0: 喝
1: 好多次。其实这样对身体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
0: 对，
1: 不是我瞎说哈，最近看新闻有一个25岁的女孩叫小雨，她是一名电商主播，所以工作的时长是非常长的，从早到晚。那么为了扛住这种高强度的节奏的工作，她就长期是靠功能性的饮料还有咖啡来提神，每天要喝好几瓶。几个月前呢，她就开始出现严重的头晕头痛的症状，发作的时候感觉天旋地转，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就发现他不仅是存在这种紧张性的头痛，还伴有明显的焦虑的情绪和睡眠障碍。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之后呢，就建议他调整作息，少喝功能饮料和咖啡。 就很多人说我喝了这个功能饮料，喝了咖啡之后感觉精神百倍，其实不是你的精力变多了，而是你本身的疲劳信号被暂时的屏蔽了，就有点像掩耳盗铃的那种感觉。其实疲劳还是在的，只是你自己暂时感觉不到而已。长期的喝这个咖啡，摄入咖啡因会形成耐受性，以前可能一瓶一杯顶半天，现在你喝两瓶都没什么感觉。一旦停用的话，疲劳感就会加倍的反扑，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什么头痛啊、嗜睡呀、注意力涣散啊、戒断症状。
0: 对于我来说哈，我之前上高中的时候，反正喝咖啡就我发现喝多了确实是没有太大用了，没有太大效果了。
1: 是，
0: 但是一段时间不喝，你像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喝咖啡，所以我也不敢喝咖啡，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喝了怕晚上睡不着，大脑兴奋。
1: 是，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摄入量不多，它可能会对你很管用。但是一旦哈摄入量很多，每天都喝，那么就是越来越不管用了，就是这样的。
1: 是的，刚刚不说它那个咖啡因嘛，摄入多了就形成耐受性嘛。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功能饮料当中还有这个牛磺酸，它和咖啡因联合作用的时候，就会显著的增加大脑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的自由基的生成。那这两个区域呢，分别负责咱们的一个决策功能和记忆形成。所以有人会说，哎，我感觉我记性不行了。
0: 而且就是像我一样，下班的时间思考不了了，
1: 糊糊的，
0: 决策功能受损。
1: 是的，虽然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决策哈。就晚上不知道我到底该吃面还是该吃饭了
0: 啊！这个决策也很重要。
1: 当然了，那我们刚刚说那个25岁的女孩，她呢就出现了这种昼夜、
0: 这个、嘛，
1: 对，她因为平时工作很繁忙，又有这种昼夜颠倒，
0: 睡眠紊乱。
1: 对，所以大脑也得不到一个正常的夜间的修复，又被持续的强制兴奋，所以最终就导致了这种严重的头痛、焦虑和失眠。
0: 对，其实我们健康的成年人哈，每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哈，不能够超过400毫克，也就是相当于两杯大杯的美式咖啡，每天不能喝超过两大杯的美式哈。超过这个剂量的话，就是风险就开始显现了。如果你每天饮用超过6杯咖啡啊，你的脑容量会变小，而且痴呆的风险会高啊。然后咖啡因有脑血管收缩作用哈，就是长期高剂量的摄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脑血流量的一个稳定的调节。
1: 是，
0: 疲劳你需要休息。
1: 对，
0: 你需要的不是靠这个咖啡的兴奋成分给它硬扛过去啊。就是这个不是在解决问题，只不过是你把这个问题掩盖住了。所以我们大脑真正需要的是规律的这个睡眠、均衡的营养，还有适度的活动啊。有些工作呢确实很辛苦，昼夜颠倒哈。那之后可能会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毕竟还非常年轻嘛，才20几岁哈，考虑一下是不是换一个就是低强度一点的工作啊，或者是看一下能不能够跟其他的主播顶班调节什么的啊，
1: 是
0: 一些其他的方法。
1: 小鱼说我是诈骗犯，把你们的不快乐坏情绪全都诈骗走，希望所有人都平平安安拥有好情绪。我跟你说，你要是有对象，你肯定经常会说一些话哄他。
0: WQ 说喝茶，
1: 喝茶也是提神的，所以有些人喝多了晚上也不睡觉，或者他晚上不喝。
0: 对，喝茶的话，咱也不能喝太浓的茶。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过犹不及。
1: 对，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夏天的风》。
0: 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我们是明天早上跟大家再见啊。
1: 拜拜。
0: 明天晚上还是那两个下班搭子。好的，明天见喽，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97，

0: 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
0: 人，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称为古树，稀有珍贵树木和具有历史价值的树木称为名木。贵州省剑河县的这棵闽楠显然是属于古树名木，当地人称之为楠木王。它被倒割的部分叫做树兜，树兜是指树干接近根部的部分，这样的部位被倒割会对树木的生长造成巨大的伤害。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呢？
5: 剑河县南少村下者担寨，依山傍水，站在村里举目望向大山，可以看到山坳里有一丛特别的绿色，那便是被村民视作护寨神树的楠木王。2022年1月31日，村民发现楠木王被倒割，报案的是剑河县南少村村干部杨昌成。
6: 有个村民就是他下来这里祭祀了拜寿啊，拜寿之后他都发现了，发现了打电话告诉我，也上来看，确实是被破坏了。
5: 得知楠木王被倒割，贵州省剑河县森林公安局立即出警，赶到南少村勘察现场。
7: 有1米多高，宽度也是那个有70-80公分吧，很大一块楠木就被人那个倒割走了。
8: 我们从那个树的长度和宽度来判断，被倒过的那个楠木板块呢，应该在3米斤左右。
5: 这棵古楠木王的胸径1.6米，胸围6米。从现场剑河县人民政府悬挂的标牌上可以看到普法宣传的内容，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这棵树是属于保护的古树情况下，依然进行了倒割。
8: 作案人员呢，他手法还是比较熟练的，切口上基本上没有重复的痕迹，很专业。就是呢，在我们这边这种人呢叫刀手。
5: 在倒割楠木之后，犯罪嫌疑人用一块红布把割口包裹起来，还用一些树枝进行遮盖。现场可以看到，这丛树枝已经枯萎了。
7: 那个割口比较新鲜，还没有变黑，作案时间也就是在30天以内。
5: 楠木王生长在山坳里的岩石上，这里原本是没有人迹的原始森林。据当地人讲，这样的楠树以前一共有2棵。
9: 之前呢，就是有一对，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被那个地主就是采伐了一棵，就是做棺材去了现在就还剩它。
5: 楠木非常珍贵，当地人对这棵古楠木王有着特别的情感。
9: 在石头上长出来的树，就是在我们本地方这个少数民族啊，对这个古大树都非常的敬仰，都有这个拜树为亲这种习俗。
10: 楠木它这边有很多种，在我们全国来讲是总共有34种，其中呢，金丝楠木呢主要分布在云贵、川这三个省内，
11: 生长非常缓慢的，
10: 很缓慢，但是有高。

0: 的桥屋，它的纹路呢非常清晰好看。
1: 嗯，
0: 它是有这个白木王之称，
2: 数字也比较大，很多代都流传来说都是那个数字呢，都是他们的那个负债神树的嘛。
3: 在离楠木王不远的地方，办案人员发现一棵被砍倒的小树，这应该是被犯罪嫌疑人当作搬运楠木块的工具使用了。
2: 肯定是走这个步道下去，差不多是有1公里才到那个村寨那里。割下的这一块那个楠木块也比较大，下去的话至少起码要有3-4人以上的那个作案人员才能够搬，从山上搬到公路边。
3: 办案人员在现场找到了一块楠木板，这块木板很特别，一面露出比较新鲜的切口，而另一面却是一处老伤。民警拿起木板在楠木王树干上拼接，接口处非常吻合。从这块木板上可以看出，在很久以前，这棵楠木王粗壮的树干已经被深深地锯了一刀。
4: 好多人都偷锯他了，都想得到他，因为之前嘛，有人出过价了，啊，出了几百万嘛，想买这棵树，但是办不了手续，没人敢动。
3: 树干上这饱含岁月沧桑的一刀出现在2013年。据当地村民说，那一年有几个木材商人来到南少村，他们向村民提出要收购这棵古楠木王。
5: 最初的是10万，村民也不同意，有些老人家啊反对，其实这古树不能卖，就是好像是守护神吧，他是守护这个自然界的平安。
3: 当时木商说不需要村民承担任何责任，他们负责办理相关手续，村民只管收钱就行了。
5: 后来之后又给了30万，也不卖，30万、60万，60万也不卖，到80也不卖，他给了128万。后来村民动摇了，不卖的话可能也是必得盗走或者破坏，结果是准备要说卖吧啊。
3: 木材商人给出了高价，并哄骗村民说可以办理合法手续。就这样，两名村干部征求村民意见，南少村7组的部分村民在同意书上签字，并按下了手印。
5: 听说是这镇办不了，这树不能砍，是保护植物。但他说他能办到镇，村民就说那你先下到60万啊。后来他就不来了，也不来联系了。
3: 村民们原本以为此事就此作罢，没想到这几名木材商人并没有甘心，他们悄悄潜入大山，向楠木王挥起了电锯。
6: 当时是在这棵树上是锯了一道口子，被我们及时发现，就把它阻止了。当时的口子应该有个7-8公分这么深的一个口子。
3: 当年由于森林公安民警及时赶到现场，才使这棵古楠木王幸免于难。警方当场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之后包括两名村干部在内的涉案人员全部受到刑事处罚。
6: 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地方政府出了这个资金啊，就是维修这个步道啊，这步道还有就是这个死栏，专门针对这个树进行了保护。
3: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2022年，这棵古楠木王再次惨遭黑手。从现场来看，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使用电锯进行切割，但是山下的村民却没有听到过电锯的声音。办案人员判断，他们可能使用了一些降低电锯噪音的特殊方法。
6: 现场的他这个锯痕啊，周围都有这个漆在里边，这个漆是绿色的。
3: 办案人员分析，作案时犯罪嫌疑人是把切割下来的楠木抬到了山下，乘坐交通工具离开了现场。团伙作案，策划周密，他们应该是有备而来。
4: 所以呢，我们判断了这不是地下案件，也是多起案件。
3: 调查发现，自2021年以来，在剑河县及周边地区已发生这种楠木被盗割的案件多达10余起，作案手法非常相似，被盗割的楠木很有可能已被销往外省。
7: 主要是楠木，作案的手段也差不多，都是取块。

0: 这个地域来看，我们认为是它有串变的可能的，因为它就在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发的案。
1: 建和县公安局迅速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案情，贵州省公安厅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侦破工作。
2: 建和312系列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是一起典型的盗运销一条龙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伙作案。
3: 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闽南名列其中，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建和县的这棵存活了约2600年的古楠木更是堪称珍宝。2021年以来，除了建和县的这棵楠木王外，在黔东南各地都相继发现有古楠木被盗割的现象。此案不破，将会有更多的古楠木被破坏。那么，这些被盗割下来的金丝楠木去了哪里呢？
1: 贵州省建和县境内高山深谷，野岭叠翠，一条清水江穿城而过，河谷地带原始森林茂密，植被保存良好，森林覆盖率达68.2%。现在一些珍贵的古树却被盗割，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贵州省公安厅组成工作组，调集2个州12个县的精干警力，投入案件侦破工作。
2: 公安机关充分发挥生态保护主力军作用，坚持上游下游一起打，源头牡丹一起查。
1: 和建和县相邻的黔东南州台江县有个登鲁村，风景宜人，是全国传统村落之一，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里现存200多棵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金丝楠木，然而就在2021年，登鲁村的几棵金丝楠木古树被人倒戈，有的因切块过大，树干难以承受庞大的树冠而折断倒伏。同样在2021年，建和县乌沙村村民报警称，位于乌沙村松原坳的楠木群被人倒割。
4: 这边一根，那边三根，
5: 这边两根是吧？总共三根是吧？
4: 是三根哦。
5: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4: 勘察是发现。
5: 哦，你们是去山东走火路的时候，走火路的时候就发现了。
1: 松原坳有许多挂牌保护的金丝楠木古树，办案人员在现场发现有3棵古树被倒割，有的甚至在同一棵古树上老伤一侧又添新的割口，这让大树岌岌可危。
2: 建和321系列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破案时间长，起侦困难。
1: 在10多起倒割金丝楠木的案件中，办案人员在现场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案件的侦查工作一度进入了瓶颈期。在对案发地区的村民进行了广泛走访调查，搜寻可疑的车辆和人员信息，专案组认为此案应该是本地人所为，或者由本地人参与内外勾结实施作案。
6: 监控视频呢这块呢比较少，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发案时间不确定，又刚好是春节前后，大量的返工人员车辆来说呢比较多。
1: 办案人员对案发周边区域所有的木材加工厂进行排查走访，均没有发现楠木及楠木制品。专案组组织警力对海量的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后，一辆皮卡车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7: 那个轨迹曾经的时候是去过了楠木王这个村寨的。
1: 办案人员随即对这辆皮卡车进行调查，车主叫熊小龙，台江县人。
6: 发现这个车呢还到过我们之前梳理的其他案件的现场周边都到过，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些人的那个应该有这个作案的嫌疑。
1: 巡线追踪，办案人员发现熊小龙的皮卡车不仅出现在南木王所在的南少村，在乌沙村等其他几个案发现场都出现过，时间空间均与系列金丝楠木

0: 被倒戈案件相吻合。熊小龙的皮卡车上有两个人，调查得知驾驶车辆的是熊小龙本人，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叫张信忠，此人曾因盗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办案人员随即围绕熊小龙和张信忠展开了调查，发现一段时间以来，熊小龙、张信忠和张茂富等三人交往密切，形迹可疑。
1: 这几人经常晚上的时候那个出去，还有消费的时候，也比较那个大手大脚。
0: 这些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查到被倒戈金丝楠木的去向，专案组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新的线索很快出现了，办案人员获悉，在楠木王被倒戈后不久，一辆广西牌照的车辆出现在剑河县，这辆车上的人和张茂富、熊小龙等人有过接触。两天后，广西牌照车辆返回广西柳州，同行的还有熊小龙的皮卡车。
1: 从那个车辆上的时候，能够明显的就是看到那个熊某某还有那个张某某都一起在那车上。
2: 我们当时也就分析判断，这个木材肯定是流失到广西柳州了。
0: 广西牌照汽车的车主名字叫王兆亮，当看到这个名字时，前东南州森林公安局副局长杜左林眼睛一亮。原来就在2019年，广西人王兆亮曾到贵州省黔东南州收购金丝楠木被警方抓获。2020年4月，王兆亮因犯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贵州省台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1: 他目前的时候在那个广西的时候还是在从事那些木材一类的那个生意啊，那么基本上他的嫌疑都是那个最大的。
0: 随即办案人员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在当地警方配合下，他们找到了王兆亮秘密的木材加工厂。
3: 买楠木呢，在那边没有人明目张胆的敢买。如果你一个陌生面孔去买的话，他很警觉的，他不会跟你说他自己有。
0: 办案人员发现，除了王兆亮之外，他的哥哥和侄子也一起在做楠木收购。他们三人同行到剑河县，从张茂富、熊小龙等人手里收购了楠木王木块。通过对王兆亮等三人的调查，办案人员发现他们和福建省仙游县的木材商人翁小生交往密切。
3: 我们确定了案发时间过后的3天，福建仙游的两个人坐飞机到了这个广西柳州，转了一笔账，然后呢，我们就基本上能够判断东西呢应该转手了。
4: 至此，楠木王被倒戈案的侦查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犯罪嫌疑人倒戈、运输、收购整个链条清晰地展现出来。专案组认为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派出5个抓捕组在贵州、广西、福建3地同时收网，要求务必人赃俱获。
0: 2022年6月14日，抓捕行动开始了。在福建省仙游县，警方找到了收购楠木王木块的家具厂负责人翁小生。
5: 我们都是贵州省剑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
6: 这个是警官证。
0: 看到贵州警察上门，翁小生承认自己到广西收购了一块楠木，不过楠木块已经被分解成了木板。
5: 从这里我们已经那个编号来看，大大小小的包括边木料一共有32片啊，这个你能确认吗？
6: 确认。
3: 按照犯罪嫌疑人说的嘛，他说真的从来没看到这么好的高品质的，那纹理太漂亮了，真的舍不得，被抓了都舍不得交出来。
0: 在广西柳州，办案人员将王兆亮、王兆亮的哥哥和侄子三人抓获，现场缴获金丝楠木板材一块。原来王兆亮等人看到这块金丝楠木确属精品，他们在转卖给翁小生之前切下来一块收藏了起来。同日，办案人员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也展开抓捕行动，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一一落网。 在犯罪嫌疑人租来的仓库里，办案人员看到满地的木块和碎木屑。
1: 在那个郊区租了一个仓库，每次作案的时候呢，就将这个盗哥来的那个楠木块转移到仓库，然后再进行那个销赃。
0: 在团伙中，张茂富负责开车接应，提供仓库并联系楠木买家。犯罪嫌疑人陆新洲是刀手，这把绿色的电锯正是切割楠木王的作案工具。警方经审讯得知，2021年发生在剑河县乌沙村、台江登鲁村等十余起楠木被盗割案件，均是张茂富等五人所为。
1: 张某福啊、刘某洲啊，盗割了大量的楠木，并且呢，将这个楠木出售给不同的人员。
0: 2021年，张茂富等人盗割了大量金丝楠木，进行转卖牟利。有一个目标却让他们犹豫了很久，这便是南少村的楠木王。他们对楠木王垂涎已久，迟迟没敢下手。
2: 因为这个树影响很大，怕出事嘛，他们都不敢，就是犹豫了很久。
0: 直到2022年春节前，张茂富联系广西柳州的买家王兆亮，对方开出了高价进行收购。这伙人经过两次到楠木王附近踩点，一天深夜，他们决定下手了。
7: 他有暴力的，建河的这一块楠木，他第一次收购才是5万，但是他卖给福建仙游都卖了30多万。
0: 通过审讯，专案组又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原来张茂富等人和贵州榕江县从事盗割楠木的另一伙人有来往。
7: 两个犯罪团伙，30多人疯狂的作案，他们又有分工又有合作。
0: 于是专案组再次组织警力，赶赴台江、榕江等地展开抓捕。至此，剑河312系列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2人，破获盗割、运输、收购、加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23起，缴获楠木制品200多块。
1: 打掉这两个团伙以后啊，整个黔东南就没有再发生那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案件了。
8: 此案的侦破，打掉了长期盘踞在我省盗采国家古树名木获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
0: 楠木王被盗割后，南少村的村民用断掉的树枝对树干做了修补加固，村里设了一名专职护林员进行看护，警方对楠木王周围加强了技防措施。
8: 现在啊，我们对古树名木这一方面的保护啊，也在那个时候建立了一个长效机制，保证我们哈每一个大树古树都有人管理。
4: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欢迎杨教授。杨教授，这起案件是盗割古楠木，因为有利可图，所以就形成一个链条，啊，有盗割啊，有运输啊，有采购。那么在不同的这个链条上，这些犯罪嫌疑人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9: 本案中的行为人都是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主要有三个关键的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犯罪对象必须是珍贵树木或者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及其制品。第二个关键呢，就是主观上行为人必须是明知。第三个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行为表现。法律规定，这些行为表现包括非法采伐、毁坏、非法的运输、收购、出售、加工。那么，只要是实施了其中任何一个行为之一的，都涉嫌这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4: 那说到明知呢，又说到我们消费者了。如果有人呢购买了用这些古树啊加工成的家具或者工艺品，那么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9: 如果是买卖这些楠木家具或者是其他的楠木制品，是否 构成犯罪，那就要看这些楠木的家具或者是。

0: 楠木制成品是在国家对楠木予以立法保护之前还是之后采伐制作的？有一些这个楠木制品年代比较久远，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对楠木进行立法保护。这个时候采伐制作的一些家具，那么它已经是一些商品或者说一些这种古董家具在流通的，那么买卖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而在1999年对楠木进行了立法保护，禁止非法采伐呀、加工啊、买卖呀等等。那么在这个立法保护之后，如果是非法采伐了楠木，制作了一些家具呀、制品进行买卖的话，就可能会涉嫌犯罪了。
1: 2023年4月12日，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11名被告人因犯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10个月不等，判处承担修复救治费、惩罚性赔偿金等，共计100余万元。
2: 古树名木是历史的见证，被称作是有生命的国宝。我国的古树名木分布区域广，树种之多，树龄之长，数量之大，均为世界罕见。它们是风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观赏和科普价值。保护好古树名木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12: 从温暖湿润的南方到寒冷干裂的北方，我们的身体如何感知气温的变化？体温又怎样保持恒定不变？探索身体温度密码，揭示体温波动与健康的奥秘。解码科技史，体温的秘密。19世纪50年代，医学家们逐步开始了对于高热成因的探索。1861年，约瑟夫·李斯特成为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格拉斯哥皇家医院，李斯特主持外区病房工作，他为这里出现的术后高死亡率感到惊讶。李斯特已经意识到，许多患者会在术后首先出现炎症，之后高热发烧也会随之而来。许多医生坚持认为，医院周围的空气中到处是对健康有害的物质，它们是引起感染的原因。李斯特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1865年，李斯特偶然之间读到了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的论文，这些全新的观点立刻引起了他的共鸣，并让他豁然开朗。类似高热发烧以及伤口炎症，必然是由于某些微小的生物进入伤口造成的，这又和手术前后没有进行科学的消毒密切相关。由此，李斯特开始尝试各种灭菌方法，并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外科消毒法，使得术后死亡率大大降低。不光如此，李斯特还把术后高热和病菌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许多医学家们开始了更深入的探索，并逐步明确，细菌、病毒等各种病原体侵入人体，形成感染，或是各种炎症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都会引起身体发热，也就是所谓的发烧。在关注发热的同时，医学家们还把目光投向了体温天平的另一端，体温过低的问题。
13: 那个时代的欧洲医生已经注意到了体温过低带来的问题，温德里希把它界定为当人体的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的一种病症。他之所以能够划定出这个界限，很大程度上与另外一位医学家的研究有关，他就是法国医生莫里索·博普雷。这位医生在关于寒冷作用和性质的论述《莫斯科战役的历史和医学概述》中描述了自己亲历的1812年的那场战争。在战争当中，低温给法军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拿破仑率领了60万大军进攻俄国，俄军在正面迎敌时遭遇失败，于是主动撤离战场，组织军民坚壁清野，不断袭扰法军。这一年的寒冬来得很早，10月份的时候气温就已经很低了，莫斯科被大雪覆盖。由于补给线拉得过长，法军的后勤保障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狼狈不堪的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退。此时休整充分的俄军开始了反击，饥寒交迫的法军溃不成军，一路败退。大风、暴雪和低温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莫里索·博普雷作为一名法国军医，见到了太多患上低温症的士兵，进行了大量的医疗记录，这些记录让人们对于低温症有了深切的认知。
12: 这是一场对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战役， 作为一名随军医生，博普雷从医学家的角度对战争中低温带来的伤害做了记录和整理。他描述说，低温让士兵们频繁地发抖，甚至精神错乱，他们会在严寒中脱掉外衣，严重者则步入死亡。战争期间，博普雷竭尽全力救助士兵们，摸索出一整套针对低温伤害的救助方法。博普雷还发现，酒精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让人感到暖和，但是它对于体温的恢复上是有害的。
14: 有些人可以认为喝酒是能够带来御寒的作用，能够升高我们身体的温度。一定角度来说，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确实在少量喝一两口酒的情况下可以暖身，它可以带来我们毛细血管的扩张。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些人的面色发红，或者是明显的在喝酒之后感觉到我们皮肤的温度是上升的。但这个时候，正因为我们皮肤温度的上升带来与我们空气当中的这种辐射的对流的增加，因此会带来更多的热能的散发。所以我们在喝酒之后带来短时间身体有暖洋洋的感觉，但是喝的过量之后，或者是长时间饮酒之后，我们这时候身体反而会增加我们热量的丢失。所以在寒冷环境当中去通过喝酒的方式来维持我们的体温，这个方法并不可取，反而有可能因为你过量的饮酒可能带来意识的模糊、摔倒，增加这种风险。
12: 此后，医学家们达成了共识，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被认为是失温症。由此，人们对于体温过低带来的危害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13: 当体温成为判定一个人是否生病的标准时，人们也越来越迫切地想知道人体的体温是如何维系的，为什么会出现升高或者降低的现象。19世纪40年代，一位法国医生克罗德·伯纳德在这个领域完成了出色的研究。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番成就，也是充满了波折的。少年时期，伯纳德的家庭经济情况非常一般，他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1834年，18岁时就来到里昂给一位药剂师当学徒。这位药剂师非常吝啬苛刻，伯纳德饱受煎熬。这其中，伯纳德也曾经努力去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1834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一部戏剧剧本的创作，希望通过写剧本能挣点钱。一位名叫吉拉尔丹的评论家在看完了他的剧本之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说：“年轻人，别干这行了，没希望。既然你有过当药剂师学徒的经历，不如啊，去学习医学吧。”伯纳德接受了吉拉尔丹的建议，前往巴黎医科学校学习医学。在这个期间，他也没有展现出多大的才华，最后算是勉强毕了业。毕业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他来到了巴黎的一家医院，当上了实习医生。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或许这是一个根本看不到前途的人，但是伯纳德有一个优点，他的手非常巧。凭借着一双巧手，他终于扭转了自己的命运。
12: 伯纳德的解剖技术非常出色，他在解剖实验方面的天赋引起了解剖生理学家麦根迪教授的注意。麦根迪让伯纳德跟着自己开始了神经病学和新陈代谢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成为伯纳德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他的科研能力迅速提高。1848年，伯纳德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关于肝脏代谢方面的研究。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实验能力，并很快发现肝脏在人体代谢和提供能量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15: 我们在安静状态下身体的产热主要是来自内脏，那在内脏里边又以肝脏为占比最大的一个脏器。那为什么肝脏在我们产热里边是占有这么大的比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肝脏的英文是 liver， 是生命，然后它承担的这个重任也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解毒。第二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在摄入食物，食物里边主要的脂肪、糖还有蛋白质，那么其中两个关键的这个能量物质脂肪和糖都在肝脏里边进行代谢，所以它的代谢是非常非常活跃的，造成肝脏有非常高的一个代谢频率，所以肝脏在我们安静状态下它承担着产热的一个主要的比例。
12: 伯纳德的这项研究为后来者开启了一扇大门。此后的研究逐步明确，肝脏

0: 是为人体产热的重要器官，这些热量会随着血液的循环传递至全身，成为帮助人体维持恒温的主要因素。
1: 1851年，伯纳德在研究交感神经的时候发现，当用手术刀切断了实验兔子颈部的交感神经之后，兔子耳朵部分的温度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有所升高。伯纳德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他发现原来兔子耳朵当中的血管受到同侧交感神经的控制，正常状态之下它会保持适当的收缩状态，一旦交感神经被切断，耳朵当中的血管就失去了控制，呈现扩张状态，这就导致更多的血液集中到了耳朵上，让耳朵变热了。随后伯纳德还发现，交感神经损伤不只会导致耳部皮肤出现这个现象，同侧的头面部的血流也会增加。这个偶然的发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理学概念，血管运动系统。这个发现也被后世的医学界认为是自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机制之后对人体认知的重要进展之一。
0: 1851年以来，经过了反复的实验验证，伯纳德做出了大胆而合理的推断，人体存在着一个专门控制血管舒张和收缩的神经系统，他称之为血管运动系统。它们中的一些专门控制血管的舒张，另外一些则控制血管的收缩。血管的变化影响了血液的输送流动，从而实现调节体温的目标。由于这些发现，法兰西科学院也因此授予了伯纳德很高的荣誉——生理学奖。
2: 我们的体温调节当中，尤其在运动的情况下，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在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交感神经兴奋时，我们的小动脉舒张，此时动静脉的吻合支会大量的开放，大量的血液会进入不到我们浅表的毛细血管，增加它的流速和流量，此时能够调节我们的浅表温度。在寒冷的环境当中，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就会刺激我们小血管形成关闭，此时动静脉吻合支它不再开放，因此流入到我们外周的这些小血管的血流会减少，由此保证我们核心温度的稳定。
0: 今天的医学研究已经清晰地揭示，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也可以影响身体热量的散发和保存，也为维持人体体温的恒定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1: 在研究体温变化机制的时候，伯纳德也在关注着高热所带来的危害。1870年，他在动物实验当中以多种方式让动物发烧，并且证明当体温上升到高于动物正常体温5到6摄氏度时，它们的健康状况就会快速恶化，最终走向死亡。1876年，他发表了著作《动物高热的后果》，在其中再一次论述了高热对于哺乳动物带来的危害。他认为高热会对孩子带来更大的健康威胁。由于他当时的名望和影响力，这些研究让欧洲人对于发烧越发充满了恐惧感。另外一位医生在看到了他的这个著作后曾经说道，人类有3个敌人，发热、饥荒和战争，但发热是最大的敌人。这句话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19世纪末期，一种药物的诞生让人们看到了降温退烧的希望。
0: 19世纪末期，那是一个化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如同魔术师一般摆弄着瓶瓶罐罐，操作着化学试剂，完成各种新奇的发明。在伯纳德关于体温的研究不断推进的同时，一些药物学家们在退热方面也有了新发现。1838年，一位名叫皮里亚的药剂师从古老的退热草药柳树皮中提取出了一种奇妙的物质，因为它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因此得名水杨酸。他通过实验证明，水杨酸的确具有明确的退热作用。不过医生们很快就发现，这种药物的退热效果虽然不错，但是水杨酸的酸性会对肠胃带来强烈的刺激。一 1884年，德国的三位科学家德雷泽、埃亨格伦和霍夫曼联手，对水杨酸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改造。他们给水杨酸分子加了一个乙酰基，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化合物。它的药效与水杨酸一样好，对肠胃却几乎没有刺激性。1899年3月6日，这款药物被正式命名为阿司匹林，一种退热降温的药物由此诞生，并延续至今。
1: 数九寒天，气温降低，如果穿得又少，当我们处在户外环境的时候啊，不仅仅身体会感到一阵阵的寒意，严重的时刻，我们的身体啊还会不由自主地站立发抖。通常情况下，遭遇了这种问题，我们可能啊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动起来，不能够一直站着，跑一跑，跳一跳，哎，身体啊好像就感觉啊有点暖和了。如果说提高一下运动量啊，跑跑步，打打球，就会觉得全身暖烘烘的，甚至会满身出大汗。虽然啊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但是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理学而言，它的研究还是一项空白。运动为什么会发热？它是如何帮助我们恢复体温的？一位英国生理学家阿奇博尔德希尔不仅揭示了肌肉生热的奥秘，还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生物物理学。
0: 1907年，当希尔还在英国剑桥的三一学院读书时，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科研素质。1909年，希尔在老师兰利的指导下，展开了对肌肉产生热量的研究。要想掌握肌肉和热量之间的微妙关系，就需要获取肌肉动态和热量的数据。然而，这些动态往往在瞬间完成，变化非常细微，这就对数据采集精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期间，一位瑞典生理学家布里克斯的设备帮上了大忙。他可以通过监测肌肉变化产生的电信号，间接获取热量数据。借助于这些设备，希尔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数据，他在实验动物肌肉收缩的1%内测量出温度上升了0.003摄氏度。这个发现让他和导师欣喜万分，他证明肌肉收缩的确可以产生热量，并且对机体温度带来影响。不过希尔并没有满足于此。
1: 1909年，希尔在导师的指导下证明肌肉收缩可以产生热量。第二年，他获悉德国的几位生理学家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于是立刻启程前往德国。希尔和几位德国同行交流各自的心得，他们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各自的进展和方法。一位名叫卡尔·布尔克的生理学家在肌肉热力学研究方面很有经验，他和希尔分享了肌肉温度监测的方法。另外一位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帕森则向他传授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比如如何使用电流计来精确测量肌肉温度的变化。回到剑桥之后，希尔结合自己新学到的方法，继续对肌肉产生热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次，他的实验对象换成了他自己和几位同事。随后的大半年里，他们每天早上7:15到10:30期间，会在操场上沿着跑道完成固定距离和固定速度的跑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取各项数据。为了完成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他和同事们创造了一些全新的生理学概念，比如最大摄氧量、氧气需求量、稳定运动状态等等。通过持续研究，希尔他们清楚地解释了肌肉产热的机制以及对体温带来的影响。
0: 在德国期间，各位学界同行的无私帮助让希尔获益匪浅。回到剑桥后，这位年轻的学者按照新的实验理念逐步改进设备，不断提高测试精度，同时展开了一系列实验。在此期间，希尔始终与另一位德国生理学家迈尔霍夫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两位学者各自发挥所长，希尔深入于肌肉产热方面， 而迈尔霍夫则偏于背后的生物能量转换分析。最终

0: 希尔与迈尔霍夫同时对肌肉运动的能量转换做出了解释，阐明了肌肉的生热过程，也为体能训练中发生的许多生理适应指明了方向。两位学者的密切合作最终揭示了肌肉产生热量和对体温影响的奥秘，明确了肌肉收缩是人体产生热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希尔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也开创了肌肉生理学和运动生理学的研究。
1: 这些科学家的努力让人们了解到，无论是在安静的休息状态还是运动状态，身体都会通过新陈代谢、肌肉收缩等多种方式产生热量，保持体温。有生理学家提出，既然大脑是人体的神经中枢，那么它是不是也有一个专门的体温调节机制呢？1948年，美国科学家马古恩和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朱塞佩·莫鲁奇在联手寻找控制睡眠状态的大脑中枢的过程当中，意外揭示出了影响人体体温的核心。
0: 马古恩和同事们设计了全新的实验方案，他们发现动物们的下丘脑视前区受到外部环境温度的影响出现了温度变化，它们会立刻影响到整个机体的体温。然而当这个部位受到损伤时，动物们就难以感知冷热，即便温度升高或降低，动物们也无法做出响应。这些研究证明，所谓的下丘脑视前区是调配和控制整个人体体温的中央控制器，在它的控制下，我们的身体无论是在静止还是运动状态，大脑中枢都依靠神经时刻感受着外界的冷暖，完成温度调节。不光如此，一旦我们的身体被细菌或病原体感染，来自病原体的某些特殊物质也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所识别，并且会释放一些细胞制热因子。在它们的作用下，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同样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发热等生理反应，并且提示整个身体要应对危险了。就是在这个神奇中枢的调节下，我们的体温才能在波动中努力保持着平衡，保障着身体的健康。
1: 2020年1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朱莉·帕森内特和他的团队在一个国际生物学综合期刊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通过对比，他们发现在20世纪出生的男性要比19世纪的男性体温低0.59摄氏度，女性则下降了0.32摄氏度。这说明自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美国成年人的平均体温在持续下降，从37摄氏度降到了36.6摄氏度，大约每10年下降0.03摄氏度。2017年，英国的科学家也得到过类似的数据，这让人们想起了温德里希19世纪初期在欧洲的调查，那时他测得的人体健康体温是37摄氏度。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体温一般是指36.5摄氏度。那么从这两个调查结果来看，或许人类的体温真的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0: 为什么人类的平均体温会在今天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科学家们还在对此深入研究，并且在体温与健康方面不断获得新的发现。2022年3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所能量代谢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一项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自然代谢》上。这项研究成果厘清了动物的代谢率与体温对寿命的影响，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体温调节对寿命的影响更大，降低体温会对延长寿命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彻底摸清体温和寿命的关系，还需要做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工作。无论如何，科学家们的发现提示我们，身体的温度和健康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更应当在点滴的细节中维护好体温和外界的关系。
1: 我国地域辽阔，南

0: 北相距5500多公里，跨纬度近50度，各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历史文化各有不同，造成了南北方无论是在吃的、穿的、住的，还是在各种风俗习惯当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今天我们的交通非常便利，一天之内南北跨越，能让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所以啊，这读万卷书的同时啊，也要行万里路，这何尝不也是一种人生乐趣呢？不过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啊，那些准备去东北地区旅游的朋友啊，穿衣裳咱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捂得越多越严实越好。简单的讲吧，教您一个穿衣三步法，里面啊贴身的咱们穿那种吸汗又干得快的衣服，然后中间呢，中间穿真正保暖的，比如抓绒的呀、毛衣之类的，哎，它能够拥有更多的空间，让我们保持住体温。最外面呢，最外面一定就是防风抗冻的，风打不透你，自然温度也不会降低。掌握了这几点之后啊呢，咱们既不用穿得特别臃肿，同时又可以很好的保护住自己的核心体温，这样啊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了。
1: 可以想象，未来人们将越来越多的前往祖国各地，去感受全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专家也提示我们，长距离的跨越必然会在短时间内面临环境温度的骤变，那么我们又当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我们应当留意手脚等肢体末端的保暖保温。身处寒冷环境中，我们的身体往往会优先选择对身体核心部位的保暖，而末梢血管则会收缩，这也意味着远离身体核心区的肢体末端血流量减少，温度更低。这时如果不采取保暖措施，这些地方的机体组织甚至会发生冻伤等情况。同时，我们还要格外重视头部的保暖。我们的头部是大脑神经中枢所在地，还分布着丰富的血管，每时每刻都要消耗能量，也散发热量。如果头部受到低温危害，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医生们曾形象地比喻，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热水瓶，帽子就像是瓶塞，一顶保暖性能好的帽子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为了保持身体的热量代谢所需，我们需要补充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正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他们的日常饮食主要包括了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如海豹、鲸鱼和各种鱼类。这些食物能提供大量的热量，帮助他们在寒冷环境中保持体温。同样，我国东北地区的人们也会在入冬后以热腾腾的火锅或者是大炖菜来为身体补充热量。因此，南方的游客们来到这里，也应当适度地放低身材管理的标准，摄入一些高热量食物。随着人类的进化历程，我们的体温也在和我们的身体一起发生着奇妙的变化。为了保持稳定的体温，我们发明更保暖的服装，改进取暖方式，乃至获取热量和营养兼具的食物。关于体温的秘密，人类还将探索下去。当下，我们更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才能拥有稳定的体温以及健康的身体。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 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

0: 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代，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反躬自省是一种竞争力。我有个前同事小轩，在公司待了3年，接触过大大小小 N 个项目，也算是有些经验，但最后依旧被公司辞退。回过头来看，他被辞退并不让我感到特别奇怪。有一次公司要举行一场非常重要的评估活动，客户会通过这场活动对整个项目进行评估。活动结束后，客户给我们反馈了较多问题，控场不足，课件陈旧，缺少创新，知识点繁多不易吸收等等。作为主管，我和小轩一起讨论如何避免这些问题重复出现，他却一一解释并反驳，控场不足是因为那一天小朋友比预期的多，课件陈旧，但自己已经做了许多添加和修改。知识点多，他说是人家基础太差，说到最后就是这些问题和他本人完全没关系。后来只要是他执行的项目评估不好，他总能轻易找到理由，怪别人配合不够，怪领导对他有偏见，怪自己运气不佳，却从来不进行自我反省，最后公司只能辞退了他。遇到问题，在有心人眼里是提升业务能力的契机，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可能就是当甩锅侠的机会。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对自己狠，别人就会对你狠，你不愿主动承担错误，错误就会反过来压垮你。工作中我们常常会用到复盘这两个字，即对已结束的工作进行反思与总结，从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之前我组织策划了一场培训活动，虽然它不是我执行的第一场活动，但过程中依旧出现了许多问题，筹备时间不足，主持衔接不好，人员分工不够清晰等等。最为尴尬的是，这次活动是领导第一次全程监测，我们的窘态都被他看在眼里。活动结束后，领导让我复盘一下，并给出改进意见。我静下心来写了篇总结报告，将其中出现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并写上了对应的改进方法。在之后的活动中，我都会给自己多预留一小时做好筹备和细节梳理，从此实际流程无比顺畅，结果也甚是圆满。如果能够不断的反省，能够在错误中寻找解决策略并加以修正，就会持续得到提升和进步。自省就像揽镜自照，照出自身不完美的地方，予以必要的收拾、整理、添加、去除，从而规避瑕疵，让自己趋于完美。有个作家朋友，他的文章每次发表都能获得多方赞誉，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写作有两个习惯，每写完一章一定要花数十分钟去检查，第一遍检查错别字，第二遍抠病句和词语，第三遍完善细节刻画，直到觉得没有问题才写下一章。正是由于不断的反省和修正，他总能够将更好的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给他积攒了良好的口碑。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将事情越做越好的人都懂得吾日三省吾身，而那些做事给人感觉越来越差的人，大多习惯安于现状，推诿责任，用借口去掩盖错误，用推卸责任让自己心安理得，哪怕是错也错得理直气壮。有这样一句话，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遇到挫折，善于自我反省的人才能行得更快，走得更远。在自省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自身的优点和劣势，从而让优势为自己筑梯，让劣势给自己铺路，最终一步步地走向成功。反躬自省，说到底是一种竞争力。
3: 为您读一篇文章，人生修为如盖房。黄永玉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辈子都在修为。修身养性极为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读书。关于读书，后来和他成为了忘年交的爷爷给过他和学校不一样的教育。学堂那些书读下去是有用的，就像是盖房子砌墙角，但砌墙角不等于盖房子，盖房子要靠以后不停读课外的书。有的读书人蠢，一辈子砌墙角，一间房子都没有盖成。爷爷所说的课外书啊，其实不单指书本，还包括了做事情、交朋友，也就是要阅读社会这部大书。有了这种对于读书的定位，读学堂先生所教的课本就显得不是头等重要的事了。爷爷曾对他说，学堂读书用不着天天想着考第一，很费力，没什么用，过得去就行。在爷爷看来，即使在学堂当中书读得再好，常考第一，也不过是把人生这座房子的墙角给砌好了。盖好人生这座房子，读课堂上与课外的书本自然是不可少的，但它还包括打拳。爷爷对他讲打拳的心得，要没有打拳就活不到今天了，打拳强身还练精神。比如打太极拳，三年一小成，六年一中成，九年一大成。打太极拳讲究的是外形和内气的结合，需要用时间来悟道，这悟道就是练精神。这个爷爷挚爱的孙子啊，就是黄永玉，越练越平和讲理。黄永玉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深有体会地说道，既然如此，打拳成了黄家不可丢的命根子，哪怕家道中落。黄家还富裕的时候，黄永玉的爸爸就提着金华火腿给他请师傅，后来没有经济条件了，有人想租房子教拳，他爷爷知道了，便对拳师说，我们把院子给你教拳，不收钱，让小永玉跟着孩子们一起学。小永玉越学越有精神，他说，呼吸吐纳，走一步看三步的眼光，讲究的是雅致，能把人品提起来。读书长精神，打拳练精神，而最为根本的是要拥有快乐的人生。爷爷说，你听我讲，不管你以后长大成人是穷是富，当不当名人专家，多懂点稀奇古怪的知识还是占便宜的，起码是个快活的人，不会一哄而起只为读一本书变成了蠢人。盖好人生这座房子是个细活，因而不可以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你喝汤吃饭没有声音，我问你，爷爷说，你就回答，猪吃饭才有声音。小永玉说，还有寝不言食不语，一边低头吃得很认真。爷爷看着他，夹了一块牛肉巴子放在他的碗上，他说，多谢。这种小地方也注意的品行让爷爷笑了，这让人想起了戒行。佛经里说，持戒的人会像穿着铠甲，有庄严相，能自我保护。这种连小地方也注意的持戒修行，在家庭遭到变故时，其能量就显示出来了。说到家道中落，黄家先是莫名其妙地发了一场火灾，祖屋化为灰烬，接着 父亲担任的文昌阁小学校长和母亲担任的凤凰女子小学校长的职务相继失去，没过多久就到了连饭也吃不饱的境地。不久后，黄永玉开始了漂泊生活，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是他却并没有被苦难压倒，终于成为了一代大家。人生修为如盖房啊，盖出的房子会有左邻右舍，会有着自然属性，因而人生修为要特别注重社会实践。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一个懂得社会的人，才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代大家呀。接下来一起来听一篇文章，最美的相遇。曾有人说过，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这是一切的开始，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说来遇见啊，真是奇妙。钱钟书说，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说来有趣，我和爱人的遇见也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是一个北方城市的姑娘，她是南方农村的孩子，似乎本是毫不关联的两个人，我们却在人生当中一步一步地相互靠近。我在北方的城市里上学工作，生活得波澜不惊，他却从18岁离开了故土，步入军营，辗转在山东、山西、湖北，最后在河北工作。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入了军校，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充实、最美好的时光。当他分配在我所在的城市，又因为共同爱好写作，而和我在报社相识。初见他的那一天，他穿着笔挺的军装，微笑着朝我走来，一切恍若昨日，那种感觉温暖而亲切。这种相遇是多么的奇妙啊！也因为共同的爱好，我们走南闯北，写下了很多的文字，每每谈起，心中都固守着一个美丽的文学梦。其实人与风景的相遇莫不是美妙的，远方总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散发着迷人的微笑。于是在心中，我和远方的风景有了一年一次的约会。相遇之前是长时间的思念与期待，似乎那风景的图片看了千万遍，而游记也读了很多，每每出发总是激动不已。当我自驾向西部，驶向我心中的蓝天旷野的时候，那种心儿都会唱歌的感觉是真幸福啊。当我站在纳木湖边，聆听着如海涛般的水声，当我环顾着连绵的群山时，当鹰哨声声，经幡猎猎，当你看到人们虔诚祈祷时，你莫不会感动。此时我们和风景有了片刻的相遇，我在风景中，而风景在我的心中。人哪是多么的渺小，而自然总是大美而不言，我们只需静静地去感受，去思索，而这些磅礴壮美的风景突然让我们豁达开朗。最美的风景总是在艰难险峻之处，生活亦是如此。幸福总是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才能得来的，而人与物的相遇也是极美的。记得读过薛小禅的一本书《我只向美好的事物低头》。在书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那些美好的物件，那美好的物件也许是一幅字、一张画、一朵花、一出戏，都能够令我们沉醉。 而物品中凝结着我们的岁月，我们的过往时光，或者是一份深情。世界会沧海桑田，可是那

凝结着美好情感的物品却会历久弥新。一如徐小婵所说的，把心中的百转千回轻轻地一捻，可成花，成字，成画。其实俗世里的妙人要慢慢修炼，上好的生活不过是简单的爱一个人，过着一天好似一天的生活。人生最美是遇见，我们渴望遇见相爱的人，遇见动人心魄的风景，遇见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一切。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装一面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但有没有关掉水，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心理论。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 DM 我。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但是也他们没计量过。你带给我的地方里，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生命的铁号码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着浓妆。说你不冷静，手动的瞳孔有多差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我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妈妈都会be okay，骗自己说。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我军情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在龙潭虎穴之中潜伏斗争的红色特工，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位红色特工之王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曾经发挥过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关键作用，为红军突出重围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李克农的长征故事，去回顾长征路上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
3: 在1934年秋天的时候，李克农同志他做的第一件和长征有关的事情，就是当时确定我们长征的时间什么时候出发。当年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被我们的情报人员拿到以后，送到了中央苏区，当时接待送情报的向玉年同志，李克农就在场。李克农同志迅速研判，他给出的研判的结果是在10天之内敌人的合围之势就会成型，原定10月底的转移计划必须提前。他的研判结果认真的报告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之后，当时立即决定提前出发。长征出发前夕，我们派出贺昌公、潘汉年前往粤北防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展开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这样一种合作的约定。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这场谈判的源头最早就是一条来自由隐蔽战线打通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当时陈济棠啊主动派遣密使来到瑞金，正是李克农同志负责他的安全和接待工作，全程接引安排这位密使秘密地会见了周恩来、朱德等两位领导人，完成了这一次至关重要的高层接触。
2: 长征途中担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的李克农，要经常率领侦察分队的人员跟随中革军委先头部队行动，沿途细致侦察敌情，同时他还负责带领红军政治保卫部门的干部对宿营区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领导人选定安全驻地。行军路上，敌人除了正面军事围追堵截，还不断派遣特务潜入驻地伺机破坏。每当遭遇这类突发险情，或是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时，李克农都会牵头做好应急处置与专项安保工作，切实筑牢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防线。
3: 1934年的11月，红军到达了广西隆平侗寨，就在他们到达的这天晚上，侗寨的木质楼房突然着火了，火光啊刺破夜空，场面惊心动魄。究竟是为什么能够烧了这个侗寨？其实是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的策划的一个非常歹毒的一个计策，他们企图就借助这个纵火案捏造事实，散布红军他们放火残害百姓，破坏我们和侗族刚刚建立起来的那样一种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呢亲自带队扑火啊，抢救物资，同时紧急责令李克农，你必须限时彻查真凶。李克农呢临危不惧，从

0: 容调度，分兵两路，一路是全力扑救山火，抢救群众的财物，安抚受惊的百姓。他亲自呢带队深入到这个纷乱的人群当中，细致的甄别这些人员。凭借他多年在隐蔽战线的侦查的功底，精确的锁定了三名伪装成受灾百姓的国民党的渗透的特务。连夜审讯之后，真相大白了。所以第二天，红军决定就在那个侗寨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敌人的这种阴谋，严惩了这个肇事的特务，并且发放了救济物资，帮助受灾的侗族的百姓。本来是敌人认真策划的一场动摇我们军心、割裂我们军民关系的这样一个阴谋，被李克农他们一夜之间彻底化解了。1935年1月，我们红军攻克遵义，迎来了长征当中和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个生死拐点，也就是遵义会议。在当时的遵义城内，依然有暗藏的参与的敌特分子甚至奸细，所以说这场会议的安保工作可以是重中之重，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功亏一篑。这个担子又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他全权筹备会议内外的安保工作，守护整个党中央这次会议的绝对安全。在筹备期间，他就徒步踏遍了遵义城的所有的大街小巷，逐一排查会场驻地街巷的这个安全隐患，精心布设了3层内外的安防防线，小到门窗缝隙、出入凭证，大到街巷警戒、人员甄别，每一处细节都是李克农同志亲自督办，严格把关，不留一个死角，不存半点隐患。就会议召开的那3天里边，李克农呢始终坚守在这个安保第一线上，他们布置的那些所有的严查的点一个一个的去落实，以极其细致严谨、万无一失的部署，为这场历史性的会议筑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正是这种极致的坚守，让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召开，圆满落幕，为我们迷茫的红军点亮了前行的灯塔。
1: 长征是敌强我弱背景下的艰难战略转移，除了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各方情报的搜集、甄别与研判，同样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存亡。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李克农带领情报分队的人员坚持靠前侦查，及时汇总破译敌军密电，努力摸清沿途敌军的布防情况，预判敌人下一步的动向，为党中央及时调整行军路线，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决策支撑。巧渡金沙江时，李克农提出的智取夺船方案，就是隐蔽战线助力红军突破险境的一个典型范例。
0: 从云南来到了金沙江，这些渡口那个船只已经被敌军所收缴管控了，重兵在这沿江布防，可以说他们是戒备森严，我们要渡江比登天还难。那么在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下，李克农呢他当时力排众议，坚决剔除不要强攻，就选一批精锐的侦察舰兵换成国民党的军装，伪装成敌军的巡查官兵，以征调渡船、巡查江防为名义，深入到驻地的伪乡公所骗取信任，夺取船只。这个计策准确地拿捏了敌军的官僚敷衍、守军松懈这样一些弱点，就避免了正面血战，以智谋破解了渡江的难题，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李克农的周密统筹、全程调度下，侦察小队沉着冷静、从容周旋，成功地骗过了敌人的层层岗哨，顺利地夺取了多艘珍贵的渡船。正是这一批渡船支撑红军主力分批有序、平稳快速地渡过金沙江，不费惨烈的血战，彻底甩开数十万的追兵，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战略大胜。李克农同志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他用搜集公开情报的办法，深挖出敌人的兵力调动、后方布防这些隐秘的军情，整理汇报以后及时的报给中央。在这个方面啊，他做了很多精细的工作。那么到1935年10月，经历25000里的风霜洗礼，李克农跟随我们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抵达了陕北根据地，圆满地走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可以说，长征路上 李可能虽然不是在沙场的前线，而是在每一个生死关口，每一个关键节点，他做的情报工作，在危局当中护卫了我们这支全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0: 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

0: 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本届冬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

0: 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袭，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2: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3: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1: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2: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1: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2: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2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人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 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厂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4: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7: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4: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8: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1: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2: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4: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0: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十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1: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3: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4: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点52分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3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3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可以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呢，通过广荣范米丽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是，
1: 先要关注，然后点私信，你就可以发送文字了。
0: 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今天早上因为是阴雨天气嘛，那上班的送孩子上学的哈，可能路上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司机朋友，那如果你行经的路段有一些拥堵的话，可以提前在公众号上发文字告知我们一下，我们也提醒一下过往的司机朋友，或者是即将要去那个路段的司机朋友。除了告知路况信息之外，还有你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或者对我们待会儿说的一些奇闻趣事儿、新闻有什么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1: 是
0: 都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私信。
1: 昨天呢，有一位朋友哈，在我们结束下午的直播的之后，他问下载什么 APP 可以就是听我们的
0: 广播，收听本台的广播。
1: 那跟大家说一下。下载什么呢？我的广德 APP 啊，
0: 是
1: 我的广德啊，非常简单的。
0: 这个是在应用市场下载哈。
1: 好啦，我们今天早上啊，
0: 这
1: 个开场白啊，讲了3分多钟，还没有朋友留言。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小秋跟我说，今天下雨，今天应该会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吧？
0: 我是这样想的，
1: 不置可否，你知道吗？不敢说。
0: 我觉得下雨可能开车的朋友会更多一些，
1: 因为会有点堵。是吧，
0: 然后又有点堵。那堵的时候大家干嘛呢？是不是
1: 还
0: 就可以有时间拿起手机跟我们互动了呀？
1: 对，你堵在那儿吧，心烦意乱的，还不如和我们聊聊天。
0: 是，
1: 就会感觉这个时间哎，没有那么让人着急了。
0: 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哈，昨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都还适应吗？在学校的开学第一天过得怎么样呢？
1: 怎么样呢？
0: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
0: 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一会儿的这个互动答题会有3份礼物，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同时呢，昨天不是跟我们说都没有得到过奖品吗？小鱼啊，赶紧积极的来参与答题。
1: 对，参与了一个月，说我都还什么都没得到过，
0: 一个月还不到呢。
1: 对，只要你坚持啊，坚持参与答题。
0: 小鱼诈骗犯，你快点来。

0: 我们要么先来出题。
1: 哎呀，这道题
0: 有一点难度吗？还是有一点奇葩？还是
1: 说实话啊，我都觉得很难很难，就是跟大家出这种题，因为我发现啊，你要是较真儿的话，感觉哪个答案都不对。所以就觉得这个题吧，有点难度哈，因为你要说正确选项是 A 吧，大家会说 B，它也不是完全不对，就像我们昨天晚上问大家，因为下雨
0: 所以要干嘛
1: 啊？四个选项是什么呢 ？A 打伞 ，B 下雨 ，C 地湿，就地面打湿了。D 是睡觉。昨天晚上我们问的哈，然后今天早上如果昨天晚上没有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有点愣，什么这什么鬼节目？
0: 因为下雨所以怎么样呢？
1: 是。
0: 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题目，今天早上还在想，努力的说服我自己，因为下雨所以地湿这个事儿
1: 啊。
0: 但是我在想哈，就是从人的角度，你作为人，你第一反应因为下雨了，所以我要打伞呢。我至今也没有觉得我这个答案错在哪儿。
1: 因为他说，也许有人在室内，那他就不需要打伞。可问题是，如果同样是在室内的地面，它也不会湿滑。
0: 对呀，
1: 对吧？
0: 所以就很奇葩呀。不知道出卷老师是怎么想的哈。
1: 其实我这还是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题目啊。但是我怕我出了之后大家打我。
0: 爱较真的朋友哈，和我一样的，肯定会有一些不服气啊，对吧？有自己想法的。
1: 其实有一些题目我们大家也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出到过哈。这个我觉得稍微正常一点。有朋友留言了哈。
0: 来看一下，等了半天才等到了一条留言。憧憬说晚上也有直播，是的呀，晚上有直播，晚上的直播是小马和小可啊，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下班搭子。昨天呢，是因为我跟阿迪上午有事儿啊，跟他们换了一下。昨天晚上我俩播的下班搭子。好，赶紧来出题吧。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
1: 你说第几位？
0: 第三位吧，
1: 可以。
0: 我看今天这个生意也不大走，
1: 有点冷清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选择靠前。
0: 胡胡说没敢留言，一直在等问题。
1: 好，赶紧，那我们来出题。
0: 赶紧出题。
1: 我们日常用的人民币，它的主要材料是什么 ？A. 棉花 ，B. 塑料 ，C. 纸张 ，D. 木材。就是人民币的主要材料是什么哈？A 棉花 ，B 塑料 ，C 纸张 ，D 木材。
0: 我插一句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 LH 点了一首《座位》
1: 啊，点了一首歌。人民币的主要材料是什么 ？A 棉花 ，B 塑料 ，C 纸张 ，D 木材。
0: 我觉得除了有一个选项之外，其他三个选项。其他两个选项啊，除了两个选项之外都还能说得过去。
1: 有两个就是你觉得更符合一些。
0: 是的，我觉得那两个都还蛮对的。
1: 好，已经有20位小伙伴给我们留言了，我们看看大家选的是什么。
0: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三位朋友哈。气过往敬远方选的是 A， 哈哈哈选的是 A，小马尾选的是棉花，棉花是什么选项
1: A
0: 选项哈。淡墨答的是 D 选项，好好答的也是 D 选项， D 是木材。江江好答
1: 的
0: 选 C 改成了 A。
1: 江江好，那也是棉花。
0: 糊糊答了棉花，乌滋滋答了棉花，赖英俊答了 A，15 答了 C。小张气球打了 A，C 是纸张哈，A 是棉花。董先成打了棉花啊，自行榴弹炮打了 D 选项 ，D 是木材。只为你动心选了 A， 蔓延打了 D， 戴启娟打了 A， 乐小瑶打了 C， 正大官人打了 A， 等你打了 A， 灭奖打了 D，SUE 打了 A。LLH 打了 A，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朱华打了 A，JM 郭打了 A， 岁月静好说这个问题之前问过是 A，
1: 是晚上的人问过吧？
0: 四月夕阳，
1: 我没有太大印象、
0: 打了棉花 A， 幸运打了 A。其实安九说可以再加一个油墨选项，
1: 你是看无双看的吗？哎呀，岁月静好上学一定是个好学生。
0: 嗯，
1: 以前问的题他都能记得。
0: 是，以前做的题都能记得，那考试必然能考得好呀。
1: 记得还得看他有没有记对。有些同学我们上学记得这个题出过，但是
0: 正确
1: 的答案
0: 忘记了。那记了跟没记也没什么区别。
1: 记了一半。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日常用的人民币的主要材料 A 棉花， B 塑料， C 纸张，第
0: 木材。
1: 正确答案就是 A 棉花。
0: 棉花，
1: 所以静好确实是一个好学生，记完整了，
0: 是不是新疆棉？
1: 咱们人民币的纸张是以优质棉为主要原料的、不是普通的木材纸啊。因为即使是纸张，说实话它也不是原材料，
0: 是
1: 纸张也是后来做出来的。
0: 是原材料肯定是木材，对吧？
1: 是、我本来你知道想出一个什么题吗？因为我是在别的平台找嘛，就是找那些比较有趣的考工题，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又得从比如说一些类似 DeepSeek 呀或者百度呀，我要再见证一下这个选项
0: 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题是这样的：苍蝇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酸甜苦臭。他的正确答案选的是 B， 他说苍蝇是喜欢吃甜食的昆虫，所以吃起来也是甜的。然后我在别的平台上，他说每次我问这个问题问了两遍嘛，他说他第一遍是
0: 苍蝇是什么味道的，
1: 对，我也许有人是吃过不小心。他说提醒，苍蝇携带大量的细菌、寄生虫、病菌，绝对不建议食用。后面我又问，我说酸甜苦辣的哪一种，他说再次提醒，野生的苍蝇不能吃，就除了野生还有家养的，是吗？
0: 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专门做用来做科学实验的，就是会培养的那种。
1: 不大了解。然后他的建议就是比如说你是干净的、比较喜欢吃甜食、水果、蔬菜之类的这种家蝇，就可能
0: 果蝇。
1: 对，它网上流传的冷知识是说它的基础味道是偏甜的、如果是吃一些腐味啊粪便的这种绿头苍蝇、就很大个的那种，它主要是苦味，然后混合很重的那种腥腐的臭味，肯定是没有甜感的。然后说酸味一般是不大会有的。
0: 好恶心、
1: 好恶心。这个题就讲到大家如果还没有吃早饭的话不大想吃了。再加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我认为比较能够说服大众的这样一个选项，所以就没有提供了。
0: 春姐说刚一口锅贴包子哈，来一只苍蝇。
1: 所以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哈，就是关于人民币的主要材料是什么，绝大部分的朋友都答对了。哎呀，
0: 是的，棉花。
1: 就我们对大家太不信任了，我们没有，就是我们没有低估大家对于就是一些知识的掌握度，我们低估了大家参与这个题目答题的热情。那么第三位是谁呢？小马尾
0: 啊，小马尾。我们自己人也可以得成为幸运听众嘛，对吧？
1: 当然可以参与。
0: 好的，那
1: 小马尾把你的手机号发过来。
0: 是的，一会儿我们就把你的手机号码发给我们各位商家哈。那今天的第一首歌
1: 有人点吗？
0: 有呀，座位。
1: 哦，对，
0: LH 点的一首座位。那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小马尾说，哈哈哈哈哈哈，终于轮到我啦。
0: 是的，通过这个文字里面就肉眼可见的开心啊。欢喜豆地主说哈喽，来晚啦，说一句，今天是阿迪小秋还是小可小马妹妹呢？你觉得呢？
1: 你现在听呢？
0: 小鱼说点一首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小鱼，刚刚答题的时候你不在。
1: 刚刚我们有一位也是跟我们互动了很久很久的一位朋友，
0: 是的，
1: 终于中奖了。
0: 是的，那你要每天坚持答题，这样中奖的几率才能高哈。好的，下一首歌啊，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1: 不是提前下雨了吗？
0: 今天下雨了，秋雨连绵，未来的秋天的日子里可能很多时候都会下雨啊，所以那就更要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
1: 是
0: 尽情的出去享受春天啊，享受秋天。我实在是太喜欢春天了。
1: 对，为什么呢？因为春天和秋天有的时候会给你一种错觉，就体感有点差不多哈。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春秋相似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春天穿的衣服基本上秋天可以穿，
0: 可以穿。
1: 秋天穿的衣服，春天好像也可以穿，
0: 也可以穿。对，就是颜色上面略略有点差异。春天嘛，一般会穿那种鲜艳的、明亮的、浅一点的颜色。而秋天呢，一般是那种比较深色系的啊。
1: 是。
0: 小鱼说刚上车，今天搞晚了，要迟到啦。你还有11分钟的时间到8点啊。欢喜斗地主说，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深秋的雨就凉爽了。我最喜欢深秋。我最喜欢深秋、春天、冬天，
1: 反正
0: 不喜欢夏天，除了夏天，四个季节当中都喜欢。
1: 我跟你说，确确实实哈，因为天气凉快一点，能吃东西我都吃得开心一点。天气太热，吃东西总觉得一来没有胃口，二来东西如果当时没有吃完，放一会儿就感觉很容易变质变味儿，哪怕放冰箱，你也觉得拿出来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0: 阿迪，我跟你讲，我就从来不会有说夏天。天气热了，胃口不好，这个
1: 夏天会吃得更开心一些，
0: 也没有说更开心吧，就是我春夏秋冬
1: 一样，
0: 胃口一样好，从来都没有说这个事情会影响我的胃口。
1: 因为夏天如果太热的话，热了的话你就不怎么想吃东西嘛。
0: 那如果是就是说在家里嘛，就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
1: 对吧？
0: 那肯定会影响，
1: 对呀、
0: 但是现在这种。热度对这种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
1: 反正开空调的话就没有影响，是吧？
0: 对。
1: 你说到这个夏天，比如说有一种食物哈，哪怕开空调，我们家买的也很少。就像
0: 什么食物？
1: 卤菜。
0: 卤菜。卤菜这个是很多人夏天啊，就是尤其是你像乡镇地区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夏天嘛，就是因为做菜很热，那个时候家里面特别小的时候，家里面是没有空调的。
1: 对啊。
0: 然后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可能。

0: 爸妈不想做饭啊，或者
1: 买一点，
0: 或者下班回来晚了呀，就会去买卤菜、
1: 方便。
0: 所以农村有很多卖卤菜的，然后包括那种就是人家骑着车，就是走街串巷的那一种，来卖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吗？因为在我爸妈家是这样子的，他们呢就不能够全天候24小时去吹空调的，所以有的时候东西会放在外面。你知道这个卤菜放外面就很容易坏，你要放冰箱里面出来，它上面就是
0: 冷的也不好吃，
1: 有点冻住。我是可以吃的，但是我妈不行，她说一定要再加热一下。你知道卤菜再加热它有多难吃？
0: 还有就是卤菜再加热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咸，
1: 对吧？
0: 然后有一些对比较脆嫩的口感，加热之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浓渣渣的。
1: 是，那你要说到卤菜哈，斗地主就问了，他说小秋这么喜欢吃卤菜呀？
0: 不是小秋喜欢吃卤菜，
1: 是说他很
0: 方便。是小时候，对，小时候就是夏天爸妈不想做饭什么的，他就会买卤菜。不是我喜欢吃卤菜哈，
1: 你是被喜欢的
0: 啊。来，
1: 深秋只要不下雨就可以到处晃，还有春天，冬天除了可以挨冻，还可以烤火，还可以运动，天冷了爬山都运动啊，都很舒服。
0: 他说推荐你俩下次有机会到白店那边去，有一家卤咸鸭膀子。
1: 是那个饭店里头卖的吗？
0: 卤咸鸭膀子好吃啊。
1: 小鱼说秋村的黄记卤菜挺好吃的。
0: 我跟你讲小鱼，大家都是这样说的哈，因为我从小也是吃这个卤菜长大的。我以我现在的口味，我感觉哈有一丢丢咸
1: 啊。就每个人的口味对于咸淡啊什么的不大一样，比如说还有人喜欢吃甜辣的，我就不喜欢吃甜辣的，我只喜欢吃辣或者很清淡的。
0: 但是这家卤菜店生意真的很好在他旁边还有一家店，你知道吗？那家店是永远是等他卖完了然后捡点漏，我就说我要在你旁边开店，我就不开了，气死了。
1: 想起了以前我们城区有两家卤菜摊子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的，
1: 有一家生意特别好，另外一家其实也还好，但是那一家在的时候他永远就是在旁边休息的状态。
0: 欢喜斗地主说这个是夫妻俩开的，开了两家，然后一人一家。叫啥名儿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哈，下次去摆店的话可以从那儿路过一下，买一点尝一尝。
1: 李德俊说也不是啊，他说我们江苏像猪耳朵、
0: 猪头肉，
1: 如果再下锅，
0: 再加青椒炒，
1: 味
0: 道更
1: 好。他说我们
0: 六安的书城
1: 也看到安徽人会这样做，就每个地方
0: 猪耳朵、猪头肉加青椒炒，
1: 对，有一些自己的烹饪方法。
0: 那我还是觉得就是现卤的嘛，浇点卤汁、卤汤，这样更好吃一些。加青椒炒的话，那个猪耳朵会增加它的胶质和粘性，然后尤其是你一定要趁热吃，你知道吗？冷了之后它就会粘在一起。
1: 猪耳朵是这样子的。不再犹豫说想点一首《海阔天空》，宝源说我想点《那么骄傲》，我快当
0: 牛马喽，
1: 能不
0: 能
1: 快
0: 点放？估计我们第二首歌得到8点钟了，你还可以听吗？
1: 欢喜斗地主说百店那个灯桥饭店，对，我说的就是那个，它里面的卤菜
0: 还可以，
1: 就是有点小贵，是吗？
0: 这个饭店吗？
1: 对，
0: 没
1: 吃，上一次我们去过
0: 啊，我没吃过。
1: 胡胡说哪一家？
0: 巧了，秋村的卤菜店也是两家，隔壁的一家，
1: 就你刚刚说的嘛，
0: 对，就是那隔壁的一家，
1: 卖得好，
0: 但是他生意也还好，每天基本上也能卖得差不多。我跟你讲啊，就是每次他那边排队特别多的时候，然后他那边呢就是门可罗雀，你知道吗？
1: 但是我猜想啊，这家就是相对来讲没有黄记卖得好的那家，这个老板，他的心态一定特别的好。有些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同行是冤家，尤其是挨那么近，人家生意又比自己好很多，这个难免会生出一些别样的一些情绪，但是你就觉得听你们这样一说，我觉得他心态很好啊，反正我每天我基本上也能卖出去，我能赚到一点钱，我觉得很开心，
0: 挺好的呀，
1: 是吧？
0: 我的搭子每一次去都会去旁边的，不是去黄记买啊，就旁边的黄记旁边的那一家买，
1: 就这家嘛，
0: 因为比较喜欢吃他家的夫妻肺片。
1: 那我们说回这个卤菜哈，就很多人从小家里面都会买过卤菜，都可以说是吃着卤菜长大的。我们家门口就有位大叔，然后后来听我爸说，他的什么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在广的，是外地人。很多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地方，包括乡镇，都有他的兄弟姐妹他们家的人开的这个卤菜店。我小时候就吃他就在我们家外面那个巷子口那儿，就 有比如说什么鸭头鸭爪，然后我喜欢吃素鸡，就一定会买他们家的，一定是吃着他们家的长大的。那也有一些人就觉得啊，这个卤菜呢这么受欢迎，哎，

0: 可以去学一学，
1: 学一学，
0: 哎，做个小生意是吧？
1: 搞点副业。
0: 对，那么最近呢，我在今日说法上啊，看到这样一则案例啊，这个事情发生的离我们有点远，但是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参考哈。内蒙古的有一位单亲妈妈叫于红，她呢要照顾读小学的女儿，还要照顾重病的妈妈和弟弟啊，一家四口，就基本上她是唯一的劳动力。
1: 嗯，
0: 平时呢是做家政服务的，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收入是勉强度日，对吧？
1: 对。
0: 那她肯定还想要提高收入嘛，
1: 嗯，
0: 就想去找一份副业。去年四月的时候，她在网上啊一条虏获教学的短视频下面留言咨询。不久就有一个网名叫晚风的陌生人通过私信找到他，给他提，哎，你可以做任务赚佣金这样的一条路子。然后呢，于红就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软件，加了任务群，还给他就是于红那个晚风给于红推了一个就是给他称呼督导的这样一个微信，就是于红他的上线除了那个晚风还有一个所谓的督导，
1: 哦，
0: 这两个人
1: 督导是干嘛的呢？
0: 嗯，算是对方好像是行业内的啊，就是我来指导你怎么去做任务这样子的。一开始做完任务，我们能够想到接下来的剧情，一开始肯定是有
1: 佣金的，
0: 有佣金的啊，返小额的返现。
1: 嗯，
0: 但是晚风跟他说，你要是充值成为会员的话，就能够提高这个佣金啊，会员费还可以当天原路返回。然后呢，于红就多次的充值，充300块钱，一次300啊，多次。充值佣金和会员费都能够按时的到账，之后啊他就加大了筹码，直接充值10000元升级会员。可是这个时候发现账户显示就是倒欠了80000多块钱。
1: 嗯，
0: 他就问嘛，问那个督导和晚风，他们说啊，这是因为于红误抢了大额任务，你得补齐差额才能够解冻提现。为了拿回本金，他又充了几万啊，不停地充，不停地充，一共是充了26万。
1: 我的天哪！
0: 最后他的余额显示哈，有34万元，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提现。
1: 嗯
0: 嗯，然后再联系晚风和督导，他们就失联了。
1: 嗯
0: 啊，到这个时候再傻也知道自己被骗了。
1: 嗯，也宰的差不多了。
0: 是，于是呢，他就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就判断哈，他是遭遇了刷单返利的诈骗。然后民警调查就发现，除了少量的银行卡转账之外，于红投入的大部分资金是被拆成几十笔红包发往不同的临时微信群。于红入了那个群之后，按人数发红包，红包被抢完，群聊就随即解散了。由于资金迅速的分流，所以止付就没有能够成功。
1: 嗯，
0: 啊，警方是通过红包流水锁定了89名抢手，他们抢走了大量的200块钱的红包，然后其实自己啊只得几块钱，把余额再转给上级的账户，就是他单个里头他们只拿几块钱。
1: 嗯，
0: 然后其他的资金呢，经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就转移到境外，最终这89名红包抢手都是陆续到案了。抢手当中呢，有一名大学生啊，他抢红包11万，但是从中的非法获利其实只有1600多块钱。
1: 嗯
0: 啊，然后他的继父抢了红包16万哈，非法获利也是4200多，其他都是转给上线了。
1: 嗯，
0: 那目前呢，这个审查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于红他只是获得了少部分的，就是退赔，跟他被骗的26万相比啊，杯水车薪。
1: 啊，真的太惨了！本身就说他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嘛。
0: 对，这20几万真的是非常辛苦攒起来的。
1: 是的，嗯，所以自行榴弹炮说，现金能充值24万也不是穷人。
0: 所以我真的是只要没有钱就不怕被宰，是吧？嗯，
1: 他是这样的，他那个现金24万，我觉得也不单单，比如说是他的存款什么的，
0: 是
1: 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各个网贷平台借的，是不是也有可能，对吧？
0: 那就更可怕了，是吧？
1: 对，本身嘛，你想他这个家庭条件确实，对吧？嗯，要照顾读小学的女儿，还要照顾病重的母亲和弟弟，所以家庭负担是挺重的。
0: 没错，收入不高，但是开支还不少。
1: 嗯。小鱼说：“哈哈，黄记排队，他家没生意。”李德俊说：“卢村的这个陈记卤菜也不错啊，尤其是卤鹅啊，我老婆嘴那么刁的人都被他夸赞，他想吃，然后我下班就会给他带。”
0: 嗯，
1: 哎呀，最后还秀了一波恩爱，真
0: 是。
1: 是
0: 啊，对啊，就是我说的。
1: 大家懂的都懂的啊，咱们广州有一个很有名的卤菜的，
0: 很有两家就是挨在一起的，然后后来有一家就是，如那个、
1: 他现在好像还在开，
0: 他现在还在，因为当时跟他在一起。